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罗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广宫内院里边有个小猴子，那上了树了，这些做工的全在这看，一个劲儿的起哄，又吵吵又喊，这话就说了，这有什么呀？我上去以后就把这小猴子给抓下来。这内相挺高兴，没成想这工头王大说话了，我说王二啊，你这可不能说这玩意儿，这小猴子如果掉下来，要是给摔着，那你可吃罪不起。这句话这么一说出来，那个内相可不高兴了，看了看这王头，我说怎么回事啊？刚才这人说呢，那要上去帮着把这小猴子捉下来，难道咱家还为难他不成？你要是这么着，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看你这头啊，那也提防着点儿。王头一看那内相不高兴，王头换上了笑容，老爷您呐，千万可别怪我，我这唯恐他不能把这小猴子拿下来，这猴子要是跑了或者摔着，反而误了您的大事。内相一听啊，哈哈哈哈，跑了就跑了，与你毫不相干。王头一听，好嘞，老爷这么说呀，您老只管支持他，我就不管了。这内相那看了看这智化，我说你能够上树把这猴子拿下来，智爷一听啊，那智爷何等的聪明，那就知道王头不愿意让他上树。智化就说了，哎，俺不会上树啊。这内相回过头来看了看王头，我说怎么着，全是你给闹的，现在的立刻那不会爬树了，今天晚上散工以后啊，你这堆家伙呀，那就别想拿出去了。王头一听可着了急了，连忙对智化说，我说王二啊，你要是真能上树，你就上去那帮着老爷拿拿这猴子，要不然晚上我这铁锹锄头不定丢了多少呢，我怎么交代得下去？这王头可着了急了，那冲着智化是又挤眉又弄眼儿。智化一看行了，当时智化呀看了看王头，又瞧了瞧这个太监，咱们可先说去了，我上去以后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就把这小猴子抓住了，您老千万可别见怪。这内相一听，嗨，你只管上去，那跑了不怪你就是。东方祥贺妖狐之话，那原来那帮着这些人挖那个玉河也没穿着鞋，就见这爷那几步来到树下边，这双手一搂这树，两腿的一拳，这好像猿猴一般，这个速度这个快就别提了。这大伙窝条大直称赞，心想着王二爷还有这手功夫。那谁知道树上的猴子见有人往树上爬，他是连窜带跳就到了树梢之上，智爷也不管他，那找了个那大岔子往那一坐，明着是在那休息，实际着暗暗的四下看了看方向。这众人不知道那智化是什么用意，还以为再往上爬树杈太细了，这智化发了愁了，怕自己掉下来摔坏了。实际上智化是在想主意，这些人呐在下边就喊，但这回可不好办了，你看那猴蹲在那树尖

上那多细呀、啊，如何禁得住人呢？这王头啊，那急得脑门子上也见了汗了。他一怕这智化呀，那拿不住这个猴子。这个内向如果怪罪下来，那自己也吃罪不起。另外也怕这王二啊，那有个闪失。王二他爹，那还有那小女孩，这王二要是死了，我不是就缺了德了吗？因此啊，他抬头看着智化，然后又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在这瞧着就是了，千万不要说话，不要分散王二的注意力，他在上头越是不得劲儿，大家越要那屏息凝神，千万可不能说话。众人这才压静下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在上边见着猴子蹲在了树梢上，智化那仔细看着，就见有个斜叉智爷奔到那斜枝的上边，那树枝连智爷的身子全都是来回之晃啊！大家在这看着，心说话：“哎呀，这可真悬呢、啊！这王二如果掉下来，那非贪了黄菜不可。”就见智爷在这端详了一会儿，下边人瞧呢，那有的人啊，那眼珠子瞪得老大，那舌头全都伸出老长来，个个给这王二担心。就见智爷喘息了喘息，等到树枝儿那稳住了，就见智化把这脚丫呀，那慢慢的往上一抬，就够着耷拉的锁链。把指头啊这么一扎上，拢住了锁链，又把头上的毡帽摘下来，那做了个兜，脚趾这一拳，那往下这一沉，这链子往下这一拽，猴子在上边可就蹲不住了，咕噜下子那就掉下来了。大伙儿都没用，这猴子要掉下来，那非摔死不可。就见智爷把这毡帽往前这一递。猴子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掉在毡帽里面。智化连忙把毡帽沿的一折，用铁链给捆好了，那衔在了口内，双手抱着树，脑瓜朝下，毫不费力就下了树了。众人无不喝彩。这些人心里说话：“呀哈，这王二真不含糊，爬树的功夫还真高，身法灵便。”智爷呀、啊，就把这小猴子交给了这个内向。这内向乐的那真是眉开眼笑，哈哈哈哈！哎呀，叫你受罚了。我说你贵姓啊？智化说：“俺那姓王，我行二，您叫我王二也就是了。”这内向回首啊，就在自己的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二两一个的两个小元宝，递给了智化：“给你这个，别嫌轻啊，喝碗茶吧。”智爷接过来一看，智爷看了看王大：“这是嘛行子？”王头看着智化笑了：“这是银刻子。”王头啊，那要他干嘛呀？王头说：“这个东西能换出钱来。”智爷那看了看这两个小元宝：“怎么这块钱能换出钱来？”内向一听他笑了：“哈哈，我说王二啊，那可不是钱，那是银子，能值好几吊钱。”对王头说：“咱家看他那真够实在的，那明天呐，给他找点好活干，别让他在河里边都挖泥了，听见没有？咱家还要单独那敬你一杯。”王头连连点头：“老爷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您赏酒呢？”内向呵呵一笑：“哈哈哈，说给你酒喝，你只管放心，这咱家是说话算数，那从来不撒谎，你可不能
那分他的银子。王头看着内向，哎，小人不至于那么下作。他爬上那么高的树，说句实话，担惊受怕，冒着生命的危险，真要有哪树上掉下来，可能这点小命那就完了。这小人呢，能忍的分他的钱吗？内向点了点头，那抱着猴子屁颠屁颠的走了。这里众人仍然在这做活，到了散工的时候，这王头啊就和智化来到了黄亭子，得银之事就和裴福说了。这裴福那欢天喜地，那喜笑颜开，对这王头那是千真万幸。智化又装傻，我的爹呀，咱们有了银子了，置上他二亩地，盖上几间大瓦房，再买上两头牛。王头赶紧给拦住了，行了行了，我说得了，够了，算了吧，你这二两银子干不了那么多事儿。我说你没见过世面，要置二亩地，那几间房子，那还要买牛买驴的，就你这点钱，那全算上能够买个那草驴担子那就不错了，别在这儿白日做梦，那明天还是那一早我来找你。智爷听了连连点头，俺在这里那恭候王头。王头笑了，我说你是不是刚吃两顿饱饭，有了那几两银子的家当，立刻就和我拽开文了，你千千万万要在这恭候于我。然后说完了，这个主儿转身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一同进城，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仍然拿了铁锹要做活去，王头给拦住了，我的王二啊，你也把那个撂下。那智爷看了看王头，怎么您不叫我做活了？王头看着他，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谁不叫你做活了？我跟你说啊，昨日你呀，那上树就把那小猴子给逮起来了。那个内向不说了吗？那给你找个轻松的活，你来这里看堆吗？如果我不管你，那打定好了，小内向要来了，说句实话，我也吃罪不起。我就在这坐着，那不干活也给饭吃。王头笑了，照旧吃饭，仍然给钱。智爷一听，假装冲傻，哎，这倒好，什么活也不干，吃饱了就在这蹲边，那还给钱，这日子可真不错。这倒是钟楼上的雀儿，那成了鸽子了。王头看了看，是不是又说傻话了？我告诉你，这是轻松的活，省得那内向来了又把我深斥一顿。刚说到这儿，就见这王头又悄悄的和智化说，哎，你看说曹操，那曹操就来了。早见那边昨天那个小内向手捧着一个金丝垒就的，上面嵌着宝石的陶石的小盒子，笑嘻嘻的来到了智化的近前。我说王二啊，你来了吗？这智爷赶紧向前，我早就来了，给老爷施礼。内向看了看，王二啊，今儿个给你什么活？今天呢，我们头叫俺看着这堆东西。内向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我们老爷怕你呀那还做活，一来叫我到这看看，二来呢给你送点点心，你尝尝宫里的美味。智爷接过了盒子，看着这盒子，那这不傻装傻呀，哎呀，这么硬的东西我怎么吃？内向一听，内向笑，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人还真挺逗，你到底把这盒子打开呀，那谁叫你那啃这个盒子。
这话这才

咱爹吃，那像你的哎，那是你爹，对，给我爹吃。那像笑着点着头，哎，咱爹不咱爹，说句实话，我也不挑你，你真有一份孝心，真是好样呐。既是这样，连盒子先搁着，少是咱家再来取。等到了午间。那只见昨日丢猴的那个内厢，带着送吃食的那个小内厢，两个人啊，一边说一边笑，那朝着这边就来了。王头的一看，连忙迎上来，满面陪笑。哎呀，我说老爷您好啊！内厢看了看王头，难为你呀，咱家听说那王二。那现在看堆儿了，很好。来，给你这个。王头接过来一看，也是两个小元宝。这王头也高兴坏了，这有什么？又叫老爷费心，连忙又给内相施礼。这是什么话呀？啊，我不说请你喝酒了吗？那焉有空口说白话呢？人活在世上的说话，那必须得算数。我这王二呢，他在那里边那看堆儿呢。当时内相点了点头，王头就喊上了：“我这王二啊！”智爷答应了一声：“您有什么事儿？俺在这里看堆儿呢。你到这里来一趟，那些东西不用看着，那丢不了。”这智爷赶紧跑过来。这内相看着王二，这心里边真挺高兴。内相就说了：“听说你呀，还真有孝心。要说这孝字，那真不容易呀。要倒是万恶淫为首，那百善孝当头。那早起那个盒子呢？”那智爷一听，在那里放着，还没动呢。内相点了点头：“你把它拿来。”跟我去，那智爷呀，到那儿拿了盒子，那跟着内相到了金水桥上。只听这内相说：“咱家我姓张，见你这人那真挺实在。咱家给你装了一匣子小杂食，你拿回去那孝敬你爹。要说你还真是个孝子，那这年头孝子还真不多。”你把盒子里的先吃了吗？小内相把盒子打开了，叫他拿衣襟兜着。这智化吃着小杂食，智化一边吃一边说：“哎呀，好大的庙啊！那盖的是真好，只是那门前呐，那短了个戏台。”这内相这么一听啊，叫的是前仰后合。这内相就说了：“你呀。”那真是乡下人，没见过那皇宫内院，竟把这个当大庙了。要真是大庙的话，岂止短了戏台呀？难道门口就不立旗杆吗？智爷一听，谁说没有旗杆呢？您看那边不是旗杆吗？这内相顺着智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要是内相说出了什么？您是单听，下回。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内相引着智化，智化就说呀。这好大的庙，盖的是真好呀！我从来就没见过，就是这门口啊，短了个戏台，真是可惜呀！这小内相一听，那乐得这前仰后合，心说话：“嘿，那真是没见过世面，拿着皇宫内院当成大庙了。”小内相看着智化，我说：“你呀。”真是在乡下，就没有
这建国大的世面，

这可不是什么庙，这乃是皇宫内院。我估计你没见过，应该也听说过。你怎么把这儿就当成大庙了？真要是大庙，难道一说轿短戏台，那还应有根旗杆呢？志爷往那边一指，那不是旗杆吗？这内相一看，内相笑了，哈哈哈哈，你说的还真是不错，是忠烈祠和双义祠的旗杆。这话又说，这个大殿呢，内相说那叫修文殿，那后稿阁呢，内相一听，那什么后稿阁呀，那叫乐舞楼。这话一听，哎呀，那边又是什么去处，真是好大呀。内相那看着这话，我告诉你，那边叫宝藏库，这是四肢库。志一一听，这是四肢库，内相点了点头，不错。志爷看着内相，俺瞧着这房子，那全是盖的四面笔直，哎呀，并没有歪的，怎么单说叫四肢库呢？内相笑了，那是库的名字，不是因为它盖的四面全是直的。你瞧那边那是皮缎库，这边是绸背库。志爷呀，就跟他装傻，把这小内奸逗的，这个开心就别提了。心想着乡下人真是没有见过世面，志爷暗暗的就把这方向记明了。这就叫说者无心，那听者有意。这智化故意说，这些房子盖的虽然好，那就是短了一样。内向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智化，我说短什么呀，这各房上那都没有烟囱，你看是不是？内向听了那笑个不停，哎呀，你真是逗死了人了，把我的肠子那笑的都快断了。你也快拿了匣子去吧，咱家还要进宫，那侍候万岁。志爷爷看着内相走了，他细细的端详了一番，这才提了匣子往回就走。到了晚间散宫的时候，来到了皇亭子，见到了裴福，那又是欢喜，说句实话有点紧张啊。为什么呀？要到珍珠闹龙关，那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一旦要被大内高手发现了，那这条命那就没了。等到天骄二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那带好了百宝囊，这百宝囊里那小刀子小剪子小挠子小钩子那应有尽有。就这样别了这裴福，一直赶奔皇宫内院。志爷那是好功夫，往西他又来到了皇城，就用那爬城锁越过了皇墙，一到内围，志爷施展平生的武艺，蹿高蹦矮，飞檐走壁，都是寻常之事。一看皇宫内院的墙人胆大，就这样轻移箭步，蹿房越脊，滚脊爬坡，所过之处暗暗的留了记号，以便那归路的时候顺路而回。这要是迷了路，那可就麻烦了。那嗖嗖嗖就来到了四肢库的后坡，数了数这个瓦笼，就把瓦那揭开了。志爷按次序把这瓦排好了，然后把灰土那扒在了一边，到了西背这一层就用利刃划开了望板，也是照旧排好。一看露出了船子，又在百宝囊里取出了那连环锯，斜长

锯断了两根，然后把这锯那收起来，用如意套上的如意钩搭住了以后，那手握丝套刚到了两三把，这爷就到天花板接起了一块，然后是顺流而下，脚踏实地，用脚尖滑步而行。你要是大脚丫子啪嚓啪嚓的一拍，恐怕将来那露出了脚印，被人发现是多有不便。这话是相当的细心，刚要动手，就听着墙那边那露出了灯光，跳下几个人来。这几个人还在这吵吵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有了。这也是按说不好，难道一说我今天的珍珠闹龙关那到不了呢，被人发现了则不成。这智花急忙奔到柜子的侧面，就这样贴敷着身体往这一趴，留神细看，就见外边又说了，有了三个了。智花心里在说，这是找什么？忽然又听有人说，那六个全有了。几个人呢又上了墙头，越墙而去。原来是在隔壁值班的那几个人在那玩掷骰子呢，那由于耍急了，隔墙啊就把骰子那给扔过来了。后来说和了，大家圆场，过此打着灯笼跳过墙来，在这儿找这个骰子，你一言我一语，就有了三个呀六个呀啊，全是骰子。单说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一看这几个人跳墙而去，这心才放下。心说话是真悬，一旦被他们发现，这话所有的计划那是前功尽弃，北侠欧阳春、太守聂继祖也救不了了，这马强也出不了了，看起来这天意该着。这话引着了火扇，然后一照，就见一溜朱红的格子，上面全有门，全都贴着封皮，裹着这金头的大锁，每个门上那全都有名号，写着天字一号，就是九龙关。这爷伸手掏出了一个小皮壶，皮壶里边那装的是烧酒。这爷小心翼翼的就把封皮用烧酒给润湿了，慢慢的往下接，又摸到锁头，锁头是个工字形的，又拿百宝囊里那掏出了皮钥匙。这都是那智化的老本行，皮钥匙往里这一捅，就把锁轻轻的给打开了，轻启朱门。智化这么一看，里边果然有个黄包裹，包屋定了官盒，上面还有象牙的牌子，写着天字一号珍珠闹龙关一顶，那并有陈某贵金。这智化来不得仔细看，智爷兢兢业业那小心的就把珍珠闹龙关请出来，将包袱挽手打开，把盒子顶在了头上，两边挽手往自己的下巴底儿往上一勒，那系了个结实，然后把珠门那闭好了，那上了锁，也恐怕留有印记，又用袖子那稍微的给抹了抹，他回手在白布囊里那掏出了油纸包，里边那包的是浆糊，仍把封皮儿给封好了，用手按了按，用火扇子照了照，也看没有蛛丝马迹，脚下又滑了几步，迷缝九踪，这才拢了如意套，倒爬到上边，到了天花板上，那单手拢套，脚下半路，那探身将天花板那放下安稳，那翻身上了后坡，
立住了脚步，将如意套收起来以后，然后把斜茬的船子那对好了，那抹了油腻子，那丝毫不错，搭了望板，那盖上了西背，又把灰土完全暗拢堆好，挨次着瓦放稳了，又从怀里边那掏出了小条子，那扫了一扫灰土，一点痕迹也不漏啊。这话做事就是细心，一旦被人要查出来，珍珠闹龙关还没等着那爱虎赶奔开封府出手马朝贤，人家就发现了，那这个戏不就演砸了吗？这话收拾一毕，离了四支库，按照原路，因为这话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痕迹，就这样这话由打皇宫内院出来，咱们不提。那么单说这裴福急的那这坐立不安，心里边真为智化担心，老头子也胡思乱想，心说话，哎呀，智化个千千万万憋出了事儿，皇宫大内高手如云，那一旦珍珠闹龙关倒不出来，智爷的性命可就难保了。裴福有打三更天盼到四更，有打四更又盼到了五更，老头子是望眼欲穿，心如火焚，好容易又见那边影影绰绰，好似有了人影，那忽听锣声震耳，偏偏的这巡更的人又来了，把个裴福吓得是胆裂魂飞，只见那边黑影一蹲在那儿一动不动，这巡更的人就问了，那是什么人？裴福赶紧回答，那是俺儿子在那儿出宫呢，昨天晚上吃饭呢，可能吃的不对付，吃的不卫生，哎呀，半夜起来在那儿出宫拉屎，您老歇歇吧。这更夫一听巡逻要紧，不得功夫，哐哐哐，又打着锣往北去了。裴福赶上了一步，智爷过来，巧极了，巡更的又来了，那险些误了大事。说完了以后，急急的解下了关盒，裴福啊，把洗篓子底屉揭开了，智化呀，把珍珠闹龙关放好了，盖上了屉子，自己脱了夜行衣靠，用包裹那包好了，收藏起来，上边又用破棉被那破褥子那盖严了。此时英姐呀尚在熟睡之中，这小孩啊这一次跟着他们来到东京汴梁也受了不少的委屈。裴福悄悄地问道，如何道观？这话就把自己如何道得珍珠闹龙关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就把这裴福吓得这半天没说出话来。智爷说，现在大功告成，你老人家也该装病了。等到了天明，这王头啊又来了，这智化是假意悲伤，哎呀，我说王头倒霉，真倒霉，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哎，你说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那好不容易我吃几顿饱饭，这昨晚偶然风寒，那突然得了病了，那现在是半身不遂，闹了一夜了，哎呀，人事不行，把我可急坏了，没有办法，只能急急赶着回家。王头一听啊，看起来王二啊没有办法呀，那我想周济你，让你在东京汴梁那挣俩钱儿，那吃顿饱饭，现在你爹呀有病了，没办法，那你们回去吧。英姐啊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她的祖父还真病了，
当时是嚎

脱逃大哭。志爷推着车子，英姐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那是哭哭啼啼，泪流满面。一路上有人知道他们是逃荒的，无不慨叹。智化推着车，把这裴福啊就推出了东京汴梁。这英姐啊在后边跟着，到了无人之处，智化把裴福给唤醒了。老头子一咕噜声起来，哎呀，看起来现在他们脱离了险地，把英姐抱上车去。这智化就背起了绳炭，那节节赶路，离了河南，到了长江，腾上船，那是一帆风顺。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口，要换船。只见那边有一只大船，出来了三个人。智化这么一看，那高兴坏了。原来正是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还有小侠爱虎，彼此相见，大伙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连忙把这小车子那搭上了船，智爷也上了大船。到了舱里边，智化换了衣服，大家就坐。丁兆兰、丁兆辉就问我说：“啊，智哥呀，那这一次你敢奔东京汴梁，到那个珍珠闹龙关，不知保官是否道德？”智化一笑：“你哥哥我既然说了，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你们放心，是这么回事。”丁氏双侠听完了以后，互相使了个眼色。小侠爱护的嘴那张得老大，心说：“话我师父真乃高人也。”这船啊，那顺风，这一天就到了松江府，在停泊之处下了船。早就有庄丁在这等着，就把这些人让到了墨花村，几篓子搭下来，安放妥当，自然是饮酒接风。智化又问丁二侠：“那如何把宝官那送到霸王庄？”丁二侠看了看丁兆兰，看了看智化和爱虎，要想把这宝官送到马强的家里，这件事我办是易如反掌。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了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了荒郊野外，遇见了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怜小燕的残生丧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和裴福啊赶奔东京汴梁，到出了珍珠闹龙关，回到了松江府墨花村，见到了丁氏二侠，自然是饮酒接风。这智化就问丁兆辉：“那如何把珍珠闹龙关那送到霸王庄？”丁兆辉一笑：“哈哈哈哈，小弟早就那想好了办法。”丁兆辉呀，背下了钱粮筐子，一头装的珍珠闹龙关，另外一头啊装的是香烛钱粮。看了看丁大侠还有智化，说：“我呀赶奔天柱前去敬香，兄长以为如何？”智化一听：“好，但不知二弟你在什么地方居住？”当时丁兆辉非常的高兴，说了：“我在杭州啊，有个周老儿，叫做周曾，就在天珠附近呢，开了一座茶楼。小弟素来与他熟识，当年我还搭救过他。

他在酒楼上极为的优雅，颇可安身。东方侠和妖狐这话听了以后，这才放心。那饮酒吃饭以后，到了夜静更深，左右没人的时候，方把珍珠闹龙关请出来。那大伙也想看看珍珠闹龙关到底什么模样。此关呐，乃是赤金垒龙，那明珠镶嵌，这上边有九条金龙，前后卧龙，左右行龙，顶上有四条角尾龙，捧着一个团龙，周围的珍珠啊，那不计其数，单有九颗大珠，晶莹剔透，光芒四射，再趁着赤金明亮，是耀眼生辉，令人呐、全不能注目此观。大家是无不称赞，真是稀世的珍宝，价值连城之物。好好的包完了以后，放在钱粮筐里，遮蔽严密。这东西千千万万不能让别人看见，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让别人发现了，多有不便。到了武经天，这丁二爷带了普通就离开了墨花村。丁大爷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一再的嘱咐丁兆慧，这路上有多加小心。丁兆慧和仆人那起身行，赶奔中天竺，没有几天呢就回来了。大家就把丁兆慧那迎到了客厅，细问其详。丁兆慧一笑，哈哈哈哈，到了中天竺，我就在那周老丈的茶楼上居住，白日赶奔天珠进江，等到了夜间，拖延自己那身体啊有些不爽，早早的上楼安息。周老见我一去，非常的高兴，又说我对他那有什么大恩，听说我那身体不爽，恐怕半夜里把我惊醒，再也不敢上楼。那因此就趁这个空，我到了马祥家的佛楼之上，果见有接纳的佛龛，那有三座，我就把珍珠闹龙关的宝棺放在中间佛龛左边隔山的后边，仍然放下那黄缎的佛帘，人人不能理会。安放妥帖以后，这时候就假装装病，那病的还挺严重，向手下的仆人那收拾东西。周老哪里肯放，务必赶做羹汤暖酒，又拿出了400两银子，非要归还于我。我能要银子吗？这急急的就赶回来。大家听了以后那非常的欢喜，那唯有东方侠和妖狐之话，这眼珠那叫盯着爱虎，那是一言不发。那小爱虎是何等的聪明，就知道这话那准备让自己是赶奔东京汴梁。就见小爷儿从容地说，哎呀，丁二叔已经把宝棺那放妥了，侄儿就该起身行，赶奔东京汴梁，那出手马朝鲜。丁兆慧听了此言，倒替爱虎为难，因为爱虎呢毕竟是个孩子，只身赶奔东京汴梁办这么大的事儿，能不能成？丁兆慧心里边没有底儿，因此是一语不发。那就听这话说，爱虎，我的儿，这此事全为忠臣义士，我与你丁二叔这才立了千辛万险，那好容易把这事儿做到这种地步，你如果到了东京汴梁，这口内稍有含糊，不但前功尽弃，那只怕忠臣义士的性命可就难保了，你一去是事关重大。丁氏兄弟几口答道，智大哥的话说得太对了，那贤侄你可要斟酌再三。
爱虎啊，那看着众人，爱虎这小脸儿这往下这么一沉，装的是一本正经。师父和二位叔叔，你们把心呐，那放在肚子里。爱虎我此去，头可断，血可流，志不能回，此事再没有不成之理。志爷又说，这大女愿如此，这有一封书信，你拿去找着你五叔白玉堂，那自有安之照应。小霞接了书信，那揣在了里衣之内，就这样提了包裹，拜别了智化、丁氏双侠。这三个人呢，一看爱虎这小孩子干这么大的事，这心里又是担心，那又是爱惜，不由得就把这爱虎送出了庄外。爱虎看了看这三人，师父，二位叔父不必远送，爱虎就此拜别了。爱虎说完了以后，这智化又嘱咐他，这金棺在佛龛中间左边隔扇的后边，可千千万万要记清了，那这一点不能有差池。爱虎答应，那背上了包裹，连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大伙儿看爱虎如此的光景，心说话，这哪是那15岁的孩子，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估计见了爱虎这种英气，也是甘拜下风。别看他人小，这胆子那可不小，而且脑瓜又灵活，谋略也有，这真是有志不在年高，那无志是空活百岁。这爱虎再路行程，那不过姬苍可引小行夜住飞驰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开封府，进了城门。爱虎啊，没找白玉堂，他却先奔开封府，要瞧一瞧那开封府什么样。不想到了府衙门前，就听着吆喝之声，轰散闲人，太师回来了，太师回来了。爱虎心中暗想，巧了，我何不迎将上去，趁着忙乱之际。爱虎这么一看，这道队的前面已经过去了，那也就是各种的指示，回避牌、肃静牌那等等，大轿是堪堪就来到了切近。就见爱虎由打人群中钻出来，这爱虎是个孩子，这大家也没注意，小爱虎迎着轿就跪倒了，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相爷，我有10大的冤屈。包公在轿内见一个小孩子拦轿鸣冤，要说包公那确实那不简单，那包的人在出行的时候轿帘高挑，那有些个官员呢出去之后，那轿子捂得严严的，生怕别人知道。为什么呢？那些人是搜刮民脂民膏，坏事做绝，猴拉稀坏肠子，这脏心烂肺，苦害百姓，这心里边有鬼，又怕别人刺杀他，因此倒对前呼后拥，叫的捂得挺严。包的人是一颗忠心，那为国为民，因此包的人觉得那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包的人呢就在大轿里坐着，那黑脸子往下沉着，包的人手捻着胡须，突然之间就发现有个小孩子跪到了轿前。包拯吩咐一声，将那小童带回府衙，左右答应一声，上来了4名差役，将爱虎拢住了。你这小孩子真是淘气得很，开封府可不是闹着玩的。爱虎看了看差役，我说众位千万别说这个话，我可不是到这玩的，我也知道开封府那衙门那可不好打官司，

0: 我真有十大的冤屈，我要见了相爷告状。张龙上前就和柴义说，不要惊吓于他。有人爱虎，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爱虎那看了看张龙，说我呀姓爱，我叫爱虎，今年15岁。那你为了何事前来喊冤告状？爱虎卡巴卡巴眼睛，那瞧了瞧张龙，我说您老不必深问，只求您老把我带了，见了相爷自然有话回禀。这现在人相当多，那人多嘴杂，我不便于讲。张龙听了此言，暗得这小孩子那颇有意思，霍廷里边传出话来，带那小孩子。那张龙道，快些走吧，这相爷升了堂。那开封府升了堂，左右的差役怒喝堂威，威武。带那小孩子上堂，带小孩子上堂。就这样把这爱虎带到开封的大堂上，这小爱虎规规矩矩那当堂跪倒了。爱虎偷偷的往上这么一看，那就见包大人端然稳坐，那这薄怒自威，两旁的这些个差役那一个个凝眉立目，那甚是森严，真牙在森罗宝殿相仿。那就听到包公问道，这些小孩子你姓甚名谁，状告何人，速将上来。爱虎在这磕头，小人姓爱，我叫爱虎，那今年15岁，乃是马员外马强的家奴。包公听说马强的家奴，包公便问，你到了开封府究竟为了何事，给我从实讲来。包拯包大人这两只眼直射爱虎，这爱虎一看呀，包大人这两只眼呢真好像刀子相仿。爱虎把牙一咬，心一横，那今天我是为了那忠臣义士，我怕什么，小人特为那出手一件事，小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出手。只因这宗事，这小人知情，我可听人说了，那知情不举罪加一等。过此小人呐，这才来到开封府，在相爷面前把这事儿向相爷禀明。我说完了以后就没有我的事儿了，罪过可以减轻。这包拯看着爱虎，那你从实讲来。爱虎就说，只因3年前我们太老爷告假还乡。包拯看着爱虎，慢着，你家太老爷他是谁呀？我们太老爷呀。这爱虎那伸出了4个手指头，就这4指裤的那什么总管叫马朝贤，他就是我们员外的叔叔。包公听着暗自转想，必定是4指裤的总管马朝贤，估计这小孩子不懂4指，把他当成4指了。我来问你，他告假还乡又怎么样了？那小人的那太老爷坐着轿到了我家主人的家中，就把那太老爷抬到了大厅之上。太老爷下了轿，就叫左右他完全回避，好像有什么那神秘的事儿。那说小人呐跟着我家员外，年纪还小呢，因此呢以为我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因此呀也没回避。只见我们太老爷有哪教中啊。
1: 北京时间9点整。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

0: 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呢、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牟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

来一个短这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啊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啊，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啊，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叫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啊，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

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骗了，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啊，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针，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
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

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该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且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1000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哎，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哎，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哎，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 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啊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就要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哎，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哎，可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那么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他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他也就属于三无产品。 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啊、被这个会销的哈、啊、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啊、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啊、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 这个五六十的哈、啊，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啊，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啊，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五包哈、啊，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五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啊，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啊。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啊，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啊、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

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

0: 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足。这大家会很熟悉，糖尿病患者呢，尤其知道糖尿病足是对健康危害性很大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预防？糖尿病足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发生的？那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重视糖尿病足的发展以及它的逐步的呵护，以及对它进展情况的一种阻断？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叫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医疗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平台上，朋友们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有问题在上面同样可以进行文字留言，也直接能够看到在节目现场主持人和我们的医疗专家杨新波主任。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杨新波主任。杨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杨新波。
0: 杨主任啊，您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糖尿病足的问题。其实说到糖尿病足呢，最首先我们要关注的自然是糖尿病。那糖尿病发生这些叫做并发症，糖尿病足是其中很严重的一种吗？
1: 对的，就是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是比较严重。因为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一旦并发这样糖尿病足，因为足部的糖尿病足嘛，就是糖尿病它包括神经啊，包括血管呢、包括感染呢，有一些变化之后呢，造成足部的一些缺血缺氧的一些变化，所以严重了呢可能就会截肢啊，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它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0: 那糖尿病足它的在并发症里面是在后面才发生的吗？还是在糖尿病进展到一定程度随时都可能发生糖尿病足吗？
1: 一般情况下它就是随着你糖尿病时间的延长，而且呢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差。血糖控制差，体内的一些废物啊，产生糖尿，就是由于糖尿病之后呢产生的一些叫金属酶，它这个酶增多，逐渐呢对你的血管呢对你的神经有些变化了以后，所以对你这个下肢啊包括足部呢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一般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而且那个糖尿病控制的不好，容易造成一些糖尿病足的情况。但是你要是说我糖尿病足，糖尿病我控制得非常好，血糖我控制得非常好，这个呢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所说的更好的就是预防你得这个糖尿病，治疗起来的很难的。但是呢你要预防好了的话，咱不得就好了嘛，就 OK 了嘛。
0: 也就是我们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个认知要明白的是对于它的早期预防是更为有必要的。
1: 对对对对，
0: 糖尿病足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样的关注，其实要让糖尿病患者，其实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现在发病率还很高吗？好像大家对于糖尿病的认识是不是越来越充分了？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知识是否多了一点？它的发生率是否降低了一些呢？
1: 是随着大家这个就是对这个糖尿病的知识的掌握，随着对它一些并发症的预防，就是随着预防手段的提高，知识的加强，包括护理人员呢，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呢，把这个知识交给大家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足发生率确实是大幅度下降。原来呢就是整个是36%+，现在呢已经降到8%+了。但是呢据这个全球统计呢，也每年呢也得有将近400万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足，它的数量还是很巨大的。
0: 就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首先说它的降低是依然是大家的认识程度高了才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数据，所以更应该提示我们预防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糖尿病足的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糖尿病足治疗其实是一所谓的关键，但是呢、
0: 嗯，
1: 它预防或者是更好的护理，你不得病，你不去产生这个足部的一些溃疡。
0: 嗯，
1: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嗯，所以我们在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认知里面，首先要说到的依然是预防。
1: 对对，
0: 防患于未然。
1: 对，防患于未然。嗯，
0: 那糖尿病足它发病的这些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相当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
1: 对。嗯，
0: 那么在于糖尿病足在发生的时候，在之前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吗？它只是出现了。
1: 嗯，其实糖尿病足最早期的表现呢，就是随着你患糖尿病时间。

0: 那验肠呢，你
1: 嗯，
0: 的足部呢会逐渐出现变凉，
1: 啊，变凉，这是首
0: 对，
1: 先
0: 变
1: 可能
0: 凉、
1: 信号，
0: 肿胀，或者有一些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发紫了，这些呢都是缺血的。还有凉，就是还有这个脚开始就是，大家就看了我这个脚，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脚我怎么觉得现在它瘦了呢？
1: 瘦了。
0: 啊，没有这个就是光泽度了呢。其实这都是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就是神经营养差的一个原因。因为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对下肢血管、对你足部的血管，再一个神经，就这两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了，你觉得哎呀，我就是血糖高一点嘛，没有问题。有些病人来了之后，就说我高一点没有问题。其实呢，随着你这个血糖的持续的升高，它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要对你这个血管壁、对你这个神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形成糖尿病足的问题，就是我的供血不足了，足部本身就
0: 对，
1: 是末梢循环，
0: 对，
1: 本来这个位置我们说特别凉，本身血液循环就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末梢循环。那如果我们的血液供血不足的话，那这个末梢循环更得不到养分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它本身它糖代谢异常了，然后呢，就是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就是下肢循环呢，它肯定要差，因为就是一个高凝状态下，它循环就差了，慢慢的血供呢就越来越少，而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造成那个血管壁的变化，血管壁变厚啊，管腔狭窄呀，就一系列的变化，
1: 还包括神经，刚才你也说了，也受到一些影
0: 对，
1: 响。
0: 就是而且呢，脚的组织呢，一旦造成缺血缺氧的这种变化之后，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不可逆，形成糖尿病足了，你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了。
1: 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最初的开始觉得发凉，这是一个最先的信号吧？
0: 对，
1: 那如果
0: 最
1: 开
0: 早
1: 始
0: 期的信
1: 最
0: 号。
1: 早期的开始出现，哎，我的脚怎么比以前爱凉了？就是感觉总是捂不热乎那感觉是吧？那
0: 对。
1: 这种情况之下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就是任何一段时间都来得
1: 啊，
0: 及。
1: 任何一段
0: 但
1: 时间
0: 是
1: 来
0: 呢，
1: 得及。
0: 就是你任何一段时间治疗的前提呢，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不能说我的血糖呢，我今天早上我量一遍我就不量了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血糖不高，这样是不行的。
1: 觉得
0: 而
1: 不行哈，得用数据
0: 对
1: 说话。
0: 对，必须得用数据说话，而且呢要坚持吃药，坚持打针，坚持。把你的血糖啊，通过饮食啊，通过药物啊，通过你的日常的正常的作息，加上体育运动锻炼，把血糖调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就是你血糖控制好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都是要降低的，
1: 在脚部发凉的时候，意味着血液的粘稠度已经升高了，是吧？神
0: 对，
1: 经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能够把这个糖尿病足的问题给它阻止？是不是也要去进行血液的一个用药，或者是神经的一种
0: 那就
1: 修
0: 是，
1: 复呢？
0: 对，就是，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全身的治疗了。你包括这个局部的处理啊，包括全身的整个这个血液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抗生素的应用啊，包括你局部创面的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全身的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血管啊，你可能要给它打通。就是它堵了嘛，堵了，你要给它下球囊啊，或者下支架给它打通，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神经的恢复、神经营养药的一些应用，这就是一个全面的了。所以说，一旦它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了，就是咱们没做好预防，有不可逆的损伤了，我们再去治疗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不赶趟了。
1: 那时候可能就是只能是对症进行一个
0: 对。
1: 我们说治标不治本的一个
0: 对，
1: 过程
0: 只
1: 了
0: 是对症了，
1: 那糖尿病足它是按级别分吗？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有几种分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而且大家都比较公认的，就是一个叫瓦格纳分级。瓦格纳分级呢，就是把这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分0到5级，就是一共6级，就是从轻到重吧，就是一开始有红啊，有破啊，到最后整个全脚啊都黑了，都烂了，对。但是这个分级主要就是，就是你这个就是疾病的轻重，就是我们主要是疾病的轻重，

0: 在这个分级过程当中呢，我们下一步去怎么去处理？就是去用外科参与啊，外科干预啊，还就是内科的治疗啊，还是一些中医的治疗啊？就是分级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就是把这些医疗手段用进去，其实是这个样子
1: 为什么还有
0: 的。
1: 零级之说呢？
0: 零级就是说咱们需要预防的这个，就他刚刚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脚开始变凉了，有一点点小创面了，其实就是比较轻的。
1: 这时候已经叫零
0: 对，
1: 级了。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发现了，就是这个病人及时到医院来就医了，他发现了，这个是可以痊愈的，可以治疗的。
1: 那这是
0: 注意
1: 非常
0: 保
1: 关
0: 护。
1: 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对
1: 也
0: 对，
1: 算是一个转折点。
0: 对，是的
1: 那
0: 是
1: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日常的护理方面，给大家进行更多的讲解，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做足功课，我们这个足就是足部的足，这里面做
0: 做
1: 足
0: 足功
1: 功
0: 课，
1: 课，对，要远离糖尿病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对于杨新波主任呢也在做更多的介绍。他是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材料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秘书长，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烧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创面修复的学员会员，还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创面修复研究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委会的会长。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方面都是叫做创面修复，那就意味着在创面修复上，您就已经深耕多年了呗。
0: 因为我从毕业吧，毕业之后呢，是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五院的烧伤科。烧伤科呢，主要就是，处理一些皮肤啊，或者是一些体表的一些烧烫伤的一些变化。它主要是，就是随着就是从医时间的延长吧，就是对这个皮肤的这个愈合呀。一些皮肤坏死的处理呀、也就逐渐往这方面去发展，去研究。所以后期呢，就是，因为，出门诊的时候嘛，就是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脚烂了，黑了，到医院来了，哎呦，这个我怎么办呢？我这个我都弄不了了。逐渐呢，我们就是。就是对这种病人呢，我们随着关注、随着学习、随着研究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了嘛。但是治疗起来呢，难度其实还是相
1: 还是
0: 当
1: 很
0: 大
1: 大的，
0: 的。
1: 所以尤其对于糖尿病足的关注，预防是更
0: 对，
1: 为关
0: 预
1: 键
0: 防更为关键。
1: 那在这儿我们说创面修复科，因为您刚才说刚到五院的时候，您是在烧
0: 烧
1: 伤
0: 伤科，
1: 科
0: 对。
1: 那现在是创面修复科，那创面修复科肯定也包含了这
0: 是，
1: 些什么烧伤等等。那现
0: 对，
1: 在我们的创面修复科基本上涵盖的都是哪些？
0: 我们科就是常见的病例呢，有就是包括这个糖尿病足，包括压疮，这个压疮我们也是病人量很多的，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个骶尾啊、脚啊，还有臀部啊，有一些压疮，
1: 就这几个位，
0: 对。
1: 脚为什么会有压疮？
0: 因为脚后就咱的
1: 脚
0: 脚
1: 后
0: 的
1: 跟
0: 根部的皮肤比较薄，而且呢，有的时候卧床的时候，搁在这个硬板床上，他可能不知道，他腿部这个感觉差嘛，所以说容易压疮。再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像静脉性和动脉性的皮肤溃疡，就是咱所说的老烂腿，还有一些就是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像钢板漏了，骨头漏了，就这些创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科室呢，主要就是一些像，所谓的长不上的，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长不上的，一般我们现在都在处理这些东
1: 那
0: 西，
1: 这有点是这疑难杂症啊。
0: 可以说是皮肤方面的疑难杂症
1: 是
0: 吧，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吧，就是你可能。通过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常规的换药手段呢，它可能 就是愈合起来比较慢，就像。

0: 从零到六级，六级的时候就已经是、
1: 就是全脚都黑了，
0: 全脚都黑了，
1: 对，整个脚都黑了，那只有截肢了，没有办法了，就整个脚都是黑色的干性坏死。有的病人来了之后，也问呐、那就说杨主任，我想把这个脚保住，怎么办呀？但他已经都黑了，但是你要在
0: 晚了，其实
1: 对，你要在零期和一期的时候，哎，他就一个小小的创面，或者是就光到，哪怕说光到肌肉了。光到肌腱了，在这个腱周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呢给他把这个脚呢恢复如初，但是呢你说他整个这个脚都已经黑了烂了，那必须得把它截掉了，因为是要救命的。
0: 对、
1: 啊、
0: 如果再不截的话，你想保脚可能后面命都没了，
1: 容易败血症。
0: 嗯，
1: 而且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
0: 嗯，
1: 他血糖持续高之后呢，他身体的这个炎性介质啊，炎性细胞都非常的高，处于这种高代谢水平，所以说你稍微有一点炎症呢，他可能就播散到全身，所以有的时候截肢就是为了保命了。
0: 嗯嗯，那像现在比如到医院上您那儿去就诊的、一般都什么样程度的相对多？像那种说全脚黑了的还有很多吗？
1: 嗯，全脚黑了的有，但是还是相就是最近来讲，就是这几年，你可能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多，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咱们电视啊、电台啊，就是这些连报道啊，再加上一些媒体上一些报道之后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糖尿病族的认识也有一些了，所以呢就大家知道一些预防了，就是我脚上稍微有点破口，哎，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到医院来去了、哪怕说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找外科医生呢，我知道我去找医生了、就是你找到医生之后，他肯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哪怕说就是
0: 我这科不对，
1: 我告诉你上哪个科、大家给你一个很好的预防啊，很好的一个保健知识，这大家就是其实是得到益处了，
0: 对、
1: 就是那种纯脚黑的，现在我们门诊一个月能见到过一个到两个左右了，现在、就是但要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2010年嘛，就10年或15年之前、那基本上一个月怎么的也得看到个四五个、就是烂的都不行了，而且非常非常臭，有的时候
0: 啊，就从这时候才来。
1: 对，我们那个换药室的护士都说呀，这屋是不能再待了
0: 啊，都那样了。
1: 对，就是他烂到不能再烂了，才来找医生、找医院再来治，
0: 真能忍啊！
1: 但是也治不了了、
0: 那现在什么样的程度的相对多呢？是零期、一期什么？
1: 三期之前吧。
0: 三期之前
1: 。
0: 三期是到啥程度了？
1: 三期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所谓到的骨头上，就是脚呢，烂到骨头上，就是包括这个皮肤的全层啊，包括肌腱啊，包括肌肉啊，它有一些坏死，而且里面有一些脓，脚底下有一些脓腔。对，
0: 局部吗？
1: 对，局部。但是呢，它不是说的整个这个脚啊都黑了、都紫了，不是这样。这个还能处理。
0: 但是其实听起来都有点吓人的，都到骨头了，听着有点吓人。
1: 因为咱这个脚吧，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足底它的这个肌腱呢，就是这个腱周，整个包括深层的这个腱膜，还有浅层的腱膜，它是非常致密的。就是你一旦有炎症的话呢，它进到这个足底之后呢，它是在这个腱膜中间。是要扩散的
0: 哦，
1: 而且呢它出不来，就是这个脓呢是整个在这个
0: 在里面，
1: 对，在这个脚里面，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里面脓很
0: 多
1: 很多
0: 了、
1: 所以
0: 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那么严重啊，
1: 就他在家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肿了，我明天肿了，我吃点药消炎药，我看能不能给他就是弄下
0: 消
1: 下去，来的时候他就有的呢就是对，就整个那个脚都已经都黑呀、就是不是黑去了，就是整个那个脓呢就是在这个足底呀、在这个腱膜里头、所以说你要来到医院的话，那就得给它彻底打开，再把脓，咱所说的那个脓腔呢，你打开之后把所有的那个坏死组织都引流出来了，它才能再长新的嘛。
0: 那糖尿病族在发病的时候，它在足部是一般有一些规律吗？还是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就是在脚心容易，还是脚掌面，还是脚趾啊？
1: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脚趾，咱那个足趾呢，它是，它这个就是血运呢，可能是最差的，尤其是第五趾，就是最小的
0: 趾，
1: 对，在外侧，它可能走路啊或者穿鞋啊，
0: 容易摩擦掉，
1: 对，一旦不舒服了，它容易摩擦掉，容稍微破一点。 然后你再不注意，

0: 它就容易细菌感染
1: 啊，就容易形成糖尿病足。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足底，足底呢，就是有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有好多糖尿病人，他就是走路的时候是，就像我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一个，他是，头一周踩到一个钉子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在家洗脚的时候
1: 他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个神经那么不敏感了。
0: 对，就是已经他这个神经已经就是你踩钉子他不知道疼了。
1: 哎呦！
0: 然后呢，在家那个三天也不四天洗脚的时候，
1: 嗯，发现了
0: 出血了，就他这个血那个洗脚那个水里头，他有点血
1: 啊、
0: 嗯，然后一摸一碰脚底下有个钉子，但这个时候
1: 还在那儿啊，那钉子
0: 在
1: 呀、
0: 啊，没出来啊。然后等
1: 不可思议的
0: 对啊，一周左右到我这来的时候，整个那个脚底下就已经都烂了
1: 啊，就那么快。
0: 对他这个
1: 钉子，
0: 对他这个病人
1: 打破伤风吧，那
0: 嗯，对啊。
1: 其实您看他的被钉子扎到，一般我们都说就什么铜锈之类的，
0: 嗯，
1: 破伤风，他能挺一周也真是挺。
0: 因为他不知道疼，而且他不知道扎进去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的神经障碍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他不知道疼，就是有好多病人都是，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叫鸡眼，就是这个。
1: 嗯
0: 叫偏执，那产那个我们那个学
1: 名
0: 叫偏执，就这个鸡眼、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他有糖尿病之后呢，他这个鸡眼磨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磨，
1: 啊、
0: 然后呢，他自己不上那个正规的这个就修脚店去弄去，哎，自己拿刀片给他嘎嘎嘎，
1: 因为他觉得不疼嘛，
0: 他不疼啊，嘎到最后呢，他自己觉得没事，但是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感染了，
1: 嗯、
0: 这个也很常见的，
1: 嗯，
0: 就是一个是脚，一个是足心。
1: 啊、
0: 嗯，
1: 您来的时候说早晨其实是做了一台手术过来的，
0: 对，
1: 说的也是糖尿病足，那是什么情况呢？
0: 他那个就是其实就跟我刚才说那个足心里的聚脓、
1: 啊、
0: 这个差不多，但是他那个是在脚背的，他就是有一、
1: 啊、
0: 也是就是这个有创面了之后，但是那个是烫的，就是自己、
1: 嗯、
0: 有一个烫伤，烫伤之后呢不愈合、
1: 嗯，
0: 血糖高，长期不愈合，然后也造成一个局部的脓肿。
1: 嗯，
0: 这个就是需要给他把烂肉啊，就是咱们所说叫清创了。
1: 嗯所以我们刚才在聊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足的发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病情延展到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的，是吧？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真是要让杨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哪些问题容易出现。可能你还不该有糖尿病足的这个没到那个阶段呢，
0: 对，
1: 但是你就形成糖尿病足了，这也是我们要额外注意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向大家进行介绍，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现在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些诱因啊、危险因素，这是现在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刚才您看说到的一个扎钉子都不知道，然后其实还有什么穿鞋子呀、什么水呀，这块是不是还是要给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他的这个神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是自己也不能发现的吗？
0: 对，其实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时间长了之后，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主要就是一个是神经的症状，一个是血供的症状，就是大部分呢不都是这个神经的症状，就是他这个、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外伤，就是扎钉子了、或者是穿了拖鞋啊、磕到桌子了，磕到地了，
1: 嗯，
0: 还有烧烫伤，这都是一些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你去，就像我刚才说修脚，修脚的一些损伤，还有就是鞋，穿鞋不合适了。咱要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神经没有影响的时候，正常来讲，哎，我鞋哪块磨了，或者我鞋里面有沙子，我自己知道。但是呢，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他这个感觉就差，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你等他磨出泡了，磨破了，那就已经。就是咱们所说叫糖尿病足了，
1: 甚至有的
0: 再去不管它，感染了，加重了，
1: 甚至有的像您刚才说，它有的是破了，可能或者是那块出点问题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糖尿病使人没事得看看自己脚是吧？检查检查。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定期的对足部进行检查，
1: 还真的是、啊、
0: 对，就是一般糖尿病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跟他们说，每天都要洗脚，每天都要洗，就是你每天洗脚不是为了让它清洁， 其实呢，主要是为了每天我去检查，
1: 发现，
0: 对，我发现我脚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脚有没有破口啊，我脚上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常的情况啊，
1: 嗯，
0: 或者是凉了，
1: 嗯，
0: 然后呢洗完脚之后呢，我都说了用这个白毛巾来擦，就是这个，
1: 啊，看看能不能擦出东西，
0: 对，擦分泌物啊或者是擦血，
1: 嗯嗯，容易也能看出来，
0: 一旦有发现，嗯，早期赶紧上医院去看，这样事的话就是叫把罪恶什么杀在摇篮里嘛，
1: 嗯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嗯嗯，那比如他这种情况，就是看来有的时候这个脚底发凉，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啊？因为感觉神经都那么的异常了，那怎么来看我的脚有没有这个凉？要用手去测，手的这个感知是正常的吗？一般？
0: 一般咱就是，手的可能也有相对差一点，咱们就是这个叫腕的内侧，
1: 啊，
0: 就是腕部的内侧，
1: 嗯，
0: 这个皮肤呢是对这个皮肤感知是比较灵敏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在泡脚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用手啊或者用脚去试这个水温呢，
1: 都试不太准，
0: 对，试不太准，但你就可以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腕部的内侧。
1: 啊，
0: 哎，这个是比较准的，
1: 把手放到手水盆，
0: 或者是其他人给
1: 你
0: 试这个水。
1: 哎，对对对，
0: 你本身糖尿病的病人，他自己对这个温度感呢，其实很差了。
1: 嗯
0: 嗯，
1: 所以你是三十几，你还是四十几，可能五十几你量出来是三十几度，你把脚烫坏了。
0: 对，我们老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泡脚，
1: 嗯，
0: 就老年人泡脚，泡脚等他拿出来之后，脚已经起泡了。
1: 哎呦，
0: 他说我就没
1: 觉
0: 得烫
1: 啊，
0: 但是就是因为他感觉差，血运也差，所以它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1: 嗯，糖尿病人泡脚的话，水温应该保持在多少度比较安全？
0: 其实就是40度以下吧。
1: 37、38、40度，
0: 对，
1: 是吧？
0: 太高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嗯，像正常人有的泡脚喜欢热乎一点的哈，45、46度、7、8度的，
0: 对，
1: 糖尿病人不能用这样的温
0: 度，对，因为他控制不住时间。
1: 嗯，
0: 他控制不住时间，就是咱们要是正常人的话，觉得他烫了或者热了，我可以把它拿出来，但他自己不觉得，
1: 嗯，
0: 就是温度稍微高了之后呢，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拿出来了，时间一长，就是我们所说的烫伤呢，一个是接触温度高，一个是接触时间长，
1: 嗯，
0: 这两样之后才形成烫伤。
1: 嗯，
0: 他可能他接触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温度不高，但是接触时间长也容易烫破的。
1: 对，我们一般这大家一想，糖尿病人之前泡脚的时候有过这样体验，我都泡一泡就热了，哎，不行，我得拿出来，是吧？但你可能不觉着，这时候实际上是异常的。
0: 对，
1: 那像穿鞋子呢？穿鞋子，您刚才说，比如说它有什么沙子颗粒进去都不知道，那这个鞋是一定要包裹得很严，是吗？你看夏天那穿凉鞋呀，
0: 对，其实现在吧，就是有很多这个，就大医院呐，啊，或者是一些专门治疗糖尿病足的一些地方呢，他会做一些这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病人专用的鞋子，他就是根据你的脚型啊。然后呢，把你这个哪一块容易磨，哪一块容易破，他都给你做的。
1: 嗯，这
0: 个很多的，
1: 这个有必要大家就关注一下。
0: 对，
1: 买这样的鞋子。
0: 对对，其实有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高危糖尿病足的呢，最好是去买一些，自己去定做一些这样的鞋子。
1: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叫高危糖尿病足的人，
0: 对，
1: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说尤其要关注，我是在高危糖尿病足的这个群体当中。
0: 就是糖尿病时间长。
1: 大概多长？
0: 一般就是五年吧，
1: 五年，
0: 对，五年以上吧。
1: 嗯，
0: 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就是有好多人都是，我要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的血糖呢，早上空腹血糖控制在7或者7以下，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是，我礼拜一测一次血糖，礼拜五测一次血糖。
1: 嗯，
0: 然后呢，我今天测的是8。礼拜五又测的10，
1: 有人就会这样是吧？
0: 对，
1: 他就是不规范，
0: 他血糖控制不稳，不就是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原因了。你整个你血糖水平的变化，它在波动的，就是你造成你足部的一些损伤就容易一点，容易一点。
1: 嗯，就是五年以上就是一个高危群体的。
0: 就是高危群体。
1: 如果你要控制特别好、
0: 嗯，
1: 可能再往后延一延，是吧？
0: 对，其实有很多糖尿病人嘛，他一辈子他也
1: 控 对
0: 控制好就完事儿了。他就其他的并发症，就是有的得糖尿病得十年八年的也有啊。他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眼部啊，包括这个肾部啊，他都没有什么并发症，
1: 嗯、
0: 就是血糖控制好了。

0: 没有问题。现在这个就是对咱们国家对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包括用药啊，包括一些神经的损伤啊，包括一些眼部的处理啊，这些都很完善了。
1: 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首先把血糖控制住，才能控制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对。
1: 那一旦你的一些其他部位受损了，就意味你已经开始有并发症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治疗其实就不单纯的是治疗糖尿病本身了，
0: 对，
1: 可能治疗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就单纯说我就只控制血糖，也就是不可以的了。
0: 对，哎呀，对，还有一个，就刚才咱所说的叫危险因素，就是这个高危因素，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对，有好多病人呢，我来了之后我就劝他，我真的我说，烟
1: 别
0: 还
1: 吸
0: 是要
1: 了，
0: 戒了吧，你酒可以少喝一点，叫限酒。我
1: 嗯，
0: 们有一句话叫
1: 戒烟限酒，
0: 戒烟限酒，就是这个烟呢对这个周围神经呢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有糖尿病之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烟给它戒掉。
1: 这也是高危因素
0: 对，
1: 里
0: 高
1: 面
0: 危因
1: 的，
0: 素。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的脚呢，开始。比如说自己发现它变瘦了，就是其实就是营养不良了。
1: 它单纯的就局部的变瘦，就局
0: 对，
1: 部的营
0: 就
1: 养
0: 是
1: 不良，
0: 脚，哎，它脚这个营养就过血过得差了，它营养差了。
1: 是不是你整个人瘦了
0: 不
1: 啊？只
0: 是，
1: 单纯的
0: 对，
1: 你体
0: 单纯
1: 重
0: 的
1: 可能
0: 脚，
1: 还那些，你就脚比原来瘦了，
0: 对对对。再一个呢，高危因素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独居的。其实这个是个高危因素，就是，他独居他自己，他不会说的，大家别人看不着，
1: 就像你
0: 就
1: 刚才说，量水
0: 对，
1: 温也
0: 量
1: 没人
0: 水
1: 给
0: 温
1: 他
0: 他都不
1: 量，
0: 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老年人独居，
1: 独居的，
0: 对，你包括这个，有一些肾脏啊或者视网膜病变了，这些也是容易造成就是糖尿病足了，就是他有这些的并发症了之后呢，尤其是
1: 下一
0: 肾
1: 步
0: 病，
1: 可能
0: 对，
1: 发展。
0: 下一步就有可能并发症糖尿病
1: 也就
0: 足
1: 是，
0: 了。
1: 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
0: 病变了，
1: 这时候你就要更
0: 哎，注意
1: 注
0: 足部
1: 意
0: 的变
1: 足
0: 化
1: 部。
0: 了，就要定期检查，一定要定期做这个足部的检查。
1: 而且前提还要你把那两个疾病，再包括你的糖尿病的血糖，都要更好的去进
0: 对，
1: 行
0: 控制
1: 控
0: 好，
1: 制。
0: 对，
1: 同时也要随时关注你脚的变化，没事儿真的
0: 对，
1: 要拿起脚看一看哈。
0: 是的，是的，每天都要检查一下，就是有什么变化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穿鞋底下硌坏了一个石头，但是我今天要看着了呢，我摸着这块有个小坑，你就检查检查你的鞋，然后呢，把这个脚，哎，就揉一揉啊，按一按呀，它都是有好处
1: 有
0: 的。
1: 个小坑的话还没破，
0: 对，
1: 就
0: 它
1: 那
0: 没
1: 种情
0: 破
1: 况，
0: 呢，
1: 那是意味着只要你脚上就糖尿病病人，只要脚上破了，我们就别自行处理，还是说轻微的也可以自行处理？
0: 要是轻微的话，可以买一些，就是愈合的，像生长因子啊，就这些愈合创面呢，可以简单的用一用。但是呢，就是你得看它这个周围有没有红肿，
1: 对呀，
0: 分泌物多不多，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面积扩不扩大啊？它要开始愈合了，就是一些小破小口，你在
1: 也可
0: 家
1: 以
0: 用
1: 自行
0: 点，
1: 处理，
0: 对，用点这些药没有问题。
1: 但是要随时观察一下，你说它有没有
0: 对。
1: 红肿啊，有没有
0: 对对
1: 炎
0: 对，
1: 性的
0: 就是
1: 反
0: 加不
1: 应？
0: 加重，
1: 对，要看你是不是，因为有的那种情况就是上面口看着是合上，但
0: 对，
1: 其实脓
0: 里
1: 在
0: 面，
1: 里头，是吧？
0: 对
1: 那对于
0: 对，
1: 糖尿
0: 就是
1: 病
0: 看
1: 患
0: 看
1: 者，这
0: 里
1: 是
0: 面
1: 很
0: 有
1: 致
0: 没有，
1: 命的，
0: 对，其实是，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糖尿病足，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旦形成了糖尿病足，刚才其实杨主任一直在说，治疗起来实际上是困难的，尤其越往后，可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是无力回天了，你可能就要截肢的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足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刚才更多的我们讲到的是糖尿病足预防方面的知识，包括了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糖尿病足的发生危险。那么，糖尿病足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出现什么样情况，在医院一期就开始治疗了吗？一级。
0: 其实就对，其实要在医院治疗的话，就是2级、3级吧。因为0级和1级的话呢，就是你控制好血糖，用一些外用的药，做一些足部的保护就可以了，就可以在家处理了。但
1: 但
0: 是
1: 是
0: 呢，
1: 那个是要也是要关注的，就是这
0: 对
1: 时候
0: 对
1: 不是
0: 对，
1: 不
0: 你要
1: 管
0: 定
1: 的，
0: 期来，定期到医院来复查。
1: 就这时候我们去进行关注，因为你的
0: 对。
1: 血循环已经不好了，
0: 血循环对，
1: 你的神经已经受影响，这时候这些都要。

0: 要关注，都要处理的。嗯、
1: 而且你治疗的同时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糖，把糖降到一个稳定的水平。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有没有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足几期，
0: 嗯，
1: 就是0到5级，都是前提呢，一定要通过你这个，或者是口服药物啊，或者是运动锻炼呐、啊，或者是饮食控制啊，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啊，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至的一个稳定的水平。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要是足部有创面了，有感染了，就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抗感染的一些敷料。然后呢，比如说引流换药之类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合理的控制，咱所说的叫膳食嘛。合理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呀、
0: 啊。但是这块是涉及到一个，好多人是受限制嘛，水果都不敢吃。那您看，您也提示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的。
1: 对对。
0: 那这里面的水果的选择上呢，很受限制啊，很多人。
1: 对，就是可以找一些含糖量低的呀。
0: 嗯、
1: 就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柚子是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东西。对、
0: 嗯，所以这个里面不是所有水果都不能吃，
1: 对，
0: 而是我们要看
1: 糖尿病人是可以吃水果的，
0: 嗯，
1: 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吃，
0: 对，这真的不要因噎废食。
1: 含糖量高的
0: 就
1: 那就不要吃了嘛、
0: 嗯嗯。所以自己也要学会去学习，
1: 对、
0: 嗯，其实真的很重要。一个我们是要在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另外我们也要自我去进行学习和自我管理。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多年之后我在饮食上，我可能我比一个医生我都更了解，那你就厉害了。
1: 对，应该是这样。
0: 是是，
1: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新媒体啊，包括电台电视台啊，就是推出了很多健康的节目，就是大家这些专家讲的呢，就包括糖尿病的饮食啊，糖尿病的控制，其实很多的。就是包括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我血糖高的时候怎么办，血糖低的时候怎么办，我平时我吃什么、
0: 嗯、
1: 其实大家学一学关注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绝对能控制你，减少你并发症的发生、
0: 嗯、然后要寻找正规的路径的这些宣传的科学的内容、嗯、啊，一定不能啥都听啥都信，那是不对的哈。
1: 对、
0: 嗯、那么刚才在提到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像您说的，我这个小的窗口，但是它封上了，或者是它没封上，它已经开始出现炎性变化了，我们一般几天就应该去医院了？因为大家还有个觉着我要让它愈合的时间嘛。那如果是几天，我就其实不能再等了。等的话，可能就
1: 一般就是一周，
0: 一
1: 周，就是一般小的创面呢，小的创面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皮肤浅层的破块，或者是整个皮肤全层的损伤呢，一周肯定是有一些上皮的爬行了，有一些上皮的变化了。但你要一周的话，它还是没有愈合的倾向，或者有加重啊，或者扩大的倾向，那你就必须得上医院里，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啊，或者是促进愈合的药物了，这就是最好这样了。但是你要说一周之内就愈合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0: 如果一周之后还没有好的倾向，不能在家再自行去处理了，容易让它加重。
1: 对，容易加重。
0: 那在医院的时候，一个呢是比如说像您说前面可能用一些清创的，然后用一些消炎的。
1: 对。抗感染的药物，
0: 抗感染的药物，
1: 抗炎的药物，
0: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医院处理一下，回去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1: 对，就是
0: 也有一些需要住院吗？
1: 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做手术呢这种、
0: 嗯，
1: 那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皮下的脓肿了，有一些肌腱呐、肌肉啊，还有皮肤都坏死了，这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其实你要把这些坏死的东西都拿掉了，对，然后辅助一些手段，就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常用的了，像什么像高压氧啊，像负压，就这些东西。
0: 这些是干什么的？高压氧
1: 就是让它局部的氧含量提高
0: 啊，因为它这块循环不好，氧不够。
1: 对，然后也促进愈合嘛。
0: 那这个
1: 是一些治疗方法。
0: 是需要在医院愈合了才回家，还是治疗几天回家慢慢愈合？
1: 也不用的，我们现在有好多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创面呢比较干净了，肉芽组织很新鲜，也可以回家自己自行换药了。
0: 一般这得多长时间能好啊？
1: 好的话，出了一个创面，想让它好，起码得一个月以上了
0: 啊！这糖尿病的伤口愈合真的是太慢了。
1: 对，确实是有糖尿病之后的愈合起来，你这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哎，我最近血糖控制也很好啊。但是呢， 愈合起来就比正常人要慢多了，
0: 慢很多很多。
1: 尤其是脚的一些

0: 损伤。你要上肢或者是大腿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愈合时间呢还能稍微短一点，但是小腿和足的损伤那
1: 就
0: 很慢，
1: 非常慢，
0: 很慢的。
1: 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按级分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三级其实就已经见骨头了，那个烂。那像四级五级呢，四级是什么样的了呢？
0: 四级就是已经深到骨头，而且有一些那个脚趾头是黑的了。就脚趾头或者是足底啊，就有一些骨头的变化了。
1: 那像这
0: 种一般到四级呢就有好多，一半一半吧，就是需要截肢了。四级五级。
1: 那个截肢可能不只不是把脚截，就可能截个脚趾头什么的，您的意思？
0: 对对，四级一般四级可以，就是大部分病人可以局部的截肢，
1: 就是黑了的就
0: 黑了
1: 的
0: 截，
1: 是吗？
0: 对，不能再保了。但是五级呢，那基本都得在腿上截了。就是他这个感染比较重了，而且是全足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说叫坏疽，这样是这个就得看他全身的情况，全身的状态，可跟那叫大截肢了。
1: 所以这一块哈，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糖尿病足，说到后面这一块就很严峻了，因为谁也不想到这种程度。
0: 对，
1: 但是你得是知道，就只要是发黑了，就是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现在医学手段已经是很进步的了，但是他你那块已经坏死了，就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他已经坏死了，他不能够再救回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对对，
1: 一定要在早期
0: 干预，早期预防，
1: 就一定要有这个，就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根弦儿。
0: 对，就像那个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咱做好保健，做好预防，做好早期的干预。现在有一个统计嘛，就是在这个足部一些破溃的发病率呢，在38.89%，现在经过干预之后呢，现在已经降到6.88%了。就是这个降的幅度呢非常非常大了。就是你知道怎么去预防，知道去怎么干预了，所以这个疾病呢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1: 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比如他已经糖尿病足到了3期4期啊这种，尤其他并没有什么外因的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说你硌着了或者你烫着了，那他就自然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进行治疗的之后，他本身已经血液这个粘稠度，
0: 血液粘稠
1: 对那么高了，神经受损这个明显了。
0: 对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脚部清创也好啊，治疗也好，那其他方面呢，是不是得辅助一些措施？
0: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全身治疗了，就是你不光要是局部的治疗，你全身呢也要给它包括这个营养支持啊，包括神经的支持啊，包括血管的打通啊，包括全身的感染的用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应用啊，就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一些辅助的手段，
1: 这个过程
0: 到四期五期，对，很长的。因为这个治疗起来，咱们说嘛，就是治疗方法不多，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就是一旦到四期五期了，你想说，哎呦，我想把这个脚保住啊，有些保治的成功率就很低了，但是你要在三期之前，那保肌的成功率基本上都能保住，就是不说100%，80%-90%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严重到那个都黑了那个程度了，要神下来也不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句话嘛。
1: 那在我们糖尿病足治疗之后，还有那种时候又复发嘛？就是他多长时间之后他又形成糖尿病足？
0: 有，就是他们有个统计，就是从这个病人第一次截肢到第二次截肢，
1: 就是局部截的那种。对，
0: 他们说最一般的就是5年之内的截肢率是在70%以上。
1: 就是
0: 你截完第一个脚趾头，这5年之内呢，你肯定要截第二个、第三个。
1: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受损之后，
0: 受损了很重了。
1: 对，很重。你再可能用一些方法，再把这些想要保持，其实也不太容易。
0: 其实就是它已经都完完全全损伤了，就是血管已经都堵了，神经已经坏死了。你再给它用营养支持的药，再给它通血管，它也不会达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完美如初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你一旦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对你这个足部保健呢，对你足部的护理啊，是 更重要了。
1: 那我们足不

0: 要比以前更重
1: 要
0: 了。
1: 嗯，这块是不是给大家再提示提示足部保健和护理？
0: 足部的保健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每天去洗脚，就是保持这个卫生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鞋呀，还有袜子呢，一定要合脚，就不能穿小鞋，袜子也不能穿太硬的，最好用那种咱们所说的叫纯棉的纯棉的袜子。然后呢，
1: 穿纯棉的袜子，
0: 对，就是棉织的呗，就所谓的那种纯棉的，
1: 嗯、
0: 软和一点的，就别用那个什么，就咱所说的就是什么硬硬的那种硌的，那肯定是不好。
1: 还有这个药叫什么袜子的口药口那是不是不能紧、
0: 哎？药口也不能太紧。
1: 嗯。
0: 再一个呢，最好不要赤足走路，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有一些老年病人我都说，就是你尽量别光脚丫在地下走。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这个
1: 硌着点啥？
0: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硌着了。
1: 嗯，就即便在家里，我家里很光滑，
0: 对，
1: 哪块有个什么小东西，
0: 你看不见，对呀、
1: 啊，
0: 可能有一个小木屑，有一个小钉子，你看不见，有很多都是那图钉扎到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对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鸡眼呢，就是偏执啊，千万别自己去割去，自己割的话，你不知道深浅。
1: 那这块啊，我问一下杨主任，像您刚才说到这个鸡眼，老百姓的话说的，那比如说像有些修脚房，那他适合去修脚房，还是说他得上医院？
0: 其实最好是到那种就是正规的治疗中心，就是修脚房呢，他要是资质。或者是有这个足病治疗师的这个资质也可以，因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洗脚房啊，对，足疗啊，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正常人来弄的，啊，就给你就像咱所说的，像那个脚那个指甲，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指甲呢一定不能留太长，但是你也不能脚太短，脚太短的话，你容易把这个你那个黏膜呀，皮肤黏膜脚坏。你太长的话呢，你容易硌着其他的脚趾，所以这个脚趾的护理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就是就是给它修平就行，咱所说的就是脚趾甲呢，你就把这个修平就行。你要是到这个像什么足疗店，他就可能给你修的很好看，修的很短，这样他容易把你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组织啊给你搅坏。脚坏了，一旦感染就不行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病人的话，真的如果去足疗、修脚房什么，其实是不是有必要说一下？我是糖尿病患者，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
0: 对，
1: 因为您看啊，这说到，
0: 对你得提醒他一下，
1: 对，得提醒。像以前我妈她去修脚，她就去那种。就是可能很小型的，然后他那个指甲上面好像长得很高，就让人使劲磨，可能都磨出血那种。
0: 对啊，
1: 然后他就觉得然后人就给他再上药啊，就正常处理就没问题。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你看要是
0: 你有糖尿病的话，
1: 他
0: 就容易感染呢，
1: 是不是？
0: 你再用一些不是防止感染的药，就容易感染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啊，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尽量呢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就是做剧烈运动的话，跑跳啊，它容易弄破。再一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热水袋，就咱们现在冷了嘛，一个是热水袋，对，热水袋啦，或者是什么暖宝宝啦，这个不能长时间的应用，它容易给你烫破。
1: 这些其实注意事项很多的、啊，
0: 对，就
1: 是大家要想
0: 就是注意保护，
1: 还包括那个叫热贴，
0: 哎，热贴
1: 啊，这些都要注意、
0: 尤其咱们现在一凉了之后，你热贴。时间一长了，它温度也是很高的，就是我们所说叫低温烫伤嘛。
1: 因为你糖尿病人是为啥要着重要提这些？你对热，其实你对热和凉的感知都下降了嘛。
0: 对。
1: 我们正常觉得烫了，我可能把它揭开或者再垫一层，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还很好。
0: 是的。
1: 是吧？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那在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会不会给大家造成这种心理的一种负担？哎呦，我是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族好可怕呀！所以我们在心理护理上，是不是你给大家也提示提示？我们在心理建设上，
0: 其实就是。也不用太可怕，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疾病、对你的身体呢多关心关心，就是咱们所说的你了解一下糖尿病的知识，了解一下糖尿病族的知识，然后呢自己去慢慢去对你这个脚呢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很好的评价，然后呢定期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的，哎呀，我得糖尿病了，我一定有这些并发症，不会的，有好多病人
1: 十年了，我这时候啥问题都得
0: 对啊，对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用说很害怕的，其实就是每天洗洗脚， 哎，对这个脚呢有个保护。
1: 嗯。

0: 然后呢，剪剪指甲，做一些按摩呀，做一些理疗，这都可以的。
1: 嗯，哎，刚才我们在讲到，就是对于治疗的这块，治完之后回家在护理上还需要有额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对，也是，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在医院治了，你肯定就叫高危组了，所以说你下一步呢，你就还是自己做定期的这个保护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检查。就是你，因为你在医院治这么长时间的话，你肯定对你这个脚有一定的认识了，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说你，你就知道我去怎么去检查它，怎么去防护它了。
1: 这是更要
0: 就是一
1: 注
0: 定
1: 重。
0: 不能二进宫、三进宫，
1: 越进宫的危险性越高。
0: 对，越容易截掉。
1: 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什么血糖啊，还有受损到的这些什么血液呀、神经啊，我们就及时的把这些都控制好，这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非
0: 对。
1: 常非常关
0: 关
1: 键
0: 键
1: 的。
0: 的就是血糖控制平稳是首要任务。
1: 首要任务，
0: 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对于糖尿病组的预防和日常护理，给我们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介绍，也给大家呢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0: 是
1: 希
0: 的，
1: 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我们都能健康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感谢杨主任，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0: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亚洲冬季运动会，
9: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宋雪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假一赔十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它到底能否兑现，以及兑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宋律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购物啊，就是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现在我们感觉也不分什么这购物节了哈，你说上半年有这个618，下半年有双十一、双十二，然后呢除此之外，现在比如什么会员节、消夏节、消暑节、家电节、每天对各种节。

0: 啊，全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持续消费热潮。那尤其呢，在网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引发相应的纠纷或者自己的一个疑惑哈。那我们围绕着相应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不知道在大家经常线上购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说我购买的商品下了单，付了款很久很久，这个快递也不到。那么有的呢是不了了之，有的呢是多次协商无果，被强制的退款或者强制的部分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商家是不是涉嫌一些消费欺诈？或者是这种虚假发货，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通过一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分享一
0: 好
1: 下。
0: 的，因为确实啊，现在有的平台买东西就是啊，这预售期真的是超
1: 对，
0: 长，
1: 是
0: 有
1: 的。
0: 的时候等真正寄到那一刻都忘了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时间特别长哈，然后有的时间长时间不发货，总是在延迟延迟，最后想想，哎，算了吧，不要了，就退了哈。
1: 是的。
0: 说一说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例情况呢，请宋律师和大家说一下。
1: 哎，好的，相信这个案例呢，可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啊。说是某家的这个家具公司啊，在某音的网络平台上呢，开设了一家侘寂风格的这个家居定制的网络店铺。这种装修风格可能近几年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双11期间呢，这个原告朱某在涉案的店铺直播间下单购买了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各一个，总计花费呢大概是2000余元。那么直播过程中呢，商家宣称定制产品有定制周期，但是承诺呢下单后最迟15日内发货。那么朱某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收到这个货品，那么于是分别在同年的11月、12月以及23年的1、2、3、4月期间，多次跟这个商家的客服人员进行询问这个发货时间。但是呢，客服人员每次的回答呢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回答呢叫什么"事主孔位有问题"，就配件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说安装的配件呢没有到；还有的时候是说呢因为环保啊、检查呀这种环评检测呢延误了工期；再有就是说因为疫情后续呢工人休息、春节放假等等吧，多次呢表示说需要推迟发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说啊朱某呢需要进行补差价才能够进行发货。那么在商家未发货期间呢，朱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在某宝的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当中呢，仍在销售这个涉案的同款的鞋柜和五斗橱。那么朱某呢，在跟商家的协商过程当中呢，商家于2023年在朱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给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377元，并在这个付款的这个金额上面啊，备注了说这个377呢，还包括了50元的赔偿款。对于这个结果啊，朱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家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呢，一再推迟发货，并且呢，还在别的平台呢，仍然销售同款的这个货品的行为呢，构成了消费欺诈，因此呢，诉至到了法院，要求商家退还支付的货款，履行合同，继续交付这个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并且进行了3倍的赔偿的这么一个诉求。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商家呢是主张认为已经给朱某转账了啊，以此为由呢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呢已经解除了。原告朱某呢在庭审过程当中虽然承认说我这个款项收到了，但是呢他不认为订单已经解除了，因为在双方长期的协商过程当中，朱某从来不认可解除的这个行为，并且他一直要求的是继续履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朱某认为是构成欺诈的，因此呢，要求商家承担的这个继续履约交付的这个责任以及3倍的赔偿。那么同时呢，这个网络平台呀，还认为网络平台呢应该对他的这个商家的行为承担了连带的赔偿责任。当然啊，商家和平台呢是都不认可的。那么商家认为呢，合同是已经解除了，平台是认为呢，这是你跟商家的这个纠纷，我们对商家的这个迟延发货已经罚款了，那么我们不应当承担其他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知道大家是有什么看法啊？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那么我可以先将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原告朱某是胜诉了，那么法院呢全部支持了这个所有的诉讼请求。一是呢判决商家继续的交付这个鞋柜和五斗橱，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就进行履行。第二呢就是退还朱某所有的 购款的这个金额，以及呢进行了一个3倍的赔偿。
0: 嗯，这个是最终法院的一个结果哈。
1: 是的。
0: 好，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以及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呢，我们的律师啊已经和大家呢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

0: 好。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那刚才呢，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涉及到延迟发货哈，然后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纠纷问题，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呢是退还了全部货款，而且在15日之内交付定制的产品，并且按照商品总价的3倍来进行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哈，朱某呢既收到了商家的退款，那么涉案合同呢是否就意味着已经解除，而且商家的这个行为呢他我们来怎么来给他定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宋律师，
3: 好的。那么针对主持人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3: 在消费者不同意，就是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当中明确表示我不同意退款，并且要求你继续履行的这种前提下，商家强行的退款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解除的这个合同相当说解除的合议是没有达成的，即便商家强制性退款了，那么您跟商家之间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买卖合同仍然是持续有效，没有被解除的。所以说法院也是基于这个情况判定商家要继续履行。
0: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哈。那商家这个行为我们怎么去看待呢？他算是欺诈吗？而且最后呢法院判了他3倍赔偿哈，这个依据是怎么来的呢？
3: 那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来看啊，商家想要构成欺诈，他的行为是应当符合，客观上应该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他实施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并且呢第二个是消费者因为商家的这个客观实施的行为主观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大白话的来讲，让便于大家理解，就是消费者基于商家的表述或者是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说同意继续延期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朱某在这个购物的期间呢是按照时间去支付了货款的，那么商家也应该按照承诺在15日之内发货，但是在朱某发现没有发货跟商家交涉的过程当中，商家是多次的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是最终有说我给您发一个这个补差价的链接，您补了差价我就给您发货，在这样的前提下，商家就是有明显的构成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基于此，法院在商家构成消费欺诈的这个前提下判决支持了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就是在整体价格基础上向消费者赔付3倍。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根据消保法当中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那么增加的这个金额不足500的呢是按照500来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购物的过程当中跟商家的这种交涉，明确的表示我不同意退款但被强制退款的这个证据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商家是否存在欺诈的这个行为。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维权过程中呢可能就是一时这个情绪到这儿了哈，这个气氛点到这儿了，不管呢对方是怎么说，这个我们作为老百姓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说哎他是欺诈啊，那到底什么是欺诈，如何构成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如何来看待，刚才呢宋雪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啊，要考量那两点是吧，两个方面要具备，然后呢才是构成这个商家的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
3: 对的，对的。
0: 那你看这消费欺诈行为出现之后哈，那作为商家他是 消费欺诈的实施方肯定应该是受到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现在在网络上购物啊，各个平台都是要有监管责任的，如果尽到了这样的监管责任，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那所以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平台是否也应该承担着一定的连带责任，或者是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3: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本案当中，平台没有被法院判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商家的迟延发货已经做了一个处罚啊，不管是财务上的处罚，还是说平台内部的一个处罚，他去做了。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平台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的所有商家的一个监管主体，他是要承担的是监管责任，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买卖合同的，因此他承担的是监管的义务，而不是发货呀、如实提供商品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基于此，我们就要来判断平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审查商家的主体资格，就是是不是一个正规商家呀，你就在这个平台进行销售。那么呢，如果是，他有没有向消费者公示披露这个存在问题商家的经营信息。那么在商家出现了非诚信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平台的监管行为，监管平台的处罚行为？如果平台尽到了这个监管责任，那么他是不承担商家消费欺诈的这个连带责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合同当中的主体。
0: 这说的非常的清楚哈。而且我们在现在的购物当中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一旦和卖家产生一定纠纷的时候，你申请平台介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3: 啊。是的，是的，
0: 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平台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说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涉及到了卖家延迟发货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案例，也看到了最终法院判决结果，不仅呢是全额退款，而且还要支付商品，并且涉及到了三倍的赔偿。当然了，他这个前提是因为商家出现了消费欺诈的行为哈。
3: 是的。
0: 那我涉及到延迟发货，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普遍的。
3: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可以来主张违约呀，或者是主张赔偿了呢，宋律师？
3: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处理的方式也都是不同。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案例呢，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方便我们大家来判断，哎，当这个情形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符合哪一种维权方式或者是维权渠道。那么我们先说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正常的这种消费和购买的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个电子商务法呢，我们在系统提交了订单，并且根据商家要求的付款时间支付了费用之后，这个合同就成立。那么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后续付定金呢，或者是订做合同，我要先确认这个样板之后再付尾款，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付了款，合同就是成立且生效了。那么在一个完整的成立并且生效的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卖家不发货的原因仅仅是说我有货，但是呢我因为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员工啊跟订单跟错了，没有漏了单没给您发，或者是说我这个价格品控的价格我要上涨，或者说我今天卖给你的这个价格我想再放到其他渠道上去涨价卖了，因为这些原因不发货，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就会涉嫌违约。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发货啊，我不要退款，我只要我的货，对不对？因为有些货可能有特殊的这种商品性。那么如果商家在这种没有合理合法的延迟发货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有证据证明确实给我造成经济损失了，那么这部分的经济损失商家是应当承担赔偿的。那么这种啊是属于合同成立生效后的第一种情形。
0: 那你说宋律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买个裤子啊，它延迟发货，延迟发货十天还是延迟发货30天，我事实上没有经济损失，但我感觉这事儿，我这心里我不舒服呀。
3: 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小额消费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就是你承诺给我了，但你又不给我了，这个让我心里很难意难平。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说您没有损失，他占用了您的资金是有资金损失的，只是说这个资金基数可能小，乘以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贷款利率，可能他这个利息就几分几毛，忽略不计了，但是也不能叫做您没有损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可以要，也可以去主张，法院也一定会支持，只是说这个金额比例相对会低一些啊。
0: 好，这是一种情况。
3: 对，
0: 那我
3: 们可以看第二种，
0: 另外一种情况。
3: 对，
0: 嗯、
3: 那么也是合同生效了啊、成立生效了。但是呢，他卖家不发货的原因是我卖爆了，这种商品远远超出了我在卖的时候预期。比如说特殊原因的时候，口罩，我以前可能无人问津，没人买。

0: 存在着一个
1: 客观事实
0: 啊，
1: 对，客观
0: 事实，你卖超了，
1: 对对，你没有做好这个库存的这么一个控制，
0: 这个库存也好，生产能力也好，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的，
1: 哎、是的，
0: 但是你严重的超过了这个预期，所以你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1: 哎，对，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违约，但是不能要求发货。如果啊也是产生经济损失了，那么可以要求在违约的基础上，如果违约金支付不了您的全部的这个经济损失，还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经济损失的，但是不涉及到这个3倍的赔偿的问题。
0: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
1: 哎，第三种情况就是卖家根本没有打算发货，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没打算发货啊，比如商家我明知道没有货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为了在这个购物节期间呢，我短期之内提高我的这个流量，提高我的这个成交率，拉动这个直播间的流量啊，就故意诱使消费者下空单，然后呢虚假发货，或者是说呢人家想要借用你的资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他就是不发货，就是不发货，好长时间哎没发货我才发现。那您想想这一单别小看，比如说一单我就50，那全国的我卖爆了，我几万单的时候，他在长期占用的这个资金量对于商家来讲是一笔费用。
0: 嗯，
1: 所以说呢，像他这种可能就会涉嫌啊用语言啊或者手段呢、啊、就像刚刚对待这个咱们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一样，让他迟延的继续等待，继续占用您的资金，这种情况下涉嫌消费欺诈，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案件当中的原告一样，一要求继续履行，二要求你3倍赔偿，三要求你把我的货款给我退回来。
0: 嗯，好，这是分别不同的情况之下哈、啊、三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另外一个是如何理性的去维权。
1: 哎，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关于大家在消费当中啊出现到的这个延迟发货的问题，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个你想进行维权，前提之一呢是要合同成立并且生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卖家延迟发货，在不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刚才呢，宋雪律师是分了三种情况啊，给我们细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但是消费者，我们在提交订单并且已经付款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卖家没有发货或者延迟发货了，那么商家是否还涉及到违法？我们消费者在这个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嗯，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啊，在提交了这个订单之后，商家的这个行为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们直播间在有促销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商场有促销的时候，明确会说限单啊，一个账户限几单，但是因为平台啊、系统，或者是说后台系统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出现错误了，有些账户在下单的时候就多下了很多单。那么在超出的这个限单数量之后呢，虽然说我们提交订单了，也付款成功了，但是这些单实际上的合同是没有成立且生效的，因为卖家没有跟你达成一个合同的成立的一个合意。即便你付款了，就像刚刚我买家我没有同意退款，你退款了，那么解除的合意也是没有达成。那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针对商家没有发货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是要求退款那就可以了，不存在说哎，我要求你继续履约。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可能少见了，只是在平台还不完善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见。

0: 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商品呢有部分现货，那么主播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啊，前面多少单付款的，我们可以在什么什么时间内给你发货，那么后面付的呢，可能就要等我们这个预售了啊，预售时间是多少？
1: 对，经常听到直播间里会这么说哈，然后呢，促进你赶紧下单，赶紧付钱，赶紧买。
0: 哎，对，有的是真的，但有的呢是假的，但是真的这种情况呢，多数出现在电子产品当中，比如说儿童手表啊，或者说是新上市的一些手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消费者就没听，哎，我看到了他家放这款产品了，我想要，我就下单了，下了单了之后发现，哎，好久没有发货，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以为是卖家违约了，但实际上在别人的销售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明确告知了您在什么时间段付款之后，您需要等到这个商品预售商品到货了之后，他再进行一个发货。
1: 说白了就是他没听着。
0: 哎，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只能是要么退单，要么耐心等待。商家也不存在说，哎，我还要给您在您说的这个时间内把货品送到您这儿，
1: 因为商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明确的表述啊。
0: 哎，
1: 你可能是一个没听着，另外一个可能没大注意，没当成重点啊。
0: 哎，或者刚进直播间，我看有，我想要，哎，我就拍了，
1: 直接就买了。
0: 哎，对。那么，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也是存在一点想让你把这个资金放到我兜里的这种情形啊，说的很模糊，对于这个发货时间呢，啊，限单呢，或者是预售啊，说的表述的含糊不清，让你理解的是发是不发，没听懂，哎，我就下单了。那这种情况呢，卖家倒不一定会涉及到违约，可能涉及到一个购物前没有提前履行完整的告知义务的一个缔约过失责任。那么您呢，可能没有办法要求他继续发货，但是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缔约过失，也是一种违约责任。你没有明确告诉我啊，给我造成了这个资金占用的一个损失。电子产品可能金额会稍微大一些。
1: 好，这个是一方面哈。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0: 哎，那就是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比如说不可抗力，比如说物流车出现问题了啊，或者是某个城市出现了一些安全管控、公共卫生管控，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快递如果说没有能如期到，那么我们双方之间大概率的商家是可以部分免除或者全部免除这么一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只能是退款啊，那么继续履行呢，也是客观不能的，也是需要大家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说到这样的网络购物啊，对于现在来讲呢，任何人都比较熟悉哈，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收机前相对年龄稍长的叔叔阿姨们，那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网购更溜哈，
0: 比我们操作的更多，
1: 对，
0: 知道的平台都多，
1: 对，而且这个可能省钱啊，这个各种这个券啊叠加呀，这个算的更清晰哈，更加的明白。所以呢，今天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节目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也和宋雪律师呢再围绕着这个网购的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了，这个起算的时间到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准确的起算时间节点是在哪儿？
0: 是从我们收到货物的次日起算。这个收到绝对不是说我从快递手里把这个东西接到手，而是说平台上面会有一个操作，每个平台的操作的那个界面可能不一样，但都是说在您接到这个快递拆开验货，你觉得我想留，哎，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到达一定时间默认自动收货之后的那一天次日起算这个七天无理由，不是说我收完快递了，我要从我收快递的那天起算七日啊，不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起算时间哈。还有一个，现在呢，网上购物啊，有一种销售的方式，就是先交定金，然后到时间呢去支付尾款，才能享受这样一个超低的优惠价格。
0: 哎，
1: 那这个既然交了这个定金，而且定金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宝字盖的定哈，它和我们这个言字旁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它这两个字呢代表不同意义，在法律上呢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宝字盖的这个定金我但凡交了，我哪怕我后悔，这钱要不回来了
0: 啊？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随着普法的这个越来越广，大家都明白了言字旁的定呢可能只是一个预付款，宝字盖的定呢那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契约，有对双方都有一个约束。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消费者不遵守是定金不给了啊，不退了，那么商家不遵守呢是双倍的一个罚则，定金的一个给付赔偿。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那不可能是强买强卖，如果真的是说我后悔了你钱不给我了，那就成强买强卖了。但是在商家操作上，我们要有一个诚信，定金就是我已经预定了这个产品，那么如果说我真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可以是这样，在约定的时间内正常支付剩余的尾款，然后呢在商家发货之后或者是在收到货之后，在规定的退货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退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货退了，那么我们之前支付的定金和尾款也就是 是说相当于你两次付的所有的款啊，
1: 嗯，
0: 我们都能完整的拿回来，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一个保障。
1: 嗯，或者是在付了尾款之后，商家发货之前，这个时候即使我就是说，
0: 哎，也可以
1: 退货哈，
0: 也可以，也可以的，
1: 直接仅退款哈，
0: 哎，
1: 也可以实现哈，
0: 也可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提醒，就是现在啊，不知道在咱们哈尔滨常不常见，很多江浙的地区已经出现，我定金付了，尾款还没付呢，货到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有的觉得，哎，挺好，我没有等待，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万一您不想要了呢？这个时候您要再退货，货收了。款尾款没付，我要怎么退货？那可能我还要先支付货款，还要甚至是等待啊尾款支付的时间才能付。这个时候您的资金占用的时间就被相对应的延长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清楚了哈。非常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法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质界亚洲冬季雨季的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持续为大家关注到了手机的安全。有人呢接了通电话，这钱啊不知不觉就没了。还有人呢在睡觉之中，手机呢却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东西啊，让自己的财产呢遭受到了损失。那么如何预防类似的事故和情况的发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相关的网络安全专家啊给大家做了很多提示，比如说陌生的链接啊不要去点击，不确定啊是否安全的软件 APP 呢也不要随意下载等等啊类似的提示。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一起案件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手机啊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失控了。如果呢您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这手机啊突然之间就黑屏了，不听使唤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自己在那儿操作，你这个情况下你说你咋整？那我相信很多人啊都蒙圈了，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据说连警察打电话都打不进去，这是一个事实啊。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家住浙江嘉兴的周女士，她不久之前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接了一个电话，手机就突然黑屏不听使唤了。那么打电话的人是谁？这个打电话的人又对他的手机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出现呢？那么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领大家首先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件。
6: 2025年2月6号下午，家住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电话中对方告诉周女士，她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7: 她说是800块钱，你今天到傍晚要就是要到了，如果呢解除了嘛话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了，不解除的话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6: 一听对方说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彻底慌了神，她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这名工作人员的话，努力回忆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个直播间开通的什么会员业务。
7: 那我也搞不懂，我就跟她说了，我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迷迷糊糊，不是眼睛上的时候还在看手机嘛，我想是不是我这时候按了那个开通直播啊什么的那个功能。
6: 到底有没有开通这个所

0: 为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1: 他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穆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可不相信，对吧？
0: 在反复确定接电话的是周女士本人后，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发给周女士的下载链接，一串类似 IP 地址的数字，不过它并不能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
1: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0: 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后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他进一步配合。
1: 取消不掉，所以说叫到我拼多多里面去，要取消什么什么什么。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0: 周女士回忆，也就在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不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1: 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手机上就是 一段文字呀。
2: 它是段什么文字？
1: 就是说什么什么经过系统什么什么，那么要需要人脸识别，就是这个这样。我觉得不对了，就把手机关了。关了以后，那个又给我打了第二次电话。我说我听不灵清，还是不知道怎么，我就把他的电话又关掉了。
0: 挂掉对方的电话后，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他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1: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我的微信行了，就没几秒时间就又黑屏了。好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3: 那周女士啊，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和骗子通话的过程中，浙江海盐的警方呢也是同时啊接到了诈骗预警的信息。可是根据信息内容，民警多次和周女士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这让办案的民警呢是急坏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海盐县公安局看浦派出所民警孙宇豪针对于这个案件当时啊进展过程的一个介绍。
4: 多次拨打他电话无果的情况下，我指挥我们的视频侦查员、接警员还有我们的巡逻队员，由接警员呢试图通过他周围的人员和对方取得联系，然后由我们的巡逻队员前往他视频监控出现的最后的地点进行实地的寻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接警员联系到了他的家属，并且我们的巡逻队员也实地找到了他。
0: 找到周女士后，民警第一时间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周女士的手机依然处于黑屏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4: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接警员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反诈中心，对他的名下银行卡进行了一个保护性指付，然后由巡逻队员立马带他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处理。
0: 很快周女士也来到了派出所，拿到她的手机后，民警发现虽然周女士的手机一直处于黑屏状态，但是短信提示音却未曾间断。
4: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犯罪分子正在使用他的手机进行一个转账而收到验证码的一个提示音，然后我立马取出他的手机 SIM 卡，让手机啊处于一个断网的状态，这样的话手机就没有办法接收到短信，并且也是处于一个断网状态，没有办法进行屏幕共享。
0: 随后民警又对周女士的手机进行了强制重启，此时一直失控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4: 然后我看到手机里面有一款屏幕共享软件，并且这款屏幕共享软件已经开放了所有的隐私权限。
0: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骗子让周女士下载的这款银联会议软件究竟有什么猫腻？她手机的失控跟这款软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对此，法。

0: 直在线记者对国家反诈中心进行了采访。民警告诉记者，周女士下载的这款软件是一个木马软件，虽然名字里有银联二字，但是和中国银联并无关系。
1: 很明显，银联会议是一款木马软件，是诈骗分子假借银联的名义制作的虚假软件，名称也是诈骗分子自行拟定的，与银联呢并无任何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可信度。此类软件呢还有很多，这个软件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通过下载安装授权后可以远程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进而操作转账实施诈骗。
2: 你看哈，刚才呢是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啊给我们做了提示，这款所谓的软件呢是一个木马软件，能够对手机呢进行远程的操控。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哈，你说一旦是咱们的手机中毒之后，像在这个案件当中拔出了 SIM 卡，强制关机断网，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将手机木马病毒彻底的清除？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安全专家的解答。
0: 在周女士经历的这起案件中，她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应用程序。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骗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视频会议类应用程序中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被害人的信息，从而增加被害人对他们的信任。
3: 通过屏幕共享功能，犯罪团伙可以看到受害者手机里边安装的所有的应用，哪些是最常用的应用啊，这时候他就会了解你的日常使用习惯，通过你的日常使用习惯来进一步的来分析你这个人可能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更容易受骗。他可以进行指向性的诱导，比如说打开某一个银行的程序，比如打开某些打车软件，它实施定向的这种诱骗。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屏幕共享的时候，它可以实时看到你的操作，确保你在按照它的指示进行操作，来完成全部的这个诈骗过程。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如果被害人在使用屏幕共享功能时察觉到异常，并及时停止这项功能，骗子对手机的控制也会随之中断。因此，为了持续掌控被害人的手机，骗子通常会在应用程序中植入木马病毒，从而彻底获取对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限。那么，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是如何获取手机控制权限的呢？
3: 一个可以获取信息和进行手机控制的木马程序嵌入到了这个小程序中，点击这个短信上面的链接进行游戏的下载，我们复制这个链接，然后点开下载成功之后会点击继续安装，安装之后会打开。
0: 专家点击启动游戏后，表面上看游戏能够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迹象，然而此时在另一台控制着木马病毒的电脑上，犯罪团伙可以通过发送特定命令来远程操控受害者的手机。
3: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通讯录的所有的信息会以一个文本的形式在控制着电脑上进行显示，这个时候他手机里边存的所有电话号码就掌握到我们的这个犯罪团伙手里边了。下面我们展示一下如何去获取手机的控制权。现在我的手机不进行任何操作，它在敲入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新的应用程序，而我的手机就不受控制了。
0: 除此之外，犯罪团伙还可以利用木马病毒进行录音、录像以及关闭屏幕等更多操作。那么手机木马病毒分为哪些种类，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3: 从入侵方式来讲的话，一般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手机操作系统的漏洞进行这种远程的攻击。第二种是它本身木马程序就是一种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甚至无法使用，但是你只要安装到手机之后，它就嵌入到手机之后进行了相关的操作。第三类就是隐藏性比较高的，它会把木马和病毒程序捆绑到一个正常的运用过程中，这时候你安装到一个手机上之后，手机点开的应用是这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同时在后台它就会悄无声息地启动这个木马控制程序。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功能分类，木马病毒主要分为信息盗取类和远程控制类，犯罪团伙会根据他们具体的犯罪目的选择植入相应功能的木马病毒。
3: 信息盗取类的木马，它主要是通过潜伏到你的手机之后，从后台执行命令来获取你的通讯录、

0: 短信安装的应用列表，远程控制类的话可以调动你手机上面的应用，一些安全防护不好的手机操作系统它能够掌握操作系统最高权限，这个时候的话它可以让你的手机重启、关机、黑屏。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周女士下载的就是远程控制类的木马病毒，而且木马病毒获取了她手机的最高控制权，
0: 应用无法关闭，手机无法关机，这种无法完全失控的状态，证明黑客木马掌握的应用程序的权限比周女士本人使用手机的权限要更高。
1: 那么木马病毒为什么可以获取周女士手机的最高控制权？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机系统版本过于老旧，或者是手机缺少一些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0: 手机是否可以获到最高权限，主要区别几类。一，就是手机操作系统的版本，越老旧的操作系统版本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而且有很多公开出来的漏洞，很多木马程序就可以利用老旧版本的漏洞来获取最高权限。第二是跟手机的防护程度有关，就手机上如果安装了防护软件或者是启动于很多的限制功能之后，相对来说这个木马程序就更难去控制最高权限。
1: 网络安全专家使用两部手机进行了对比实验，一部手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而另一部手机的系统版本停留在一年前。两部手机同时下载并安装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结果会是怎样呢？
0: 我们同时点击下载确有木马程序的这个 APP， 会体现上面发现了恶意应用风险提醒，告诉您可能会遭损失。这时候您如果点击了解此风险仍然安装之后，就需要您输入手机的普通密码，安装之后它仍然会被提醒检测为不良应用。
1: 而另一部系统版本没有更新的手机则顺利下载并安装了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过程中没有任何风险提示。那么一旦手机感染了木马病毒，如何才能彻底清除呢？
0: 针对这种木马病毒的话，可能我们有三类那个处置方式。第一类是用系统很多自带的检测功能，这样的话对于很初级的一些木马它可以检测到，这时候直接进行卸载就可以进行清除。第二类可能我们就需要借助专业的安全软件，我们用使用专业的安全软件里边的全盘查杀，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能够识别这个木马病毒这个程序本身，可能对它在遗留在操作系统里边的一些很多隐藏性的文件也能够查杀出来，这样进行更那个清晰的处理。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还有一类木马病毒是经过包装的，可以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只能通过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来进行彻底清除。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通过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方式来彻底的清除手机里边的木马程序，这样的让手机恢复到一个安全状态。
1: 在此警方提示，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和上网习惯，陌生链接切勿点击，以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不管是短信、邮件还是即时通联软件中的不明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二是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序，如有需要请到正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三是不要泄露个人手机号、银行账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尤其验证码就是流动的密码。四是尽量不连接免费公用无线网络，以免个人信息、设备数据被窃取。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与特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让我们还是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2: 董倩中午好。
1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了。提醒您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 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我们的房产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2: 信恒美园的 B 栋，这个是红桥校的房子，建筑面积45米，18楼。房主卖2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上石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面积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桩，26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延行路。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7米，4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36万。17703647661，红河七街区的房子，这个是公园

校24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南向，私产99年的中装，20万，卖20万。1394606-8938，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88米，五楼东西向，私产12年的简装，房主卖4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松滨里小区，在建国公园附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86米，四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房主卖75万。1874601-4512。华宏的金色纽约，三室明厅，建筑113米，32楼，顶楼是44，南北向，虹桥校区，房主卖1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建筑110，五楼南北，06年的中装，5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道里的安平街，房子的使用面积是94米，这个房子的楼层是4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97年，简装，75万。房主卖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的星光耀2期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1米，29楼南向，私产，中装，115万。1770364-7661。哈西的7080小区，建筑96，两室明厅，南北向，10年建成的。南北西朝向，中装，房主卖8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有客户求购的是和平小区的2楼，只要2楼，他是要40米左右的。这个有出售的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华山小区，这个是4楼，使用面积76米，3室1厅，南北向，98年的简装，房主卖58万，5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这个红旗老区的房子，4楼。使用面积43米，4楼南北，私产，93年的高桩，房主卖4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工滨城市花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房主35就能卖，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是151米，3楼南北，私产，99年简装，75万，房主卖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电教小区，43米的建筑面积，5楼东向，私产，95年简装，17万，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5，1394606-8938。建国街，2室1厅，使用47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32万，房主卖32万。1874504-1433。珠江路质检大厦的家属楼，3室明厅，建筑面积177米，2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90万，
房主卖90万，13946068981。

0: 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有电梯，房主卖105万，这个年租金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18万。139-4606-8938，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68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国恩又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您在具体买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您就像刚才张国恩说的，有人就要这个和平小区2楼的，
0: 对，
1: 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就要这个，
0: 对，就要这个小区的，
1: 对，
0: 而且只要2楼的，
1: 嗯，
0: 这个就好选了，
1: 对，
0: 因为它目标明确，
1: 对，这个范围也很明确哈，你只要在这个范围当中的，有我们收音机前正好听节目的说，哎，我家也是2楼，我是和平小区，正好我想出售，我们就愿意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进行对接。这样的话呢，可以省去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如果说哎，正好收音机前有出售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当然，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实际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是想卖房子的听友，如果大家是正在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帮助您出售啊。这样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帮助大家不同渠道帮助您去销售，帮助您去代卖，尽可能也是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热线您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想聊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想给孩子上学。这个上学，因为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要求在里边，尤其是这个落户的，
0: 对，
1: 家长有一些问题啊，想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问一问张顾问，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家长分享一下。首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祖辈的房子，肯定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的房子，房产证是他们的名字，孩子跟他们在一起，这样的房子可以用来上学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有一方在这个房子的户口上。
1: 你得起码有一方也得在这个户口上。
0: 对。
1: 但是现在张顾问前一段时间在节目里边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说现在这个落户其实也有严格要求。
0: 嗯，
1: 不是你想落就落的。
0: 对。
1: 比如说房主可能是爷爷。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说我同意让我儿子和我孙子落在我的这个户上。但不是你自己同意，你的房子你自己同意就可以的，是这样吧？
0: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儿子或者是孙女有房子的话、是迁不来的。为啥有的说可以呢？有的是直接孩子出生的时候、比如说房子是爷爷的名，父亲在这个户口上，孩子出生就落在这个户口本上了，
1: 那没问题，
0: 这个是可以的。还有的说的孩子落在姥爷家，但是母亲一直在这个户口上，直接他出生就落在这儿了，这个是可以的。你后迁的话，可能你有房子你就迁不来。
1: 但是没房可以，
0: 没房的可以
1: 啊，就是你必须得查你的无房证明。
0: 对，你能提供无房证明是可以的。如果有房的话，迁不来。
1: 迁来以后，这样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可以上对应的学区哈。
0: 上学了，
1: 这个是没问题，给大家解决一下。那如果说这个户口上人比较多，他分这个占有这个份额吗？也
0: 不
1: 会，
0: 不分，
1: 也不会，只要你。在就可以，
0: 只要你在这个户口上就可以，你能提供出来产权证，户口本，就可以，
1: 这个只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可以，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家长想问的是， 5年一学位的锁定制。
0: 嗯，
1: 如果孩子转学了，
0: 嗯、
1: 这个房子还是被锁定吗？
0: 解开了就。
1: 嗯
0: 嗯，如果孩子转走了，不在这上学了，这个学位就解开了。
1: 嗯，嗯那这个是需要张国，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办理吗？
0: 嗯、你
1: 还是
0: 你得跟教委这边打招呼，因为你户口迁出了，
1: 嗯、
0: 你找教委，他就给你这个学位解除了。
1: 嗯，所以这个是你得去沟通一下。
0: 对，这个你得自己沟通。
1: 嗯，那我们现在买房子的话，也是呢可以查得到吗？学位这个所谓锁定。
0: 现在就是教委这个系统有一个网站，
1: 嗯，
0: 你直接把这个房子的地址输入进去，就能显示你这个房子有没有学位的锁定，
1: 嗯、
0: 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1: 嗯，那你张贵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家长给孩子提前买这个校区房，
0: 嗯，
1: 可能他现在锁定，等到他自己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解除了。
0: 嗯，
1: 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可能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这孩子已经上5年级了，
1: 对，
0: 他下半年他就
1: 毕业了，
0: 初中了就毕业了，
1: 嗯，
0: 就解除这个锁定了、
1: 嗯。
0: 那你买了之后，你孩子2年之后才上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学位锁定制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离异家庭，房产这个是必须是在抚养人名下吗？孩子，
0: 对。对，这个孩子监护人归谁？
1: 嗯，
0: 户口就得落在这个上边。
1: 嗯，
0: 我们曾经有一个房子，孩子归父亲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房产证的名字是母亲的名字，
1: 嗯、
0: 孩子就迁不来。后来他们就办的复婚。就可以了。
1: 这个是比较麻烦，如果涉及到这个情况、啊、
0: 对，这个就是正常来说，你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不在你名下的话、
1: 嗯、
0: 你名下的房子孩子是迁不来的
1: 啊，就落不下来，
0: 落不下来，
1: 就即使我自己的房，我自己的房子、
0: 嗯、
1: 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行，
0: 都不可以，因为你离异了、
1: 嗯、
0: 孩子的监护权不归你、
1: 嗯、
0: 他归对方的话你就迁不来。
1: 嗯，你看
0: 现在户口控制的特别严，
1: 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就是说迁到谁名下就迁到
0: 谁
1: 名下，
0: 对，
1: 他也是得跟你谁有抚养权，
0: 对，
1: 来跟谁走的，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弄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啊，他是房产在抵押状态当中，影响孩子上学吗？
0: 不影响，就是贷款买的房子，
1: 对，
0: 这个不影响
1: 啊，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对，你很多买房子贷款的，
1: 嗯，
0: 这个不影响。
1: 就是所以说，你现在想给孩子买校区房，你也是可以贷款的。
0: 对，
1: 这个是一点影响都没
0: 有
1: 的。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好，今天我们就大家这个关于孩子上学的这个几个问题啊，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了一个线上的咨询和了解。如果大家有涉及到说我们家也想给孩子买校区房，或者也涉及到孩子这个上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咨询，包括张顾问对于哈尔滨的各个学校的对应的校区也是了如指掌。我的预算是多少，我想让孩子上一个选什么样的学校，我选择什么样的房子，您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崔先生，你好。崔先生，您可以讲了。
2: 啊，我就有个四季上东的。
0: 四季上东，你这房子是多大的？
2: 我这个建筑面积好像400多点，使用面积在300米吧。
0: 有那么大户型吗？
2: 有啊，说。
0: 是370多米的吧，建筑面积。
2: 好像在吧，反正使用面积在300米左右。
0: 你这是几楼的？
2: 我这反16楼的。
0: 16楼的。我看一下你这米数啊。你这房子吧，我感觉我有印象，你是不是曾经打过电话？
2: 哎，对，好像跟你说过，
0: 好像说过，你说的好像是不对。
2: 嗯嗯。
0: 我记着还有一个女士打过电话，也是你这房子。四季上，四季上东，我看一眼啊。你这房子16楼，建筑面积是387米。
2: 啊，那可能就380。
0: 16楼，5室明厅。21年的房子，12年的房子精装修，对吧？你现在想卖多少钱？你说吧，你说个价格，
2: 我
0: 听听。我
2: 现在也不知道市场价，现在也整不明白。有的一整就说给400万， 我就觉得那就卖不了了，就说差不多少的、啊、
0: 差不多少，我看一下啊，387米，要是16000的话呢是600，也就在620左右。

0: 600万。
1: 到不了，刺激上东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0: 啊，
1: 你是在开发商那买的吗？
0: 是。
1: 那没有那么高。咋说呢？你这房子挂的时间很久了。
0: 我也有给价的，但我就觉得。
1: 有给价的，连650都给不上。说心里
0: 给600，给600多的。
1: 对，给不到650。
0: 啊。因为我装修吧，这些乱七八糟的我都花了200多万。
1: 这个呢，价格现在的市场不是很景气
0: 啊。是啊，就是我知道你说。
1: 你要说达到说像你要的700万、800万，你一定卖不上。
0: 啊，是卖不上。
1: 你就衡量衡量吧，能给到我说这个价以上的，你就可以考虑卖了。
0: 对，那你说这个价和定单价多少钱一米？
1: 16000。
0: 啊，16000哈，那我这个使用面积将近300米。
1: 你这使用面积差不多吧，280多米。
0: 不是啊，行啊。
1: 你自己衡量一下吧。
0: 行。
2: 哎，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在线来拨打任何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或者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的房子当下市值，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你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说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那我们线下的专业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就会记录给您电话回访，然后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其实你说像这个崔先生这个房子哈，大户型的这种，你高端人群首先他就是在少数，然后高端人群可能人不差钱的更喜欢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去装修。
1: 对，
2: 我还得看看你的这个装修风格是否真正的符合我。
1: 对呀，
2: 他不像有些人，有些人怎么的，就是我买房我预算有限，我能将就就将就了，你这个房子装的差不多少，反正我省钱了，我也就认了。
1: 怎么说呢，就说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可能想买带装修的，我自己不用装了，我能省点钱。
2: 对，
1: 但是能买这起码500万以上的房子，能买这么大房子的人，他就像我说的，很少贷款。都得说有这个实力的才能去买，可能他就会挑一挑，所以说造成了这个房子在市场上挂，他也挂得有2年之久了。
2: 你再有一个吧，可能在周边想买这种高端的，这块也就是不错了，这个小区就不错了。
1: 对，
2: 然后好像那个上河树，我知道是别墅项目。有很多人愿意去选择的。
1: 对呀。
2: 所以吧，就是看大家这个置业人群不一样，所以可能刚才我也问张顾问了，我们这个房子现在卖要卖多久，还是得看你的房子的这个情况而定哈。
1: 你像他这种大房子，那就得是碰有缘人了，不是价格决定的。可能你再便宜买不了的人他还买不起。就得看遇着合适的客户去看你房子的，能给出价的，
2: 真心相中你这房子。
1: 对呀，你就商量商量，不像小房子说你今天你不看他还看，看的人比较多。
2: 但是
1: 你这种大户型可能一个月能有一个看的两看的都不错了。
2: 但是也理解崔先生这种心情。
1: 对，
2: 我当初买就花
1: 多
2: 少钱，然后我又装修花了多少钱。
1: 对呀，现在我不说了吗，很多人卖房子都是卖的心情特别的不好，就是咱评估也是能听出来，很多人这个价格不接受。
2: 但是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1: 真是这样。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3: 董倩，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个房子，
1: 您说，
3: 在香槟路50号。
1: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3: 是校区，上风华。
1: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60米，
1: 使用40，
3: 40多吧。
1: 几楼？
3: 6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私产。
3: 双凤凰。对。
1: 建成是90几的？
3: 95年的。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 这刚装修两年，
4: 俩屋的，
3: 俩屋一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儿住。

0: 呢？
1: 也就70。也就能卖70万。
0: 上凤华呀？
1: 对。凤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0: 70万。
1: 嗯，对。
0: 像是它平均建筑面积才1.2万啊。
1: 12000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三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六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0: 他这俩位数，我们这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麻小区的破房子。
1: 你这年限跟亚麻也没差多少啊。
0: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对不对？他的破房子。
1: 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0: 不是，那70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1: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你好，那个顾问，我想问一下，恒盛豪庭4楼的房子，现在能多少钱呢？
1: 你是多大的？
3: 建面不到130，就差点130。
1: 两室还是三室？
3: 3室，一位的。
1: 三室一卫的恒盛豪庭，朝向是南北还是东西呢？
3: 南北。
1: 南北装修咋样？
3: 带装修了。
1: 装修到什么程度？
3: 中高装吧。
1: 160。
3: 160是差最高的了，是您。
1: 对，就能卖到这个价。
3: 我要需要后续跟您联系哈。
1: 哎，好的，
2: 好的，恭请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让张棍帮您进行一个在线评估，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前两天也是，就是这个在网上看大家这个咨询说，你在哈尔滨哪个小区你认为住的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人都在留言说那个恒盛豪庭。首先就说这个恒盛豪庭这个位置还可以。
1: 对。
2: 因为它离这个群力远大和王府井
1: 都
2: 比较近。
1: 都比较近。
2: 但是很多人也说这个价格不高。
1: 对。主要是它不是很贵。它这个恒盛豪庭的价格比它旁边。
2: 周边的好像相对便宜一些。
1: 对。你像金安向日葵就比它贵好多。
2: 对。
1: 那一米怎么也得差3000左右。
2: 对。它就算是周边相对来说便宜一些的。
1: 对。
2: 你想那个好像天鹅湾。
1: 天鹅湾比它。
2: 也比它贵。
1: 不比它贵。
2: 不，它比它贵吗？
1: 不比它贵，天鹅湾不比它贵，比它海富第五大道比它高。在它那一片来说，恒盛皇家花园跟它差不多，可能比它稍微能少一点。再就是天鹅湾不比它贵，其他的都比它贵。就是这两个小区可能在群里来说就算是便宜的了。
2: 那我认为这个天鹅湾的小区的环境好像比恒盛这个要好一些，
1: 但是天鹅湾的房子不比它贵。天鹅湾的价格也就在11000-12000那样吧。
2: 那如果这俩小区，张国你会选择哪个？
1: 我认为怎么比较呢？如果离市区近的话，是天鹅湾。在群力的中心，其实恒盛豪庭算是中心了。它离购物啊、商场什么的，都方便一些。
2: 那如果要是我选的话，我选天鹅湾。因为我觉得你看天鹅湾，我认为小区环境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它离地铁会更近一些。
1: 近一些，对，它俩各有优势吧。你像恒盛豪庭它离远大近。购物这边比较方便。
2: 是，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
1: 对。
2: 离商超什么近一些，现在吃饭什么的比较方便。
1: 对。它俩价格差不太多。
2: 那现在这个均价多少？
1: 均价你像
4: 天鹅湾的均价是在11000到12000之间，
2: 嗯，
4: 恒盛豪庭呢可能能超过12000，
2: 嗯，啊，还高一点，
4: 还高一点，嗯，
2: 所以说我那天看也有人，很多人说，哎，我也想在这儿买，
4: 嗯，
2: 就是这个价位要是在
4: 性价比比较高，
2: 嗯，但是很多人认为还是认为高，我当天看的时候，
4: 啊，都是
2: 说，哎，说如果要再便宜一些的话，我可能就会入手。
4: 买房人的心理就是，
2: 嗯，
4: 总是觉得高一点，
2: 对，
4: 都想再便宜一点，
2: 对，
4: 其实你想想跟他高点的时候都差多少了，
2: 嗯，对，
4: 嗯，一套房子就像这套房子来说，嗯，怎么也得差到30万左右了，30-40万了，
2: 嗯嗯，所以这就为什么卖房人觉得，哎，现在房价这么低，
4: 对，
2: 但是买房人心理预期呢还觉得高，
4: 再低一点，
2: 对，
4: 总是觉得还贵，
2: 对，
4: 还是有点贵，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现状，
4: 嗯，
2: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4: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5: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4: 您说，
2: 您说。
5: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4: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5: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4: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猜。
5: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4: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5: 不是，这个南边。
4: 叫那个
5: 锦城，
4: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5: 对，恒大锦城。
4: 对。多大的？
5: 加上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4: 几楼？
5: 14楼。
4: 啥朝向？
5: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4: 产权证下来了吗？
5: 产权证下来了。
4: 有大税吧？
5: 我不明白这些灯。
4: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5: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4: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5: 好像去年到的。
4: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5: 哦，我买下96万。
4: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5: 啊，那好，谢谢你啊。
4: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4: 你好。
6: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4: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6: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4: 那叫学府家园吗？
6: 那是啊。
4: 啊，多大房子？
6: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4: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6: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4: 有阳台？
6: 有。
4: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6: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4: 简单装修，44万。
6: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现在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7: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一手房现在贷款没结清，能够办不动产证吗？
4: 可以呀。
7: 是吗？
4: 可以。你这个房子办不动产证，不得是开发商给你办吗？不能你自己去办。
7: 对呀，对呀。
1: 那这个是可以办的，因为好多贷款的房子都能办证，这

0: 影响办证。
1: 不影响办证是吧？
0: 对，
1: 等结清了那个贷款之后，然后再到银行去把它解清了，然后
0: 你解清了，银行就给你注销了，
1: 然后这边再交易，可以是吧？
0: 对，
1: 哦，可以办是吧？
0: 可以办证，
1: 谢谢，可以办证啊。
0: 但是你不能自己去办，得是开发商统一办，你没办有可能是这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证，你是办不了的。
1: 没有，今天上午到小区来办来了，到家园，到工大家园来办来了。办来之后，办的时候他说你有那个贷款，不能办，不能产生。
0: 啊，那是，那可能他现在办的就是现金的部分，贷款还没办呢。
1: 哦，
0: 你是哪个小区？
1: 工大家园二期。
0: 工大家园在
1: 文道街。
0: 啊，后建的。
1: 南岗区文道区。
0: 嗯，那你就问问那个办证的，他应该属于代办公司，你问他，你说我们这个啥时候能办证？
1: 他今天上午在现场办，我问他，我说我有贷款没结清，他说那你这个不动产证办不了，我说那我回来我问一下张顾问吧，就这样。
0: 嗯，你再找找就是开发那边吧，为啥不给你办？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
2: 嗯，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其实这个产权证我们认为越早办越好。
0: 对，应该他这个应该还是办不了。
2: 嗯
0: 嗯，因可能也是由于开发的问题。
2: 嗯，不是他的问题，这个就是必须得是开发商给你去办去。
0: 对对对。
2: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跟房子有这个相关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在线来找张棍，让张棍给您做一个线上的评估，或者说做一个在线的解答，都是没有问题的，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线上的两部热线再次提醒您 ,8799-6288 和 8799-6388。
3: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2: 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0: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4: 20栋。
0: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0: 几楼？
4: 7楼顶。
0: 你是顶楼？
4: 对。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九五年。
4: 98。
0: 98，装修咋样？
4: 装修可以。
0: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4: 哦，
0: 最多也就这家了。
4: 因为它顶楼是吗？
0: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4: 嗯嗯嗯嗯，
0: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4: 嗯，是是是。
0: 嗯
4: 嗯，行，谢谢谢谢您。嗯，
2: 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0: 哪个小区？
5: 江玉福，松北江玉福。
0: 江玉福，能观江吗？
5: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0: 16楼，顶楼多少楼？
5: 他是4顶层，对。
0: 17顶。
5: 对，
0: 几个卧室的？
5: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0: 你看没看房子？
5: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0: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
5: 嗯，
0: 你得去看房子。

0: 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1: 嗯，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他看那个观江肯定是能观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0: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1: 他毛坯。
0: 毛坯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0: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1: 210左右啊？
0: 对。
1: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樊先生，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我是和兴路131号。
0: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3: 我是红岩校区。
0: 红岩校。
3: 对口41中。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69米。
0: 建筑69，几楼？
3: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0: 4楼啥朝向？
3: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0: 西北向。
3: 对。
0: 四产房。
3: 对。
0: 哪年的？
3: 01年的。
0: 哪个小区？
3: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属于小区。
0: 装修咋样？
3: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也到现在没装20来年了。
0: 60万。
3: 啊。60万。
0: 对，
3: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0: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3: 啊，那好了，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连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0: 嗯，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4: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心愿。
0: 群力新苑，多大的？
4: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0: 山水美地。
4: 啊，对对，山水美地。
0: 这个是几楼？
4: 我这是3楼。
0: 3楼啥朝向？
4: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0: 2室。
4: 啊，对，2室。
0: 4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4: 我是19年的婚装。
0: 现在能卖90万。
4: 90万。
0: 嗯。
4: 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校区房。
0: 振兴街师范附小。
4: 嗯。
0: 多大米数？
4: 建筑35米。
0: 建筑35。
4: 对，2楼。
0: 2楼使用24米。
4: 24米左右。97年的。
0: 啥朝向？
4: 南向。
0: 南向。
4: 对。
0: 私产。97年简装，
4: 这个没有装修。
0: 88万。
4: 好，谢谢。
0: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张顾问给我评估2个房子。
0: 对，您说吧。
5: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0: 广信新城多大的？
5: 32楼，70米南北。
0: 70米南北。
5: 嗯。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0: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5: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5: 是吗？
0: 嗯。
5: 啊，那咋回事呢？
0: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5: 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就想进户呢。
0: 现在卖都不值钱。 十多万。

0: 块钱儿，
1: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喂，你好，
1: 请讲。
2: 我想，你想估房子，我就买房子。
0: 你要买还是要卖？
2: 要买。
0: 哪儿的房子？
2: 太平桥沃和华小区。
0: 沃华水岸吧。
2: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2: 啊，建筑80多。
0: 建筑80几？
2: 89。
0: 89，两室明厅。
2: 对，两室明厅。
0: 使用面积60米，几楼？
2: 10楼。
0: 十楼。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0: 南北，私产房。这个建成应该是08还是10？你看没看？
2: 1908。
0: 09，装修咋样？
2: 装修还行。
0: 还行的话，应该是在70到75之间。
2: 能那么贵吗？
0: 差不多，怎么也得达到70万。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2: 他要是要70。
0: 对，怎么也得达到这个价。你应该讲不了多少了，就是应该到低价了。
2: 就太平桥那儿。
0: 我知道那个小区，我要不知道，我能跟你搁这唠这么半天吗？
2: 啊。
0: 对，值这个价，值到70万。
2: 啊。
1: 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这个就像什么呢？像张顾问说的，买房人都希望这个房价能够再低
0: 一
1: 些。一
0: 点，对，其实70万已经够便宜的了，因为沃华水岸好的时候也卖到1万多一米，就这个房子高点95，现在70的话降了25
1: 多，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如果说无论是大家是想求购还是想卖哈，你想了解一下当下的这个市值，你都可以让张顾问给你评估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请讲。
3: 我有在河谷街，就是这个二环桥的边
0: 儿。河谷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98.26。
0: 几楼？
3: 3楼。
0: 啥朝向？
3: 应该是东西吧。
0: 东西向，临不临桥？
3: 临桥，街边。
0: 哪年房子？
3: 97年。
0: 俩屋？
3: 三室。
0: 三室暗厅。
3: 一厅，三室一厅。
0: 你装修咋样？
3: 装修也是那个97年那种装的，就是所谓那个当时叫做全包吧。
0: 那个现在就是基本上很简单了，要住的话都得重装了。你这房子卖不到50。
3: 要需要的他就可以全装，不需要他当时装的时候是很结实，到现在比如说原来贴的那个膜，塑料膜都没有，都没有动。
0: 现在的价格超不过50万，最多50。
3: 最多50哈。好，谢谢。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说有听友是让张棍评估完之后想出售，您直接跟我们提，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去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让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看看出什么样的问题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想找张顾问评估的话，一定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病人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就现在怎么样呢？就是很多卖家让张顾问评完以后都觉得说，哎呀，我这房子现在咋这么低呢？
0: 买家又觉得，哎呀，这个价能卖
1: 还高
0: 还高。
1: 对，
0: 这就是买卖两个心理，卖的就想多卖点，买的就想少花
1: 点，再低一
0: 点。对，
1: 所以你现在会发现，就是你在网上看到那个价格，它都不是最终的成交价。
0: 对，
1: 你最终成交价像张顾问说的，那都很多都超乎想象的低。
0: 对，都往下讲的很多。其实我吧不怎么愿意说我们平时签的成交价。其实我要说的话可能大家心里更接受不了了。我们最近签的房子，我前两天签了一个文库街，叫那叫教化小区。

0: 的房子，建筑面积76米多，四楼，南北，九七年的房子，成交价20万，你说大家听了是不是心里更接受不了？就是我所有的今年签的房子，价格都超乎想象的，
1: 就让我们在想，这也没啥大问题呀、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你四楼也不高，
0: 对，
1: 完了面积还都挺大的，20万，
0: 对。20万、今天我说那个建国街的房子、使用47米、我不给他报33万吗、你知道买房子人给多少钱吗、给3500一米，我一算24万、
1: 差这么多，
0: 就给24万，
1: 总价原本就不高，
0: 对，就给到3000多一米。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问题了。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有房源，有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有一套海富康城的房子。
0: 海富康城 A、B、C 哪个区的？
2: 在 B。
0: B 区。
2: 区。
0: 多大米数？
2: 建筑100。
0: 几楼？
2: 18的4楼。
0: 东西向。
2: 对，
0: 因为 B 区的高层都是东西的，临着那个何家沟的。
2: 哎，对的，挨着。
0: 两室明厅。
2: 对。
0: 装修咋样？
2: 还行，算中装吧。
0: 中装现在的价格也就75。
2: 75。
0: 对，而且我给的价格都不低，能卖到这个价格，现在就算是卖的挺好的了。
2: 是吗？
0: 行了，
2: 那谢谢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张棍得给大家说清楚，别到时候说张棍，你看我按你这个价格卖也没卖上啊。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是评估的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啊，这个也是为了让大家这个心理稍微平衡一些。我们根据这个市场情况来给大家进行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袁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一套老房子，是小户型的，大约在35米，35米多。
0: 你35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使用的，使用的。
0: 你是哪个位置的？得先说。
3: 在南岗区宣志街。
0: 宣志街。
3: 哎。
0: 这个应该是80几年的房子。
3: 对，好像是85是。或者87，我有点记不住。
0: 85吧，好像没有87，没有那么新。你这是几楼？
3: 3楼，南北。
0: 南北。
3: 哎。
0: 建成是85，简装。
3: 就是对，反正。
0: 这个位置的房子，今年的市场，宣西的房子卖的都相当便宜了。就你这房子，要是宣西的，也就25万。你在85年的。可能你连20万都卖不上，18、9万吧。
3: 18、9万。
0: 房龄老。
3: 我还有一套。那个在宣西。
0: 宣西哪栋？
3: 68栋。
0: 宣西小区68栋，这是多大的？
3: 7楼，8层顶。它是7楼，建筑面积121米。
0: 121。
3: 31厅。
0: 南北还是东西？
3: 这个西北，
0: 西北向，朝向还不好。
3: 朝向差
0: 九，
3: 但是格局挺好。
0: 96年的房子。
3: 对，差不多。
0: 装修也就简装。
3: 对。
0: 这套房子的价格，
3: 现在好多年没装修了，反正。
0: 这个房子的价格能卖到30都多不了多少，31、2都是最多的了。
3: 不高哈，
0: 不高，而且就是宣西的房子现在卖的非常不好，就银行评估不上去。我去年卖了一个2楼，那是哪栋的呢？就是你们这个宣礼街，你这个对面那栋，好像是63栋的2楼。
3: 它也是宣西的。
0: 对，宣西的，它是63栋，它的米数是使用72米，2楼南北3屋的，卖了46万。他贷款的话，想贷40万都没贷上。就贷了38。
3: 高呢。
0: 他是2楼啊，才卖四十多点啊，44万。

0: 嗯，
1: 那好，谢谢您
2: 哎，
1: 啊，
2: 好的，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这个
1: 哎，
2: 宣西房子，第一是因为张棍，他片儿大吗？卖的多吗？
0: 因为前两年宣西的房子贷款的多，所以银行这边
2: 严。
0: 就严，就像老百姓说"兴了"。
2: 嗯，
0: 不乐给做了，
2: 嗯，
0: 贷不下来款，所以就不好卖了。这
2: 嗯，
0: 个银行对这个房价的影响力太大了。
2: 嗯，所以说现在你看这块的房子可能就不是很好
0: 对，
2: 卖，
0: 因为宣
2: 价
0: 西
2: 格
0: 宣
2: 就，
0: 庆的房子大米数的多，
2: 嗯，
0: 前两年呢贷款的就多，
2: 嗯，
0: 整的就现在就是一提这块的房子都不敢给做。
2: 啊，就不是很好卖哈。
0: 对。
2: 嗯，就影响到大家了。你看这个，大家咨询完张顾问，这个心里边就有底儿了。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没关系，线下我们张顾问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服务，以及二手房的这个办理。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跟张顾问进行联系的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不管你是买卖呀、评估啊、咨询呐、贷款呐，所有的问题，你像办理继承的、赠与的，怎么办合适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当然，如果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就可以在我们每天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都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发布。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齐人娄敬觐见刘邦啊，谏言皇帝陛下，赶紧迁都。刘邦一听娄敬说的也有道理，他赶紧呢把自己满朝文武全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说这事怎么办？众文武啊，很多人都不同意迁都，认为洛阳这挺好。你看，人家周天子在这儿待了好几百年，那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得要迁都呢？娄敬那意思，建议皇帝陛下迁都到关中。关中有什么好的呀？大伙七言八语，说什么的都有。说的刘邦啊，拿不定主意了。他听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哎呀，刘邦左看看右瞧瞧，心想这怎么办呀？谁能够给我指条明路啊？这个思来想去呀，刘邦最终想起来了，心想我呀，我还是得前去求教这位先生，只有他呀 能够帮助我做这决定。刘邦想起谁来了？张良、张子房啊。张良先生啊，自从刘邦定都到洛阳之后，他一直啊没怎么上朝。什么原因呢？张良先生旧病复发了，他身体实际上一直都不怎么好，只是呢这个征战年间为了不耽误事情，所以自己强挣扎着跟随在汉王刘邦驾前，就这么一天到晚辅佐着刘邦。现在天下已经全都安定了，张良先生呢就跟刘邦讲说，陛下，那么微臣我呢身有重疾，病得不轻啊，我呢只能向您啊先请假，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呢让人来找我，我再来呀跟陛下您来商量，如果没事儿，尽量的我就不上朝就得了。刘邦一看确实子房先生身体呀越来越瘦了，消瘦的呀简直就成了皮包骨头了。那么皇帝看着张良先生自己也很心疼啊，所以呢他就同意了张良先生的本章，让张良先生在自己的府中是好好的安歇，没有什么事情他呢也就不再去打扰张良先生。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朝中议事啊，根本张良先生就不在朝中。那么今天现在这个事儿，是左说也有理，右讲也有理，皇帝刘邦啊拿不定主意了，所以他才想起了子房先生，他这才派人把张良先生请到宫中，想问一问，或者说是呢向张良先生求教一番。就这么着，内侍臣呢就把张良先生请到宫中来了。到了宫中之后，天子呢先问了问张良先生病体怎么样，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好转。子房先生苦笑了几声啊，陛下，微臣我这身体啊也就这样了，恐怕呢只要是不再呀往坏处发展，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想痊愈呀根本不可能啊。刘邦呢又安抚了一番，让张良先生呢您呀要好好的调养。然后啪话锋这么一转，他就问起来了，就把今天娄敬以及满朝文武说这个意思从头到尾跟子房先生述说了一遍。皇上问张良先生说，先生您以为咱们应该定都在洛阳好呢，还是像娄敬说的定都到关中为宜呀？张良先生一听，陛下，以微臣之见，洛阳虽然也比较稳固，但是呢如果真是四面受敌之时，这地方啊它根本就不是用武之地呀、啊。在这儿想打仗打不了，那么关中左有萧右有韩呐、啊，左有萧山右有函谷关嘛，龙鼠卧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啊。在关中那地方三面都能够阻挡来犯之敌，他退可以守，堵一面以至诸侯啊，就这一面朝南能够呢抑制住各路诸侯，这地方啊他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 那是天府之国呀。陛下，以微臣之见，那娄敬之言甚是啊。你看张良先生要怎么叫帝王之师呢？人家到这啪一下就把这事儿，可以说帮助皇帝刘邦啊，拍了板了。刘邦这么一听，先生您说的甚是有理，朕也觉得关中这地方比洛阳这儿要好得多。就这么着，皇帝刘邦啊定下来了，他要迁都到关中，所以说呢就采纳了娄敬之言。这么一说，这娄敬有大功啊，那么皇帝刘邦呢，他呀封娄敬为奉春军呐，并且赐刘姓。从这以后这娄敬啊就姓刘了，改为刘敬。然后皇帝刘邦这才带领满朝文武是迁都到了咸阳。等他到咸阳这一看呢，刘邦有点傻眼，怎么咸阳这儿当初让霸王项羽一把火烧得乱七八糟啊，现在要想在这重建，哎呀有点困难呢，这怎么办呢？有人呐

交给皇帝刘邦进言，说咱们可以啊，别在咸阳这重建了，不是说可以定都到关中吗？咱们在这儿找一找看一看，哪块儿可以啊作为新立都城之基，咱们在那儿重新建造宫室，这不就行了吗？皇帝刘邦一听，好，就依卿家之言，就这么着，他派人开始四处去选址，不多时还真有人禀报了，选在哪儿了呢？就在咸阳东不远处有一地方叫长安乡啊，说这地方好，有山有水，非常的富饶。皇帝刘邦就这样定下来了，在长安乡这儿大兴土木，兴建宫殿，让丞相萧何作为监工啊，开始修建。那么暂时呢，就先在咸阳这儿作为临时的办公住址。皇帝刘邦就先在这儿。其实啊，那么这长安乡这新宫殿一直修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啊修到了汉高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二月。那么刘邦皇帝这才正式迁都到了长安城，这是后话了。皇帝刘邦迁都到了咸阳，从此天下暂时就没什么事儿了，群臣呢上表称贺呀。刘邦啊揽罢了表彰，非常的高兴啊，他在大殿之上盛排宴，宴是大宴群臣，非常的高兴。那么都城也迁到这儿了，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位皇帝陛下呀又想起一件事儿了，谁呀？钟离昧呀。钟离昧这事儿一直也没有个结果呀，所以这一天呢，刘邦升坐了金殿，他问满朝文武说，列位亲家，钟离昧久不来见呢，那么你们难道一说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钟离昧他到底落于何方了吗？皇帝这正问着呢，这时候旁边季布出班跪倒施礼，他启奏皇帝陛下，臣启陛下，臣当时啊与钟离昧分手之时，三主兵那时候我们俩分手的时候，我也曾问过钟离昧，说你要想上哪个方向跑，你投靠何人呢？钟离昧呢倒是也没有隐瞒我，他告诉微臣说，以前呢韩信在楚的时候，钟离昧跟韩信两个人交情甚厚，所以说呢他想啊去投靠韩信，在韩信那一藏就得了。那么这样呢，微臣以为钟离昧有可能深藏在楚王韩信的府中。哦，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心中暗想，钟离昧暗藏在韩信的府中，这还了得？韩信是什么人？我的大帅呀。韩信这人非常了得，领兵攻杀战守，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可以说自己夺取天下，韩信呢首功一件，立最大的功劳。怎么着，现在钟离昧又投靠到韩信的府中，这还了得？如果有朝一日有什么不测，哎呀，刘邦想到这儿啊，自己就觉得后脊梁嗖嗖的
一个劲儿的冒凉气，心想我这汉室江山还坐得稳吗？想到这儿啊，皇帝刘邦他轻轻的一摆手，示意文武先散朝，等大伙儿都出去了，刘邦单独把陈平先生留下。他问陈平说，先生，韩信如果真的要隐藏钟离昧，那可是必有深意呀。寡人我想派人前去寻访，看看是不是果有此事，然后再把钟离昧捉来，以除后患。但不知当用何计能把钟离昧擒到呢？陈平先生看了看皇帝，自己呀，稍微的沉吟了片刻，这才跟刘邦讲：“陛下，这件事儿不可太急，可是也不可太缓呐。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太急，恐怕呀，楚王韩信就把钟离昧给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咱们呢，想捉到钟离昧，根本就捉不到。同时呢，如果太缓，那就是养虎为患了。你不着急，钟离昧总在韩信那待着，恐怕呀，日后是必然生乱呢。所以，以微臣之见，陛下您呢，应当差派一心腹之人，假装说办别的事情，前往西楚，但是暗地里边要查访钟离昧到底是不是真的暗藏在了楚王韩信的府中。如果他真在楚王府中，那么以微臣之见呢，您只能让这心腹之人用言语挑拨楚王与钟离昧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再让钟离昧自杀，这是最好的办法。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哎呀，陈先生，你说我要派谁去呢？你认为咱们满朝文武当中哪一个人能够胜任此事啊？谁能干这件事儿？陈平先生巍然一笑：“陛下，臣以为啊，只有随和可以担当此人。”言之有理。刘邦一听，对，随和这个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他曾经啊，说降过英布，所以说要派随和去是最好不过。就这么着，皇帝呀，就把随和叫到自己的宫中，偷偷的告诉随和，让他呢前往滨州，明着去修造异地陵寝，暗地里边顺路路过西楚，去见楚王韩信，打听打听钟离昧的消息。如果钟离昧真在韩信呢，那么你可以如此如此来挑拨韩信和钟离昧的关系，让韩信呢把钟离昧杀了，或者是让钟离昧自己自杀，这样也就除去了咱们的心腹之患。如果真能把钟离昧给除了，那乃是先生你的大功一件呐。随和一听啊，自己不住的向上叩头：“臣谨遵圣命。”就这么着，这位随和先生领了皇帝

也深感大王你旧日对我的恩德呀，所以我特地绕道前来拜见大王，跟您呢见一面，聊一聊。韩信一听也非常高兴，赶紧吩咐人是设宴款待。酒席宴前，楚王韩信又问了一番朝中的事情，那么皇帝陛下现在怎么样？朝中文武个个都又如何？随和先生都一一作答呀。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随和左右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他这才呀把自己的这个凳子往韩信跟前拉了拉，然后来到了韩信的耳边，这才轻轻的跟韩信讲啊：“大王啊，前几日有人向皇帝暗暗禀告啊，说大王你府中隐藏着钟离昧呀。我家皇帝陛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这个人痛骂了一顿，根本他就没相信。皇帝陛下说，说楚王乃受一国之封啊，他诸侯国楚国国王啊，怎么能够容忍叛臣在他的府中呢？所以说呀，皇帝陛下根本就没相信呢。但是您别忘了，那朝中群臣可说什么的都有啊，很多人呢、都要有陷害大王您的言语，重伤你，并且我又听说那季布啊就跟皇帝讲说，钟离昧当初一日跟他分手的时候，就曾经暗暗的告诉过他要到大王你这儿来隐藏。现在朝中上下满朝文武全都知道这事儿，只是萧何丞相再三的回护，所以呢皇帝陛下现在还在犹豫之间，也不说相信，也没说不相信。那么因为我曾经受到大王你的恩惠，所以我可不敢在您面前隐瞒呢，特地把这个事儿啊跟大王您说一说，希望大王你呀、要三思而后行啊，想办法一定要堵塞住这些人的口实啊，不然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消息走漏之时，虽然说大王你重有道，但是你难免有复国之名啊，到那时开国之功将成为画饼，恐怕那就后悔晚矣呀。韩信听随和一番话，不由得惊得他是魂飞天外。随和奉旨暗访韩信，他来到了楚国，见了楚王韩信之后，两个人各自寒暄了一番，韩信呢还真把随和当成了自己的贴心知己之人了，设宴款待。酒席宴前，这随和先生就用言语再三的试探韩信，他告诉韩信有人呢在皇帝面前已经啊把您这老底儿给您抖了，告诉皇帝现在钟离昧就暗藏在你楚王的府上，并且随和跟韩信讲希望你呀赶紧把这事儿处理了，说白了也就是把这钟离昧也赶紧的得出手，要不就杀了，要不你就交往咸阳啊，这样可以塞住众人悠悠之口啊，如果不然明面上你楚王啊是重交友之道，

际上你已经背负了叛国之名啊。到那时真把这事儿抖了出来，嘿嘿，大王千岁，哪怕你是开国第一功臣也不行啊，这些事儿全都成为画饼，到那时恐怕你楚王啊就有性命之忧。几句话舒坦些，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吓得他魂飞魄散。人家随和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偷偷的用眼神就看着韩信，瞅韩信到底有什么变化。他就看韩信呢往那儿一坐，沉默不语，一句话没有，但是他就觉得韩信手握着那个酒杯呀，一个劲直哆嗦呀，看出来了，酒杯里那酒啊都晃起来了。啊，随和这就明白了，心想，哈哈，看起来呀这钟离昧果然在你楚王府中了。这时候呢，韩信愣了半晌之后，他也在干什么呢？他在想，自己当初一日啊，真是太不应该收留钟离昧了。感觉钟离昧啊，真在韩信这儿。钟离昧自从在九里山前逃出来之后，上哪儿去呀？他还真是按照跟季布说那意思跑韩信这儿来，因为他跟韩信两个人当初同在霸王项羽的殿前称臣，两人关系很好，因为韩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几个好朋友，当时呢他只交了一个是钟离昧，再一个就是陈平，就交这么两个好朋友。那么现在呢，钟离昧没地方跑了，知道韩信现在是汉王刘邦的大元帅，他往这一待，这叫什么呀？这叫高灯下亮啊！谁能想到我钟离昧跑汉王刘邦大元帅府上的单来呀？换句话讲，哪一个又敢到韩信的府上随随便便搜查人呢？所以啊，钟离昧就跑韩信这儿来。见了韩信之后，这韩信还真不错，念及当初两个人交情莫逆，还就把钟离昧给收下了。就这么着，钟离昧在韩信府上一待，就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别说，踏踏实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毕竟啊，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像季布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把头发剃了。人家钟离昧啊，在这一天到晚足吃饱喝，什么事儿没有，自由自在呀。只是呢，不能出离楚王府半步，不能到外边去，在这府里边后花园这么一待，挺美。你看他这挺好。韩信现在听随和先生这么一讲，心里边啊十分的后悔呀、啊。悔不该呀、啊、当初一日把钟离昧留到自己府上。哥俩好归好，朋友归朋友，钟离昧是什么人？那是重罪呀、啊、当今皇帝陛下追查钟离昧，追查这么长时间，这么着急，可以说全国各地各个州府郡县全都发下了公文找这钟离昧。自己作为一国诸侯王的王子，哈，并且呢是当今皇帝的空谷之臣呢、啊。哦，这件事儿你就暗暗的把钟离昧藏起来，隐瞒不报，这罪过小得了吗？同时啊，韩信最担心的就是

皇帝陛下对自己有疑心，怕自己有谋反之意呀、啊，那罪过就了不得了啊！本身呢，当初一日，天子把自己由三齐王迁到楚王这儿，韩信就觉得隐隐当中，皇帝呀、啊、对自己有些不放心了，所以今天随和先生这么一讲，他自己觉得呀，后怕，就觉得自己呀，这脖子后边嗖嗖的冒凉气呀，心想这可怎么办呀？他一边想着，这才慢慢的问了一句：“以大夫之言，若国有此事，那么又当如何呢？孤用何种之策，能够除去陛下之疑心，塞住群臣之口呢？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化解当今陛下对我的疑心呢？同时把满朝文武众人的这悠悠之口能给堵上，那么大夫你以为我应该怎么办？”随和先生一听，哈哈，大王啊，如果国有此事，以微臣之见，您呢、啊、只有杀死钟离昧，献上昧之人头，那样自然就化解所有的事情，您所担心这些事儿也就都完了。你看钟离昧让杀了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呀？韩信一听，哦，他好像啊自言自语，又好像呢跟随和先生，可是那钟离昧乃是孤王的数十年之故交啊，孤家有何人杀之呢？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么能就忍心把他给杀了呢？哎呀呀，随和先生站起来了，他呀来到了韩信的面前，大王啊，呵呵，您千万不要重交友之道而轻国法呀，如果那样，恐怕这塌天之祸将接踵而至啊。随和先生一句话点醒了韩信，下韩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把身子坐直了，仰起头来看着随和先生，两人四目相视。随和呀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韩信，那意思你说怎么办？这时候韩信轻轻地问了一句：“先生，您之言国孰实乎？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朝中那些事儿没骗我吧？”随和先生轻轻地摇了摇头。哦，韩信轻轻地一扶桌案，他站起来，然后站起身形，在屋中啊走了这么几趟，他又坐回这儿来，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既然如此，当容孤思之啊。既然是这样啊，您得让我好好想想。”随和先生一看，行了，这话呀说得够份了。韩信听进去了。这时候随和先生站起身形，冲着韩信一拱手：“啊，大王，时辰不早，微臣

就这么着，随和先生退出来了。韩信呢，把随和先生送走之后，他这才呀，赶紧回到了自己府中的后花园里边来。上这儿干什么来？没说吗？钟离妹在这儿呢呀。到了后花园的八角亭中，感情啊，韩信的八角亭这儿有一个专门为钟离妹修建的地下暗室。哦，地道不是地道，就是地窖一样，但是他这个地窖修建的呀，非常的豪华。这里边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呀、啊。就在这八角亭子那桌的下边是这地道的暗口。钟离妹呢，如果在里边待烦了，她可以出来在这后花园里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或者是呢在这八角亭这坐一坐，透透气。这个钟离妹在这儿待着其实也很舒服，非常自由自在，没什么事儿。所以呢，那么韩信呢送走了随和先生，赶紧来到八角亭这儿。到这一看还真不错，钟离妹啊就在这亭子这坐着呢。他也是比较郁闷，哪也不能去，只能在这儿。虽然说不让干什么，但是这玩意儿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呀、啊。这时候钟离妹一看韩信来了，赶紧站起来，两个人呢相互的拱了拱手，这也就打招呼了。韩信一看今天钟离妹啊穿了一身比较简单的衣服，便服肋下呢配着一口单刀，感情这钟离妹在韩信这儿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带兵器。这是钟离妹跟韩信一来就提出来的要求。他倒不是说担心呢怀疑韩信，他干什么呢？他告诉韩信，我以防不测，你对我没有什么加害之心，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呀拿着刀就可以走。所以说他这口刀一直就佩戴在身边，韩信呢也没拿这当回事。那么今天一看钟离妹仍然肋下挎着刀在这坐着，韩信就跟钟离妹两人往这一坐。这韩信呀心事重重，他呢因为跟钟离妹两个人关系太好了，所以呀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再隐瞒什么了。到这之后就把刚才随和先生说的这些个事情跟钟离妹都讲。钟离妹这么一听，她呀看着韩信半晌无言呐、啊，愣了这片刻之功，钟离妹这才问大王，那么您当对我何以处置啊？你怎么处理我呀？韩信一听眉头紧锁呀，钟离将军，那么孤家唯有遵从国法，我呀要将你的人头献于咸阳，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我韩信居家大小，没有祸殃啊。钟离妹一听，他微然一阵冷笑，大王，你可不要忘了，有我钟离妹在，当今皇帝陛下，他尚不敢加害将军。如果有朝一日，我一亡，皇帝陛下，他必然是反手屠杀将军的。我钟离妹活着在这儿
刘邦啊，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如果等我钟离昧真的死了，哼哼，那时候恐怕呀，刘邦反过手来，就把你韩信给杀了。这话说的很厉害呀。韩信呐，听进去了，他听着钟离昧这么一讲，自己呀，暗暗的也点了点头。他知道钟离昧所言极是啊，说的不虚，所以他没再言语。什么意思？韩信也不想就这么着把钟离昧给杀了。所以韩信这么一犹豫，他呀就把钟离昧又留下。韩信没杀钟离昧，随和先生呢？随和先生在韩信这儿住了几天之后，一看，哎，一点动静没有啊，心想，哈哈，看起来呀，这位楚王千岁是不想杀了钟离昧呀。那怎么办呀？没办法，自己只能啊，来到这儿跟楚王告辞，说我呢，身负着皇帝陛下的亡命，还得呀，前去修建异地陵寝，就此别过了。就这么着，随和先生辞别了韩信，是带着人登城赞路。他走了，其实啊，随和这边一走，赶紧他暗中派自己心腹之人偷偷的拿着自己一封书信，是赶紧返回咸阳啊，干什么呀？把这事儿得跟皇帝陛下秘密的禀报一番呐，告诉刘邦，这钟离昧确确实实就在韩信府中呢。皇帝您呐，赶紧另想他策吧。我这次来，只是得到这个实信了，但是韩信呢，他不想杀钟离昧。就这么着，这信儿传到了皇帝刘邦这儿。刘邦这干什么呢？刘邦这儿啊，正好在朝中议事呢。他这跟满朝文武这正议事呢，突然有人来报，说启禀陛下，有一个人呐，有机密大事，要求见陛下。哦，刘邦一听，机密大事，好吧，就命人把这人招进。一看呢，嘿嘿，这个人呢，正是自己派往楚国的心腹之人。感情刘邦啊，一直也没断喽，打听韩信楚国的消息。他不单单是派随和，自己也派下好多心腹之人，在韩信那打探消息。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呀。他呀，来到刘邦近前，轻轻的告诉刘邦陛下，韩信呢，自从被封为楚王之后，他呀竟然夺民田，以葬父母，陈兵马以扰郡县，隐藏楚之王将钟离昧，不行出手。看起来韩信他久怀意志，是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02-82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月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哈，他住的他住家，
6: 对对对，
7: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6: 是这样。
7: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
2: 必须的
1: 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

0: 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
1: 嗯、
0: 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1: 嗯嗯、啊、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
0: 嗯，
1: 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就奉天，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还
0: 有
1: 那个
0: 有印象，
1: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
0: 嗯、
1: 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啊、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
1: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
0: 嗯。
1: 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嗯，
0: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
1: 哎、
0: 这个张氏帅府哈、啊，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
1: 哎、
0: 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1: 你自己冒蒙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0: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1: 直接就去过，
0: 我
1: 去过，
0: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1: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0: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
1: 嗯。
0: 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1: 三部分。
0: 对，一个是咱们
1: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0: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1: 区。
0: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1: 啊，
0: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1: 啊，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0: 对、
1: 啊、
0: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啊、不是一个。
1: 咱捋一捋啊，
0: 对，完全
1: 两个东西啊，两
0: 个
1: 东西啊。
0: 这
1: 个
0: 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
1: 嗯、
0: 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但我觉得去了嘛，
1: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0: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参观起来最划算的啊、
1: 嗯。
0: 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1: 对
0: 啊，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1: 从右边，
0: 对，
1: 右边画圈，
0: 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1: 嗯，
0: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1: 嗯
0: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1: 哦，
0: 然后 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1: 哦、
0: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1: 嗯、
0: 就我说买三联票嘛、
1: 嗯、
0: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

0: 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1: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啊，
0: 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啊、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拍空镜。你
1: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0: 知识盲区、
1: 啊、
0: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1: 啊、你就是你要拍人家雕像嘛，你的意思
0: 对
1: 吧，
0: 你先拍一个空镜、
1: 啊、
0: 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1: 哦、
0: 啊，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0: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1: 啊、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起这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是
0: 对对对
1: 就意思一下了是吧、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1: 嗯、
0: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
1: 啊、
0: 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
0: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1: 那个、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1: 这就是这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0: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啊，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1: 就是那个就是
0: 你
1: 一扫码什么的，是不是到点一扫码，
0: 对，
1: 那种
0: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
1: 啊、
0: 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
1: 啊、
0: 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
1: 嗯、
0: 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1: 明白
0: 啊，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1: 啊嗯、
0: 但是我个人哈、啊、幸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1: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0: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1: 对，
0: 他呢讲解
1: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月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0: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
1: 哦、
0: 幸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两到两个半小
1: 时，
0: 时
1: 间在这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一
0: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1: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0: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嗯、
1: 没毛病，
0: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吗，
1: 没毛病
0: 对吧，都是这样的，
1: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啊、
0: 那对呀、
1: 啊嗯、
0: 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1: 嗯嗯，
0: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城起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1: 嗯嗯，
0: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1: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0: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1: 对，你看看里边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们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啊，那个
0: 是这
1: 个意思，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

0: 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嗯，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是三进
0: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1: 是
0: 不是、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前面那个是嗷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就回，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1: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啊。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0: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建筑风格就来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0: 哎呦，
1: 一百多年了。
0: 对，也是
1: 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0: 肯定是
1: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0: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1: 18块钱、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0: 哦、
1: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0: 哦、
1: 呈现出来，
0: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1: 对对，杨长事件嘛、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新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
0: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1: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0: 嗯，
1: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0: 哦，
1: 仅供参考。
0: 明白明白，
1: 仅供参考。
0: 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0: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它肯定它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
1: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0: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1: 就是拍照好看。
0: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1: 对、
0: 啊、
1: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
0: 景
1: 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0: 啊，
1: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0: 带着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0: 嗯、
1: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0: 嚯！
1: 啊，
0: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1: 一百多
0: 年
1: 了
0: 啊！
1: 1918年建成的、
0: 哎，
1: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0: 啊、
1: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就穿的那个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那种
1: 对，
0: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1: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0: 没毛病，
1: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0: 就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1: 是吗？
0: 对，
1: 一会儿课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

0: 人吧、
1: 嗯、
0: 啊。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这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
1: 嗯、
0: 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啊？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哈。
1: 对，
0: 那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疙瘩。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青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嗯
0: 啊，赵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荻啊，就是赵四小姐。
1: 对，
0: 那客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1: 赵四小姐啊，
0: 嗯、
1: 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
0: 嗯
1: 提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
0: 嗯，
1: 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
0: 嗯嗯，
1: 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绛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易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
0: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0: 嗯，
1: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
0: 嗯、
1: 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十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0: 啊、
1: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
0: 嗯、
1: 你说哎挺刺激啊、
0: 嗯、
1: 是吧，
0: 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1: 对，
0: 88
1: 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 ,88 岁、
0: 嗯、
1: 也行了、
0: 嗯、
1: 也挺好啊。
0: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1: 嗯现在也不旧。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对，
0: 现在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
1: 嗯、
0: 还不是哈16那种奢华，
1: 对，那哈16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风格，
0: 是
1: 吧？
0: 他
1: 是
0: 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 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

0: 哎，就是
1: 两位大帅对新运老师来讲无所谓，
0: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啊，包括她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1: 你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0: 对对对，
1: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吧？
0: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
1: 嗯，
0: 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
1: 嗯、
0: 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
1: 哎、
0: 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
1: 的、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
1: 哇，
0: 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1: 啊，银行。
0: 对，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1: 嚯，
0: 啊，
1: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0: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1: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0: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1: 金条，
0: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1: 还能卡座，是不是、啊？那、啊、
0: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1: 就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都能卡满的，差不多，
0: 就是
1: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
0: 嗯，对，再有就是我新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
1: 嗯
0: 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1: 冰箱贴
0: 啊，对，
1: 你肯定是吧？
0: 啊，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
1: 哦、
0: 叫天理人心，对、
1: 啊、
0: 天理人心。
1: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0: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
1: 嗯。
0: 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1: 老虎厅，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种是吧、
0: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30-40块钱、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纪念还是不错的，
1: 我到一趟了是吧？
0: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
1: 嗯，
0: 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1: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就我
1: 要严肃的那种
0: 风格。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
1: 韩，
0: 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我
0: 啊，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1: 啊，
0: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
0: 哎，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由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 带装饰性的牛腿托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

0: 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新

0: 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皇宫内院里边有个小猴子，那上了树了，这些做工的全在这看，一个劲儿的起哄，又吵吵又喊。智化就说了，这有什么呀，我上去以后就把这小猴子给抓下来。这内相挺高兴，没成想这工头王大说话了，我说王二啊，你这可不能说这玩意儿，这小猴子如果掉下来要是给摔着，那你可吃罪不起。这句话这么一说出来，那个内相可不高兴，看了看这王头，我说怎么回事，刚才这人说呢，那要上去帮着把这小猴子捉下来，难道咱家还为难他不成？你要是这么着，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看你这头啊，那也提防着点。王头一看那内相不高兴，王头换上了笑容，老爷您呐，千万可别怪我，我这唯恐他不能把这小猴子拿下来，这猴子要是跑了或者摔着，反而误了您的大事。内相一听啊，哈哈哈，跑了就跑了，与你毫不相干。王头一听，好嘞，老爷这么说呀，您老只管支持他，我就不管了。这内相那看了看这智化，我说你能够上树把这猴子拿下来？智爷一听啊，那智爷何等的聪明，那就知道王头不愿意让他上树，

智华就说了："哎，俺不会上书。"这内向回过头来看了看王头，我说："怎么着？全是你给闹的！现在的立刻那不会爬树了。今天晚上散工以后啊，你这堆家伙呀，那就别想拿出去了。"王头一听可着了急了，连忙对智化说："我说王二啊，你要是真能上树，你就上去那帮助老爷拿那这猴子，要不然晚上我这铁锹锄头不定丢了多少呢，我怎么交代得下去？"这王头可着了急了，那冲着智化是又挤眉又弄眼儿。智化一看行了，当时智化呀看了看王头，又瞧了瞧这个太监，咱们可先说去了，我上去以后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就把这小猴子抓住了，您老千万可别见怪。这内向一听，嗨，你只管上去，那跑了不怪你就是。东方祥鹤妖狐之话，那原来那帮着这些人挖这个玉河也没穿着鞋，就见智爷那几步来到树下边，这双手一搂这树，两腿的一拳，这好像猿猴一般，这个速度这个快就别提了。这大伙五条大指称赞，心想着王二爷还有这手功夫。那谁知道树上的猴子见有人往树上爬，他是连窜带跳就到了树梢之上，智爷也不管他们，那找了个那大岔子往那一坐，明着是在那休息，实际着暗暗的四下看了看方向。这众人不知道那智化是什么用意，还以为再往上爬树杈太细了，这智化发了愁了，怕自己掉下来摔坏了。实际上智化是在想主意，这些人呐在下边就喊呀，那这回可不好办了，你看那猴蹲在那树尖上那多细呀，如何禁得住人呢？这王头啊那急得脑门子上也见了汗了，他一怕这智化呀那拿不住这个猴子，这个内向如果怪罪下来，那自己也吃罪不起，另外也怕这王二啊那有个闪失，王二他爹那还有那小女孩，这王二要是死了，我不是就缺了德了吗？因此啊，他抬头看着智化，然后又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在这瞧着就是了，千万不要说话，不要分散王二的注意力，他在上头越是不得劲儿，大家越要那屏息凝神，千万可不能说话。"众人这才压静下来。东方侠鹤妖狐这话在上边见着猴子蹲在了树梢上，智化那仔细看着，就见有个斜叉，智爷奔到那斜枝的上边，那树枝连智爷的身子全都是来回直晃啊！大家在这看着，心说："哎呀，这可真悬呢！这王二如果掉下来，那非贪了黄菜不可。"就见智爷在这端详了一会儿，下边人瞧着，那有的人那眼珠子瞪得老大，那舌头全都伸出老长来，个个给这王二担心。就见智爷喘息了喘息，等到树枝那稳住了，就见智化把这脚丫呀那慢慢的往上一抬，就够着耷拉的锁链，把指头这么一扎上，拢住了锁链，又把头上的毡帽摘下来，那做了个兜，脚趾这一拳，那往下这一沉，这链子往下这一拽，猴子在上边可就蹲不住了，咕噜下子那就掉下来了。大伙儿都没有用，这猴子要掉下来，那为摔死不可。就见智爷把这毡帽往前的一递，

猴子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掉在毡帽里面。智化连忙把毡帽沿的一折，用铁链给捆好了，那衔在了口内，双手抱着树，脑瓜朝下，毫不费力就下了树了。众人无不喝彩。这些人心里说话呀，哈，这王二真不含糊，爬树的功夫还真高，身法灵便。智爷呀，就把这小猴子交给了这个内相。这内相乐的那真是眉开眼笑，哈哈哈哈，哎呀，叫你受罚了。我说你贵姓啊？智化说，俺那姓王，我行二，您叫我王二也就是了。这内相回首啊，就在自己的兜囊里边那摸出了二两一个的两个小元宝，递给了智化，给你这个，别嫌轻啊，喝碗茶吧。智爷接过来一看，智爷看了看王大，这是嘛行子？王头看着智化笑了，这是迎客子。王头啊，那要他干嘛呀？王头说，这个东西能换出钱来。智爷那看了看这两个小元宝，怎么这块钱能换出钱来？内相一听他笑了，哈哈，我说王二啊，那可不是钱，那是银子，能值好几吊钱。对王头说，咱家看他那真够实在的，那明天呐，给他找点好活干，别让他在河里边都挖泥了，听见没有？咱家还要单独那敬一杯。王头连连点头，老爷吩咐，小人焉敢不遵，何用您赏酒呢？内相呵呵一笑，说给你酒喝你只管放心，这咱家是说话算数，那从来不撒谎，你可不能那分他的银子。王头看着内相，哎，小人不至于那么下作，他爬上那么高的树，说句实话，担惊受怕，冒着生命的危险，真要有哪树上掉下来，可能这点小命那就完了，这小人呢能忍的分他的钱吗？内相点了点头，那抱着猴子屁颠屁颠的走了。这里众人仍然在这做活，到了散工的时候，这王头啊就和智化来到了黄亭子，得银之事就和裴福说了。这裴福那欢天喜地，那喜笑颜开，对这王头那是千真万确。智化又装傻，我的爹呀，咱们有了银子了，置上他二亩地，盖上几间大瓦房，再买上两头牛。王头赶紧给拦住了，行了行了，我说得了，够了，算了吧，你这二两银子干不了那么多事儿。我说你没见过世面，要置二亩地，那几间房子，那还要买牛买驴的，就你这点钱，那全算上能够买个那草驴担子那就不错了，别在这儿白日做梦，那明天还是那一早我来找你。智爷听了连连点头，俺在这里那恭候王头。王头笑了，哈哈，我说你是不是刚吃两顿饱饭，有了那几两银子的家当，立刻就和我拽开文了，你千千万万要在这恭候于我。然后说完了，这个主儿转身走了。等到了第二天一同进城，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仍然拿了铁锹要做活去，王头给拦住了，我的王二啊，你把那个撂下。那智爷看了看王头，怎么您不叫我

做活了。王头看着他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谁不叫你做活了？我跟你说啊，昨日你呀，那上树就把那小猴子给逮起来了。那个内向不说了吗？那给你找个轻松的活，你来这里看堆儿吗？如果我不管你，那打定好了，小内向要来了，说句实话，我也吃罪不起，我就在这坐着，那不干活也给饭吃。王头笑了，照旧吃饭，仍然给钱。智爷一听，假装冲傻，哎，这倒好，什么活也不干，吃饱了就在这蹲边，那还给钱，这日子可真不错。这倒是钟楼上的雀儿，那成了鸽子了。王头看了看，是不是又说傻话了？我告诉你，这是轻松的活，省得那内向来了又把我申斥一顿。刚说到这儿，就见这王头又悄悄的和智化说，哎，你看说曹操，那曹操就来了。早见那边昨天这个小内向手捧着一个金丝垒就的，上面嵌着宝石的陶石的小盒子，笑嘻嘻的来到了智化的近前。我说王二啊，你来了吗？这智爷赶紧向前，我早就来了，给老爷施礼。内向看了看，王二啊，今儿个给你什么活？今天呢，我们头叫俺看着这堆东西。内向点了点头，这就是了。我们老爷怕你呀，那还做活，一来叫我到这看看，二来呢给你送点点心，你尝尝宫里的美味。智爷接过了盒子，看着这盒子，那这不傻装傻呀，哎呀，这么硬的东西我怎么吃？内向一听，内向笑，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人还真挺逗，你到底把这盒子打开呀，那谁叫你那啃这个盒子？这话这才把这盒子打开了，就见里面全都是细巧的糕点，拿起来以后那掂了掂，然后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又把这东西那放在这盒里边，连动也没动，把这盒盖又盖上了。这内向看了以后那不解气，我说王二啊，你为什么不吃啊？智爷看着内向，哎呀，咱有爹呀，那这么好的东西俺拿回去给咱爹吃。内向一听，哎，那是你爹，对，给我爹吃。内向笑着点着头，哎，咱爹不咱爹，说句实话，我也不挑你，你真有一份孝心，真是好样的。既是这样，连盒子先搁着，少是咱家再来取。等到了午间，那只见昨日丢猴的那个内向，带着送吃食的那个小内向，两个人啊，一边说一边笑，那朝着这边就来了。王头的一看，连忙迎上来，满面陪笑，哎呀，我说老爷您好啊。内向看了看，王头，难为你呀，咱家听说那王二那现在看堆儿了，很好，来给你这个。王头接过来一看，也是两个小元宝。这王头也高兴坏了，这有什么，又叫老爷费心，连忙又给内向施礼。这是什么话呀？啊，我不说请你喝酒了吗？那焉有空口说白话呢？人活在世上的说话，那必须得算数。我这王二呢，他在那里边那看堆呢。当时内向点了点头，王头就喊声了：“我这王二啊！”智爷答应了一声：“您有什么事儿？俺在这里

相到了金水桥上，只听这内相说：“咱家我姓张，见你这人那真挺实在，咱家给你装了一匣子小杂食，你拿回去那孝敬你爹。要说你还真是个孝子，那这年头孝子还真不多。你把盒子里的先吃了吧。”小内相把盒子打开了，叫他拿衣襟兜着这智化吃的小杂食。智化一边吃一边说：“哎呀，好大的庙啊，那盖的是真好，只是那门前呐，那短了个戏台。”这内相这么一听啊，叫的是前仰后合。这内相就说了：“你呀，那真是乡下人，没见过那皇宫内院，竟把这个当大庙了。要真是大庙的话，岂止短了戏台呀，难道门口就不立旗杆吗？”世爷一听：“谁说没有旗杆呢？您看那边不是旗杆吗？”这内相顺着智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要是内相说出了什么，您是单听下回。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内相引着智化，智化就说呀：“这好大的庙，盖的是真好呀，我从来就没见过，就是这门口啊短了个戏台，真是可惜呀。”这小内相一听，那乐得这前仰后合，心说话：“嘿，那真是没见过世面，拿着皇宫内院当成大庙呢。”小内相看着智化：“我说你呀，真是在乡下就没有这见过大的世面，这可不是什么庙，这乃是皇宫内院，我估计你没见过，应该也听说过，你怎么把这就当成大庙啊？真要是大庙，难道一说就短戏台，那还应有根旗杆呢？”智爷往那边一指：“那不是旗杆吗？”这内相一看，内相笑了：“哈哈哈哈，你说的还真是不错，是忠烈祠和双义祠的旗杆。”智化又说：“这个大殿呢？”内相说：“那叫修文殿。”那后稿阁呢？内相一听：“那什么后稿阁呀？”“那叫乐舞楼。”智化一听：“哎呀，那边又是什么去处？真是好大呀。”内相那看着智化：“我告诉你，那边叫宝藏库，这是四支库。”智一一听：“这是四支库。”内相点了点头：“不错。”智爷看着内相：“俺瞧着这房子，那全是盖的四面笔直，哎呀，并没有歪的，怎么单说叫四直库呢？”内相笑了：“那是库的名字，不是因为它盖的四面全是直的，你瞧那边那是皮缎库，这边是筹备库。”智爷呀就跟他装傻，把这小内奸逗的这个开心就别提了，心想着乡下人真是没有见过世面。智爷暗暗的就把这方向记明了，这就叫说者无心，那听者有意。这智化故意说：“这些房子盖的虽然好，那就是短了一样。”内向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智化：“我说短什么呀？这各房上那都没有烟囱，你看是不是？”内向听了那笑个不停：“哎呀，你真是逗死了人了，把我的肠

子，那笑的都快断了。你也快拿了匣子去吧，咱家还要进贡，那侍候万岁。这爷爷看着内相走了，他细细的端详了一番，这才提了匣子往回就走。到了晚间散宫的时候，来到了皇亭子，见到了裴福，那又是欢喜，说句实话有点紧张啊。为什么呀？要到珍珠闹龙关，那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一旦要被大内高手发现了，那这条命那就没了。等到天骄二谷，东方侠贺妖狐之化，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那带好了百宝囊，这百宝囊里那小刀子小剪子小挠子小钩子那应有尽有，就这样别了这裴福，一直赶奔皇宫内院。智爷那是好功夫，往西他又来到了皇城，就用那爬城锁越过了皇墙，一到内围，智爷施展平生的武艺，蹿高蹦矮，飞檐走壁，都是寻常之事。一看皇宫内院的墙非平常可比，墙高房子也大，到处一层又一层的那楼台殿阁，假山也有很多处。智爷那加的小心，一旦要是弄出声了，各个地方全有值班的那些大内高手，这要是出了声响，那自己性命休矣。智化也是艺高人胆大，就这样轻移箭步，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所过之处暗暗的留了记号，以便那归路的时候顺路而回。这要是迷了路，那可就麻烦了。那嗖嗖嗖就来到了四只库的后坡，数了数这个瓦笼，就把瓦那揭开了。智爷按次序把这瓦排好了，然后把灰土那扒在了一边，到了西背这一层就用利刃划开了望板，也是照旧排好。一看露出了船子，又在百宝囊里取出了那连环锯，斜茬锯断了两根，然后把这锯那收起来，用如意绦上的如意钩搭住了以后，那手握丝绦刚到了两三把，智爷就到天花板接起了一块，然后是顺流而下，脚踏实地，用脚尖滑步而行。你要是大脚丫子啪嚓啪嚓的一拍，恐怕将来那露出了脚印，被人发现是多有不便。智化是相当的细心，刚要动手，就听着墙那边那露出了灯光，跳下几个人来。这几个人还在这吵吵呢，在这呢，在这呢，有了。智爷是暗说不好，难道也说我今天的珍珠闹龙关那到不了呢，被人发现了则不成。这智化急忙奔到柜子的侧面，就这样贴敷着身体往这一趴，留神细看，就见外边又说了，有了三个了。智化心里在说这是找什么，忽然又听有人说那六个全有了。几个人呢又要上了墙头越墙而去，原来是在隔壁值班的那几个人在那玩掷骰子呢，那由于耍急了，隔墙啊就把骰子那给扔过来了，后来说和了，大家圆场，过此打着灯笼跳过墙来，在这儿找这个骰子，你一言我一语，就有了三个呀六个呀啊，全是骰子。但是说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一看这几个人

跳墙而去，这心才放下。心说话是真悬呢，一旦被他们发现，这话所有的计划，那是前功尽弃，北侠欧阳春、太守倪继祖也救不了了，这马强也出不了了，看起来这天意该着。这话引着了火山，然后一照，就见一溜朱红的格子，上面全有门，全都贴着封皮，锁着这金头的大锁，每个门上那全都有名号，写着天字一号，就是九龙关。智爷伸手掏出了一个小皮壶，皮壶里边那装的是烧酒。智爷小心翼翼的就把封皮用烧酒给润湿了，慢慢的往下接，又摸到锁头，锁头是个工字形的，又拿百宝囊里那掏出了皮钥匙。这都是那智化的老本行，皮钥匙往里这一捅，就把锁轻轻的给打开了，轻启朱门。智化这么一看，里边果然有个黄包裹，包定了关盒，上面还有象牙的牌子，写着天字一号珍珠闹龙关一顶，那并有陈某贵金。这智化来不得仔细看，智爷兢兢业业，那小心的就把珍珠闹龙关请出来，将包袱挽手打开，把盒子顶在了头上，两边挽手往自己的下巴底儿往上一勒，那系了个结实，然后把朱门那闭好了，那上了锁，也恐怕留有印记，又用袖子那稍微的给抹了抹，他回首在白布囊里那掏出了油纸包，里边那包的是浆糊，仍把封皮给封好了，用手按了按，用火扇子照了照，一看没有蛛丝马迹，脚下又滑了几步，迷缝脚踪，这才拢了如意套，倒爬到上边，到了天花板上，那单手拢套，脚下半路，那探身将天花板那放下安稳，那翻身上了后坡，立住了脚步，将如意套收起来以后，然后把斜茬的船子那对好了，那抹了油腻子，那丝毫不错，搭了望板，那盖上了西背，又把灰土完全按拢堆好，挨次的瓦放稳了，又从怀里边那掏出了小条匙，那扫了一扫灰土，一点痕迹也不漏啊。智化做事就是细心，一旦被人要查出来，珍珠闹龙关还没等着那爱虎敢奔开封府出手马朝贤，人家就发现了，那这个戏不就演砸了吗？智化收拾一并，离了四只库，按照原路，因为智化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痕迹，就这样智化由打皇宫内院出来，咱们不提，那么单说啊，这裴福，裴福急的那这坐立不安，心里边真为智化担心，老头子也胡思乱想，心说话，哎呀，智化和千千万万憋出了事儿，皇宫大内高手如云，那一旦珍珠闹龙关倒不出来，智爷的性命可就难保了。裴福有打三更天盼到四更，有打四更又盼到了五更，老头子是望眼欲穿，心如火焚，好容易又见那边影影绰绰，好似有了人影，那忽听锣声震耳，偏偏的这巡更的人又来了，把个裴福吓得是胆裂魂飞，只见那边黑影一蹲在那儿一动不动，这巡更的人就问了，那是什么人？

裴佛赶紧回答，那是俺儿子在那儿出工，昨天晚上吃饭呢，可能吃的不对付，吃的不卫生，哎呀，半夜起来在那儿出工拉屎，您老歇歇吧。这更夫一听，巡逻要紧，不得工夫，哐哐哐，又打着锣往北去了。裴佛赶上了一步，志爷过来，巧极了，巡更的又来了，那险些误了大事。说完了以后，结结的解下了官盒，裴佛啊，把鞋篓子底屉揭开了，智化呀，把珍珠闹龙冠放好了，盖上了屉子，自己脱了夜行衣靠，用包裹那包好了，收藏起来，上边又用破棉被那破褥子那盖严了。此时英姐呀，尚在熟睡之中，这小孩啊，这一次跟着他们来到东京汴梁，也受了不少的委屈。裴福悄悄地问道：“如何道观？”智化就把自己如何盗得珍珠闹龙关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就把这裴福吓得这半天没说出话来。智爷说：“现在大功告成，你老人家也该装病了。”等到了天明，这王头啊又来了，这智化是假意悲伤：“哎呀，我说王头倒霉，真倒霉，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哎，你说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那好不容易我吃几顿饱饭，这昨晚偶染风寒，那突然得了病了，那现在是半身不遂，闹了一夜了，哎呀，人事不省，把我可急坏了，没有办法，只能节节赶着回家。”王头一听啊，看起来王二啊没有办法呀，那我想周济你，让你在东京汴梁那挣俩钱儿，那吃顿饱饭，现在你爹呀又病了，没办法，那你们回去吧。英姐儿啊，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她的祖父还真病了呢，当时是嚎啕大哭。志爷推着车子，英姐儿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那是哭哭啼啼，泪流满面。一路上有人知道他们是逃荒的，无不慨叹。志化推着车，把这裴佛啊就推出了东京汴梁，这英姐儿啊在后边跟着。到了无人之处，智化把裴佛给唤醒了。老头子一咕噜声起来：“哎呀，看起来现在他们脱离了险地。”把英姐儿抱上车去，这智化着背起了绳炭，那节节赶路，离了河南，到了长江，乘上船，那是一帆风顺。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口，正要换船，只见那边有一只大船出来了三个人。智化这么一看，那高兴坏了，原来正是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还有小侠爱虎，彼此相见，大伙这个高兴就别提了，连忙把这小车子那搭上了船，智爷也上了大船。到了舱里边，智化换了衣服，大家就坐。丁兆兰、丁兆辉就问：“我说啊，志哥呀，那这一次你敢奔东京汴梁，到那个珍珠闹龙关，不知保官是否道德？”智化一笑：“哈哈，你哥哥我既然说了，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你们放心，是这么回事。”丁氏双侠听完了以后，互相使了个眼色，小侠爱虎的嘴那张得老大，

心说我师傅真乃高人也。这船啊，那顺风这一天就到了松江府，在停泊之处下了船，早就有庄丁在这等着，就把这些人让到了墨花村，几篓子搭下来安放妥当，自然是饮酒接风。智化又问丁二侠，那如何把宝官那送到霸王庄？丁二侠看了看丁兆来，看了看智化和爱虎，要想把这宝官送到马强的家里，这件事我办是易如反掌。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了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了荒郊野外，遇见了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怜小燕儿的残生丧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和裴福啊赶奔东京汴梁，道出了珍珠闹龙关，回到了松江府墨花村，见到了丁氏二侠，自然是饮酒接风。这智化就问丁昭辉，那如何把珍珠闹龙关那送到霸王庄？丁兆慧一笑，哈哈哈哈，小弟早就那想好了办法。丁兆慧背下了钱粮筐子，一头装的珍珠闹龙关，另外一头啊装的是香烛钱粮。看了看丁大侠还有智化，说我呀赶奔天柱前去敬香，兄长以为如何？智化一听好，但不知二弟你在什么地方居住。当时丁兆辉非常的高兴，说了我在杭州啊，有个周老儿叫做周曾，就在天柱附近呢、开了一座茶楼，小弟素来与他熟识，当年我还搭救过他，他在酒楼上极为的优雅，颇可安身。东方侠和妖狐这话听了以后，这才放心。那饮酒吃饭以后，到了夜静更深，左右没人的时候，方把珍珠闹龙关请出来。那大伙儿也想看看珍珠闹龙关到底什么模样。此关呐、乃是赤金垒龙，那明珠镶嵌，这上边有九条金龙，前后卧龙，左右行龙，顶上有四条角尾龙，捧着一个团龙，周围的珍珠啊，那不计其数，单有九颗大珠，晶莹剔透，光芒四射，再趁着赤金明亮，是耀眼生辉，令人呐、全不能注目此观，大家是无不称赞，真是稀世的珍宝，价值连城之物。好好的包完了以后，放在钱粮筐里，遮蔽严密。这东西千千万万不能让别人看见，如果要是走漏了风声，让别人发现了，多有不便。到了五更天，这丁二爷带了仆从就离开了墨花村，丁大爷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那一再的嘱咐丁兆辉，这路上有多加小心。丁兆辉和仆人那起身行赶奔中天竺，没有几天呢就回来了，大家就把丁兆辉那迎到了客厅，细问其详。丁兆辉一笑，哈哈哈哈，到了中天竺，我就在那周曾周老丈的茶楼上居住。

抬着赶奔天珠晋江，等到了夜间，拖延自己那身体啊有些不爽，早早的上楼安息。周老见我一去，非常的高兴，又说我对他那有什么大恩，听说我那身体不爽，恐怕半夜里把我惊醒，再也不敢上楼，那因此就趁这个空，我到了马祥家的佛楼之上，果见有接纳的佛龛，那有三座，我就把珍珠闹龙关的宝棺放在中间佛龛左边隔扇的后边，仍然放下那黄缎的佛帘，人人不能理会。安放妥帖以后，这时候要假装装病，那病的还挺严重，叫手下的仆人那收拾东西，周老哪里肯放，务必赶做羹汤暖酒，又拿出了400两银子，非要归还于我。我能要银子吗？那急急的就赶回来。大家听了以后，那非常的欢喜，那唯有东方侠和妖狐之花，这眼珠那叫盯着爱虎，那是一言不发。那小爱虎是何等的聪明，就知道智花那准备让自己是赶奔东京汴梁。就见小爷儿从容地说，哎呀，丁二叔已经把宝棺那放妥了，侄儿就该起身行，赶奔东京汴梁，那出手马朝鲜。丁兆慧听了此言，倒替爱虎为难，因为爱虎那毕竟是个孩子，只身赶奔东京汴梁办这么大的事儿，能不能成？丁兆慧心里边啊没有底儿，因此是一语不发。那就听智化说：“爱虎，我的儿，这此事全为忠臣义士，我与你丁二叔这才立了千辛万险，那好容易把这事儿做到这种地步。你如果到了东京汴梁，这口内稍有含糊，不但前功尽弃，那只怕忠臣义士的性命可就难保了。你一去是事关重大。”丁氏兄弟急口答道：“智大哥的话说得太对了，那贤侄你可要斟酌再三。”爱虎啊，那看着众人，爱虎这小脸儿这往下这么一沉，装的是一本正经：“师父和二位叔叔，你们把心呐那放在肚子里，爱虎我此去，头可断，血可流，志不能回，此事再没有不成之理。”智爷又说：“这但愿如此，这有一封书信，你拿去找着你五叔白玉堂，那自有安之照应。”小侠接了书信，那揣在了里衣之内，就这样提了包裹拜别了智化、丁氏双侠。这三个人呢也看爱虎这小孩子干这么大的事，这心里又是担心那又是爱惜，不由得就把这爱虎送出了庄外。爱虎看了看这三人：“师父，二位叔父不必远送，爱虎就此拜别了。”爱虎说完了以后，这智化又嘱咐他：“这金棺在佛龛中间左边隔扇的后边，可千千万万要记清了，那这一点不能有差池。”爱虎答应，那背上了包裹，连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大伙儿看爱虎如此的光景，心说话：“这哪是那15岁的孩子，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估计见了爱虎这种英气，也是甘拜下风。别看他人小，这胆子那可不小，而且脑瓜又灵活，谋略也有，这真是有

日不但年高，那吴志是空活百岁。这爱虎赛路行程，那不过饥餐可饮，小型夜住，飞驰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开封府，进了城门。爱虎啊，没找白玉堂，他却先奔开封府，要瞧一瞧那开封府什么样。不想到了府衙门前，就听着吆喝之声，轰散闲人，太师回来了，太师回来了。爱虎心中暗想，巧了，我何不迎将上去，趁着忙乱之际。爱虎这么一看，这道队的前面已经过去了，那也就是各种的指示，回避牌、肃静牌，那等等，大轿子堪堪就来到了切近。就见爱虎由打人群中钻出来，这爱虎是个孩子，这大家也没注意，小爱虎迎着轿就跪倒了，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相爷，我有十大的冤屈。”包公在轿内见一个小孩子拦轿鸣冤，要说包公那确实那不简单，那包的人在出行的时候轿帘高挑，那有些个官员呢出去之后，那轿子捂得严严的，生怕别人知道。为什么呢？那些人是搜刮民脂民膏，坏事做绝，猴拉稀坏肠子，这脏心烂肺，苦害百姓，这心里边有鬼，又怕别人刺杀他，因此啊，倒对前呼后拥，叫的捂得挺严。包的人是一颗忠心，那为国为民，因此包的人觉得那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包的人呢，就在大轿里坐着，那黑脸子往下沉着，包的人手捻着胡须，突然之间就发现有个小孩子跪到了轿前。包拯吩咐一声，将那小童带回府衙。左右答应一声，上来了四名差役，将爱火拢住了。你这小孩子真是淘气得很，开封府可不是闹着玩的。爱火看了看差役，我说众位千万别说这个话，我可不是到这玩的，我也知道开封府那衙门那可不好打官司，我真有十大的冤屈，我要见了相爷告状。张龙上前就和差役说，不要惊吓于他。有人爱虎，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爱虎那看了看张龙，说我呀姓爱，我叫爱虎，今年15岁。那你为了何事前来喊冤告状？爱火卡巴卡巴眼睛，那瞧了瞧张龙，我说您老不必深问，只求您老把我带了，见了相爷自然有话回禀。这现在人相当多，那人多嘴杂，我不便于讲。张龙听了此言，暗得这小孩子那颇有意思，忽听里边传出话令，带那小孩子，那张龙道：“快些走吧，这相爷升了堂。”那开封府升了堂，左右的差役怒喝堂威：“威武！”带那小孩子上堂，带小孩子上堂，就这样把这爱虎带到开封的大堂上。这小爱虎规规矩矩那当堂跪倒了，爱虎偷偷的往上这么一看，那就见包的人端然稳坐，那这薄怒自威，两旁的这些个差役那一个个凝眉立目，那甚是森严，真雅在森罗宝殿相仿。那就听到包公问道：“这些小孩子，你姓甚名谁，状告何人，速将上来。”爱虎在这磕头：“小人姓爱。”

0: 叫艾红，他今年15岁，乃是马员外马强的家奴。包公听说马强的家奴，包公便问：“你到了开封府，究竟为了何事？给我从实讲来。”包拯、包大人这两只眼直射艾虎。这艾虎一看呀，包拯这两只眼呢，真好像刀子相旁。艾虎把牙一咬，心一横：“那今天。”我是为了那忠臣义士，我怕什么？小人特为那出手一件事，小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出手。只因这宗事，这小人知情，我可听人说了，那知情不举，罪加一等。过此小人呐，这才来到开封府，在相爷面前。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
9: 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10: 1666年，
3: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11: 那向上呢？
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3: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3: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就是名师这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和中考的这个试卷有关。今天呢，请王春凤老师跟大家来说说道外七下的五校联考的一个试卷。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节目，如果在王老师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他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议论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为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欢迎王老师。
14: 好，各位听众好啊，主持人好，咱们今天呢，一起讲一下道外五校联盟的七年级期中调研卷。刚拿到这个调研卷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调研卷啊。相对来讲，学生的反应是基础一看题特别熟啊，这些题都做过，我们平时都练过。然后呢，一选结果成绩不是很理想，一选就错了。然后阅读写了一大段一大段的，但是分数呢却没有拿到啊。作文呢也觉得这都是自己写过的啊，而且呢神采飞扬的啊，结果拿过来这分儿并不是很理想。那么咱们借着这套卷子，咱们来说一下七下的语文套路到底都有什么，然后考试的坑在哪里，咱们应该怎么复习能把你的这个成绩从才合格变成优秀啊。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件事还是先需要看一下卷子它的整体构成。这一套卷子的整体构成还是四个大的部分啊，那我们积累与运用的部分现在是28分。那么其中呢，1到7题是选择题，然后第8题是古诗。那么这28分啊，熟悉我们语文或者初中语文考试啊，或者是我的课要求的都知道，这28分是要求一分都不能丢的。这个部分它告诉你积累与运用，那就是纯纯的积累啊，纯纯的积累与运用。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1到3题。1到3题会的同学就是送分题啊，特别白给啊，不会的同学那这就是送命题。那我们把这部分的分会叫保命分，你需要看你的孩子这个分有没有保到啊。那么第一题是字音，让你从底下这些字音选择正确的一项，它上面给了我们一个语段，然后呢整个这题都是从语段里边往出选的，但本质上来讲还是考你字音对不对。那么他给了我们四个词啊，你只要正确的读明白，你知道我这是胆怯 对不对？哎，然后呢，破绽、谦逊、气魄，然后呢，泼和。

呃是不能拼在一起的，就是压根儿没有这种拼法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读完了之后，那很明显答案就选出来了。那第二个题就是让找错别字，错别字也是，它就给了四个词，然后我们从这四个词里面去选，鲜为人知，这个鲜也是容易考字音的，微不足道，锲而不舍，然后酣然入梦。那么这几个字它会被同音字形似字给代替，所以呢孩子在复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生字落实到笔上，我要真真正正的去做到听写啊。然后这道题它应该选择 A。 这个题整体来讲难度没有咱们前几天讲47的那个期中考试卷子要难，没有那个难度大，所以呢这个分相对来讲还是好得的。然后下一个题呢是一个病句题，病句题我们需要先知道它本身的语病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根据我们病句的规则我就能会改这个病句。它原来的句子说，哎呀他们身上品质之光要比星光更闪烁，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这个里边我们就需要强调一点，你感染的应该是人而不应该是心，所以它决定性问题是搭配不当啊。那我们一到三题里边你就需要注意什么呢，孩子在复习的时候或者在积累的时候咱们需要做到一点，字音字形题别只看说我这个眼熟我混个脸熟啊，不行，易错字多音字形似字啊，这些字一定要落实到笔上，然后病句要真真正正的去抓病句的题型，要真正的去看我这个题它到底是搭配不当还是成分残缺还是语序的问题或者是逻辑的问题。那么你拿过了一个病句，第一件事干嘛，看我句子主干，我主干有没有大问题，然后再看修饰语，再看枝叶的部分啊，这是病句的部分。而且有一些孩子他病句错了是因为什么，他以前做病句的时候就看语感，我读着通不通顺，或者我哪个题我通不通顺，它改的对不对，那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一定一定是根据语法去做病句，如果孩子语法不通的话，那病句这一块就重新学重新学重练啊。那么第四题和第五题考的是衔接和修辞，我们现在七年级考修辞的部分其实不多，所以这个题的难度相对来讲就降下来了啊。衔接那我们来注意一下，那第四题的衔接题它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难度不大的一个衔接题啊。那么这个题里边它前面是一个比喻句，在比喻词里面给我们对应了有路边的小草，有黑夜的星火，有田间的耕牛，那么这个时候让你从底下 ABCD 四个选项里去选出能与原文对应的空，能添上衔接的部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小草它给我后边搭配的有什么呢，有耕耘，有星光汇聚啊，有默默扎根，那我们现在就得知道了，那小草它就应该是扎根的，所以你直接就能排除其他的选项啊。那这道题它就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只要知道小草是和扎根来安排在一起的，直接就排了四个选项，它都没有别的区在考题的时候我得第一步先排两个选项然后再排另一个选项，所以这个题的难度相对来讲不太大。如果初一的孩子程度好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拿过来这套题去做一做，让孩子去做一做啊，去拓展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初二的孩子做这个题，那你前边应该是能保证都对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第五题让我判断修辞，他给我画双横线的这个

句子，他说给了我四个句子，让我判断哪个修辞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然后 A 选项这个修辞， A 选项里就说他们或许相貌平庸，站在人潮中毫不起眼，或许性格淳朴，说话带着乡土朴质的这个腔调。那么中间还给了你一个分号，这个句子就结束了，后边给我一个括号叫排比啊。那么我们同学但凡对排比这种修辞你在心里是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定义的，那么这题都不用往下做，直接就选出答案了。那么排比是什么？排比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有三个啊，我必须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要结构相同，语气要一致的这样的句子，少一个都不行。你现在才有俩，你多了可以，少了就不构成排比。比如说我们上一个题的衔接的那个部分，我可以说它是排比的修辞，但是此时此刻这个修辞句子它就不是啊。然后呢，二号 B 的选项给的很明显，他说他们啊为人谦逊，却像一棵啊铺路石，有人主语他们，有比喻词像，还有喻体铺路石，整体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名誉，然后搭配是比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 C 选项里说时光呀从不偏心，认真对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那我的主语，我的陈述对象是什么？是时光呀，对不对？那时光它不是人，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偏心，偏心那就把它拟人化了，所以这个就应该是拟人，巧了，后边就是拟人啊。然后最后一个句子说他们的精神力量比千军万马还要磅礴，那么比万丈深渊还要深邃，他们的精神力量比，那就夸张了。这个时候你谁的精神力量比千军万马还要磅礴啊？比深渊，万丈的深渊，那你有千你有万，这个时候咱们学过这种修辞，你把事物进行了一个夸大，那么它就是夸张。所以逐一的去对应，我们要熟悉初一初二阶段常考的修辞手法啊。我们有一个口诀叫比比问问反对夸人啊，那比比问问反对夸人对应着就是你的八种修辞。那么你可以去问问孩子，你说孩子你知道吗这八个修辞有什么啊。然后我们下一步就到了第六题第七题，一个叫语言得体，一个叫文长。语言得体这个应该没有错的，这个得体只要你说话尊重啊，符合人物的身份，然后有礼貌啊就可以了，这个正常选没有问题。那么文长，文学常识这个部分是我们同学丢分的一个重点。那么这里我们涉及到了什么呢？《资治通鉴》、欧阳修、木兰诗和骆驼祥子，他考了四个文学常识。那么在这里，《资治通鉴》啊，他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个纪传体通史，那这个就错了。那么《资治通鉴》它是一本通史，但它不是纪传体，它是编年体啊，它是编年体通史。那么这个 A 选项直接就在了最明显的地方，这个知识点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在讲孙权劝学、讲文学常识，老师会反反复复强调的。你课堂也好，考前复习也好，这个部分都会有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史书除了有编年体，还有国别体、纪传体啊。那么还有什么呢？作者、朝代。大家要把这些整理起来，给它简单的做一个小表格，然后你就把代表作啊背明白的就可以。

可以了，找到对应的就没有问题。古诗默写，我们这道题是要求学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这是一分也不能丢的题。然后这个五校联盟他们考的这个题就非常的简单啊，就非常的简单。他直接给了我们一个表格，前面有提示的关键词，然后有出处，后边有上下句，只有最后一个《木兰诗》它是两个空，其他的题有上句或者有下句，所以它前边的部分相当于没有考理解性默写，你懂吗？就是它不是在理解的语境里考你的，我只要直接看题就能写答案了。那么你这样的话，我就难度就简单了，学生在做题的时候这个部分速度就会比较快啊。那么木兰诗这里他给了我八个字的提醒，所以这八个字是我们需要看的啊。木兰诗里边他说，边塞苦寒，军旅艰辛。那我们在学这个部分的时候，老师一定会给你讲过，老师说啊，讲木兰诗这个部分，他说边塞苦寒啊，他说军旅的环境不好，他说这儿的士兵们他们啊在晚上的时候会非常冷。那大概是什么？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里不但第一我要判断对啊，我要知道是这句，第二我需要知道的是朔气传金柝的柝不能写错字。那么从开始到这儿，这就是28分的题。如果我们同学正常复习的情况下，应该这28分是能全对的啊，这28分是能全对的。那么我们现在距离期末考试大概还有七周啊，就剩七周。那么你期末考试之前，你的古诗默写你必须做到什么呢？篇篇过关，字字过关，要落实到每一个字上边。比如说独坐幽篁里的幽篁，散入春风满洛城的洛城啊，不对，满洛城啊，满是左右结构，基本上每节课都会说。然后呢，惟解漫天作雪飞的惟和作，对镜贴花黄的贴啊，刚才说的朔气传金柝的柝，这些字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完了。那第二部分是一个丢分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就是文言文对比阅读。文言文对比阅读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天哪，老师我得丢一半啊，丢一半那就太多了，这个部分最多允许丢一分啊，最多允许丢一分。因为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你不知道的知识。我们这套卷子里课内考的是孙权全学，课外考的是元稹读书，给的总分值一共有13分。那么这个分值就相比以前的文言文分值要多了5分。如果你的文言文不好，那这个部分就会直接把这个差距就拉开了啊。那么我们大体上得先看，我拿到这个文言文之后，第一步我课内的文言文我是熟悉的，对不对？课内的文言文我熟悉，课内的学扎实了。然后呢，课外的文言文拿过来，我要先要通读一遍，这个元稹大概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呢，我要整体上能翻译过来，把里边你不太会翻译的词圈化出来，然后接着看题。我们底下给的题，它是有一部分提醒的，比如说第9题里边。第9题里边他给了我一些词语解释，然后他让我选不正确的一项，那么他给了我4个解释，对不对？四个词语解释有一项不正确，那就意味着 75% 是对的。那么你课外的那个部分可以先往里带入，我觉得它是对的，能不能翻译通顺？我觉得它不对，能不能翻译通顺？第二步就是，我需要把课内学的文言文实词啊，课内学的翻译句子的句式、态、
带到课外里，它就是换一个场景。

可能是历史，那么不正确的一项直接就选出来了，就二号 B， 然后就得三分。你想这个题它得多简单，这道题如果放到其他的区啊，放到南岗啊、道里啊、厢房呀，它都会考你三个词的解释，而且其中那个课外的词你必须得解呀，你要是不解他就扣一分，所以你想得三分全分是不现实的。但是道外这个卷子它的难度就下来了，它错的是课内的，然后又很明确，所以你就有三分的高分啊。有两个翻译句子，第一个翻译句子就是课内的，直接翻译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第二个翻译句子才是一个真正拉开距离的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同学拿过来这个句子翻译题，你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句子它有没有缺部分，省略了什么？还有就是它有没有重点的词啊？需要我去翻译的部分，比如说他说于林家药笼中见诗经啊，于那我要翻译成在，在邻居家我看见了诗经这本书，对不对？那么前面没有主语啊，这不可能是王老师看见的，那到底是谁看见的？是不是文章当中的这个元稹？那么你在翻译句子的时候，你需要把元稹翻译上面来。然后怎么办？然后这个元稹不是我原句子里有的，不是我原文里有的，那么我翻译出了元稹之后，我需要用括号把它括上，明白吗？我需要用括号把它括上，证明我这个是省略句式的主语，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补充出来的。那这个位置是要分的啊，这个位置是要分的。如果你不翻译出来这个，那它就会扣你分。然后取而即走啊，那么他就把这个书就给拿了，对不对？拿起来之后他就急，急我们以前学过是快速的意思。那么走，这就巧了，我们上一堂课坐在这儿的时候讲，就说过古今意义词，在古汉语里头的走不是走，走是跑，那么急走有一些同学还翻译成快走，不对啊，那这里就应该啥？这里就应该是快跑呀，对不对？哎呀，我在那儿拿着了这本诗经，然后就快速的啊跑回了家，就快跑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到了第十一题啊，再往下我们到十一题，他就说两个人的学习条件、学习态度，让你去分析正确的一项。那么两个人的学习，我们看原文呀，原文是孙权啊，劝吕蒙说，老大呀，你现在不学不行了啊，吕蒙你现在是一个当涂长势的阶段，所以这个吕蒙在孙权的强制劝说下，对不对？以大领导的身份又商量又劝说，然后他开始学习了。然后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不是我完全停下来，我到学校去学，他还得上班，对不对？所以在繁忙的军务中挤出来时间学习啊，这是孙权。那么元稹是什么呢？元稹呢，他是家里很贫穷，他得书都很困难，然后呢他就在这种贫寒的环境下，然后持续的坚持去读书，去诵读啊，所以我们分析完之后，这个题应该选四号 D， 难度不太大啊，难度不太大。接下来是一道主观题，这个主观题啊，三分的题问说，你看阿蒙他也不再是吴下阿蒙了，他学有所成，然后呢这个元稹他也怎么样呢，最后闻名天下了，那问两个人他能成才的原因和不对，就是成才的原因相同点和不同点，审题的时候把相同点和不同点关键词给我圈上啊。这种题一定先要注意一下，你答题的时候不是分俩人去答，你说孙权怎么怎么样，
元稹怎么怎么样，错了。

你要答的是相同点冒号不同点，然后再答孙权怎么那个吕蒙怎么样，然后元稹怎么样，是一定先啊分别概括然后共同点。我要能够知道我的答题格式，答题格式准，你的三分才到手，相同点就占一分啊，不同点占两分。那么相同点肯定都是勤奋呀啊，然后学有所成呀，你拿到了最终的结果，所以我需要看到的你的采分点勤奋，对不对？哎，勤奋读书学有所成。然后不同点，吕蒙是被迫的啊，或者说叫被动的啊，吕蒙是被动学习受孙权的劝说，而元稹是主动的刻苦的学习啊，所以他俩之间这个差别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答题的时候不能很空泛的去说啊，我就答简单的去说一下，那这样你就得不全分。接下来就到了说明文啊，道外的这个说明文给的分值特别大，给了13分。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把前边孩子容易得分的部分难度都给降下来了，所以这套卷子挺多初一的小孩也能做，也能鼓励一下。虽然说有的题吧，初二到外孩子考的不是特别理想，但实际上训练好的孩子从阅读开始往后他都是能做的，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区分。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啊，是可以做一样的题，就你把文言文拿出去，把古诗拿出去，咱们算剩下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阅读说明文阅读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阅读，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是需要得满分的啊，这个是需要得满分的。那么文章可能不太有意思，但是得分有意思呀，我只要把题读懂了，我就能把分得着啊。那么13题，我们一读完题发现他说根据文章一二段进行概括，所以这是一个概括题。然后就有孩子开心了啊，一二段我到文章一找，一二段一抄，是不是啊，咔咔一顿写，答满满的，回头得个零啊。为啥得个零呀？他没看见后边有括号，审题要审完整，审题要审全面，那个题后边明确要求你不得超过15个字，而且他还告诉你了，叫做加上标点符号都不能超过15个字。那你自己写满满一大片子，它有用吗？它一点用都没有啊。我们都说你干活不由东啊，累死也无功，是不是？你那么费劲的去写这个概括题，结果没有用啊。那我们第一件事，我需要就在一二两段去找，找完之后先在原文用你刚才那招，我啪啪啪一顿画啊，画完之后第二件事我要提炼，别自己瞎编，你要在那个原句子里头去提炼一下，对不对啊？我提炼好了之后，我才能发现我这个词哪个是关键的，然后下一步我要控制字数，而且是查标点控制字数。我们同学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他给你三分意味着什么？他给你三分意味着有3点，那么这3点就意味着你最起码有一个逗号，再有一个逗号，再有一个句号，或者你最起码你有一个顿号，再有一个顿号，有一个句号。所以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是你什么都没写的时候，你就已经有3个标点了啊，你就已经有3个标点了，所以你的答案应该控制在12个字，12个字以内你的得分才是对的，要不然你的得分是不对的，明白吗？啊，他会扣你分。那么我们还有同学可聪明了，老师我不写标点不就晚了吗？不写标点会自动给你补标点，最起码

0: 结尾你有句号吧，对不对？你结尾最起码得有句号吧，然后人家问你原因有哪些，意味着不止一条，你不写标点你怎么分条呢？对不对？你得有，你不写标点没有任何办法，你就得用和或者是与这种连词把你那些连起来，那它不也占一个字儿吗？你还不如用标点。然后我们概括完了之后是名气大啊，颜值高，差异化，你这九个字儿概括完之后，那我这个题结束了啊，你就记住了，它总能让你找到答案的。第二个题是一个原因分析题，那么原因分析题这个题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同学审题啊，你审清楚题里边说是从消费者和商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人家是有要求的，人家不是你随便写啊，说网红店为什么总会被新的网红店所取代，不是让你去找一些其他的原因，什么宣传方法或者其他，而是消费者和商家就两个角度，那么我也就写两个点，一个点是消费者，一个点是商家，不能混着写，而且要写清楚序号啊，你要让老师一眼就能看清采分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让老师一下子就能看清楚你的采分点。然后我们再考虑十五题说明方法的判断啊，说明方法的判断你需要注意一点什么，我这个题说明方法，那我在脑子里是不是得先转一下我有多少说明方法，咱们初中的说明方法，初一初二常考的，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做比较，下定义啊，分类别，就这些，你就把这些记住了，然后我往这题里边放，他又给我放了三个，所以呢，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知道了啊，这仨题那我判断对，不写错字，这个分就到手了啊。十六题，这个题是一个相对来讲有点难度的题啊，这个题是一个有点难度的题，移情别恋，问你是在文中是什么意思，自己在脑子里先转一下，说移情别恋啊，词语含义，那我们在考这个题的时候，第一件事需要考虑语境意，第二件事需要考虑联系上下文，那么他在这个句子里边，我一联系上下文之后，我发现啊，是顾客移情别恋了，那么对谁移情别恋了呢？对这个网红店移情别恋了，对不对？所以那我先明白词的本意，联系上下文之后，你不能只写本意，你要符合原文去写啊，你要结合原文去写，那也就意味着说我这个顾客或者消费者，他不再光顾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那个网红店了，就是我原来去的那个网红店，我现在看着他，我已经审美疲劳了，我要移情别恋，恋其他的，那我再去追捧新的网红店啊，那我这个题就完事儿了，套到文章里去解释，话还是很容易说，很清晰的啊。然后第十七题，十七题他就问我说，一家餐饮店呀，你如何能做到持续的获得广大食客的关注，如何自己把如何圈上，圈上你的关键词，就在心里问自己，如何等于怎么做，然后我一审题一看，哎，三分的题，那三分的题就三点，回原文里四五段一找答案啊，那我这三分的点我就找到了，顾客之上，立足长远，然后呢你还得侧重什么呢，回归美食的人文内核，然后口感价格，是不是，哎，那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呀，那我这题就答完了啊，从开始一直到十七题啊，咱们这个道外的这五校联考，说实话没有特别难的题，没有特别难的题啊。我们能够比较优秀的孩子，从开始到这儿应该能够做到不扣分或者只扣一分。 哎，这是你正常说我要想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或者说我要练到最后我的要求啊。那么我们真正能拉开分值的点就在下边的记叙文了啊。那记叙文阅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拉开分值的题，然后呢特别是里边容易出现各种的题型，然后能拉开题。他考的叫父亲的蔬菜，和工大附中上一周我们讲工大附中六年级的那个题啊有一点点像。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他考了一个含义题，然后第一题考了个原因题，剩下的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如果你们现在能拿住卷子的情况下啊，你可能会发现说老师他们问法不一样，但是如果会做题的孩子就能发现这五道题实际上是仨题。第一题是一个基本原因概括题，也叫简单题，我从原文一摘抄就 OK 了，结合原文写出具体原因，三条三点写清楚。然后最后一道题是一个含义题，题目的含义题，剩下中间三道题全是一个题型，你只要知道一个答题公式，这仨题十分就全解决了，哎对，就都会了啊。所以我们同学会不会审题，你会不会判断题型，这一点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打高分啊。昨天晚上我特意把这个卷子，就是把这个记叙文拿出来给我姑娘做了一下，我说你给我做了我看看啊，然后我明天讲的时候我好能知道到底这个难易程度能到什么样。然后小丫头拿过来一做，读完文章之后还没等写呢，她说这是考初二的吗？我说是呀，不应该呀，一个句子含义也没有，一道赏析题也没有啊、我说那都是啥题，然后他就给我说，他说中间这仨题是一样的，哎我当时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了他不会错。
1: 嗯，
0: 当你会审题了之后你就不可能会错，
1: 他知道他考的是什么、
0: 啊、对，他知道他考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用什么答题公式，然后他这题就不可能错了。
1: 嗯
0: 啊，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下，那么这个题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容易得分的啊。那么十八题是问他说我上大学了之后啊，然后呢我对父亲是心里是有恨意的啊，然后问你我为啥恨父亲，给了三分。这三分到原文里啊，你一二段直接一读一找现成的直接就能抄出来三点。我还是那句话，你但凡想得高分的学生，你答题要分点写，分点写、圈一圈二圈三啊，别写一大片，别写一大片，你写一大长溜子真不得分，你就得让老师清清楚楚的看见你的采分点在哪里、啊、然后呢我们干净利索的写，就是我父亲常喝酒，喝完酒揍我，对不对？第二个呢，我妈要劝我的时候，劝她的时候，她就打我妈，啊。第三个呢，我觉得我妈妈的去世责任就在她，我妈和她生气生病了去世的，所以我觉得她不好，啊。但是我们就有一些同学，可爱了，啊，他就写了一个原因，说我恨父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爸对我不好。啊，你要碰见那个特别有爱心的老师可能会送你一份。
1: 嗯
0: 啊，你要是说碰着严格一点的老师去批卷子，或者高年级的老师过来帮忙帮你们批卷子的时候，你这道题一分都没有、一分都没有，它就是个零。因为这道题我们叫做原因概括题，这个原因概括题要求什么？要求的是你必须贴合原文，贴合原文，贴合原文，不是你编出来的啊，就是认认真真照着原文写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呢这道题是可以很容易就得满分的。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下，我说20 21 22会做题的同学啊，不对，19 20 21会做题的同学是能判断出来，这叫同一个题型。那么我们最熟悉的 那道题应该是21，说第六段和第七段我流泪了，流泪的原因是什么啊，现在在听的家长你就可以替你家孩子去记下来，回头你告诉他，但凡问流泪的原因，这道题一直考到中考一直有啊，流泪的原因是什么等于事件加心理词啊，我不跟你说吗，我说有一些题它是有答题公式的，有一些题真的只要你记住公式你的孩子就能得满分，
1: 嗯，
0: 哎，这种题就是一个标准的有公式有套路的题啊，你只要能够回归到他问我第六段和第七段，那我只要回归到第六段找到我流泪那一个部分，对不对啊，然后我把事件说了再加上我此时此刻的心理词，那我这份就到手了，明白吗啊，那我第六段的时候发生了个什么事儿？第六段的时候是我姐姐来了，她跟我说我父亲给我送菜的时候然后被车给撞了，那我他都被车给撞了他受伤了对吗，然后他现在还是坚持着给我去送菜，那是你亲爹呀，他无论你之前你俩中间有什么你的不理解，你现在也为人母了对不对，然后你的父亲他为你付出然后送菜被车撞了、
1: 嗯、
0: 那你应该有的这个情感，比如说感动，比如说愧疚，因为他来了你还把他拒之门外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这种是应该有的，然后你只要把前面的事儿给我说清楚啊，你把事儿给我说清楚，这个题他就可以得到两分，
1: 嗯，
0: 哎，他就可以得到两分，一个是对父亲的付出感动，一个是对自己的冷漠啊感到惭愧，哎，因什么什么而感到什么什么，记住了，因什么什么而感到什么什么，前边的什么部分加事件，后边加心理词，比如我要的采分点应该是感动和愧疚，
1: 嗯，
0: 对不对，我建筑感动建筑愧疚你的一分就到手了，那我前边再建筑事件，哎，那你的两分就到手了，就这么简单。那么第七段的时候，第七段的时候就是哎呀我终于想开了啊，我决定我得回家看看我老爹，然后就回去了。那么我这个时候看到我那个父亲他居然那么苍老，哎，他在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劳作的那个过程，所以那我肯定有一个心疼呀，对不对，哎，我会有一个心疼，然后呢我能够跟他去置气那么久去不回家，
1: 嗯，
0: 那我会有一个自责，对不对，哎，所以我现在需要见到的两个关于心理的词，一个是心疼，一个是自责，明白吗，一个是心疼，一个是自责，当我见到你的题里有这两个心理词时，同样道理你的一份到手了啊，然后前边要有事件，我要把事件说清楚，然后得分了呀。那我们同学还有什么样的说你为什么流泪了对吗，然后他说感动愧疚心疼自责，老师我全对啊，我每个词儿都写了我全对，但是你不得分，为什么，他是因什么而感到什么是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完整公式，你是需要把这一套都写上你才能得分的，如果你这一套里边它缺了一个部分你是不可能得着分的，明白吗、
1: 嗯、
0: 所以你单独写词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往回推，那我的19题和20题实际上就是一样的题型啊，我再说一遍，我说的题型是一样的，不是说答案是一样的啊。他说我心里一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瞟了一眼刚要开口又哽住了的原因是什么，这不实际上就是问你说哎呀我这心呐、啊、惊了一下，然后我这个心惊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不还是心理分析题吗，那我们刚才哭的原因那不心理分析题吗，那我现在这个心惊的原因这也心理分析呀， 那二十题问的是什么？二十题说，哎呀，我站在那儿，我喊了一声爸，然后我爸就愣了一下，然后就满脸的释然和欢喜，然后问原因是什么？你理解这个心理？那他不还是心理题吗？对不对？所以他等于考了三道心理题，而且这三道心理题有固定的模板，有固定的模板。你孩子只要第一件事我能判断出这三种问法，他居然用的是同一个答题模板。我只要扒下来这个答题模板，这可不是你得三分啊，这是你得十分啊，明白吗？这一套卷子里他有十分用了同一个答题模板。所以什么什么是加心理词啊，什么什么是加心理词等于原因啊，等于心理原因，就等于这道题你固定的记下来完事儿了。很简单，语文很简单，不是玄学，很容易得满分啊。二十二题，题目含义题，题目含义题的答题公式我也可以直接就告诉你，这个公式是一个最简单的公式，谁都能会，你都不用笔记记，你就用脑子记，你就能记住。答题公式就是表层含义加深层含义，表层含义加深层含义。题目叫父亲的蔬菜，那表层含义就是你父亲种的那个蔬菜呗。啊，你为了把话再说全一点，就是你父亲听说你怀孕了，他为了你的健康亲手种了并且送来的蔬菜。结束，完成，对吗？哎，文章里最直接的那个。然后接着深层含义，父亲的蔬菜，那送的是菜吗？你想想，小孩写作文都知道啊，这儿我得升华了，我得提高了，它不是菜呀，对不对？哎，所以那不是菜，那是父亲的爱。这题多好答呀！啊，第二分。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答到这儿完事儿。啊，你说老师太棒了，我满分。错，
1: 那
0: 不够啊！如果你只答到这儿的话，那不够，就只到情感，还有一分。叫主旨啊，你永远记着，我答含义题的时候后边要上升一个主旨，还得再往上拔一步，再高一步。
1: 嗯哼，
0: 哎，咱再高一步还有啥呀？那个菜它是不是需要一个打理的过程？
1: 嗯哼，
0: 哎，父亲需要辛勤的去打理啊。那么在这个文章里，在这个文章里，我和父亲之间的这个隔阂，因为这个菜啊，因为父亲一次一次的送，因为我知道了里边的内情，后来我又做出了一个我去回去看他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有我和父亲共同的经营和维护，让这个亲情啊变得最后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所以父亲的菜在主旨上，他说的不是菜，他说的不仅仅是父爱啊，这里有亲情，这里有亲情，是有父亲对我的，也有我对父亲的。那么亲情需要精心打理，生活才能和谐美满。完事儿了，这回才真的完事儿了。OK 吗？那么我们同学会说，太难了，这份我得不着啊。正常，你才七年级，能得到咱就得，得不到咱也没要求语文必须满分啊，谁也做不到必须满。对不对？但是刚刚那些基础分该得的得到它、
1: 嗯、
0: 啊，该得的得到它。最后一个题了啊，就是大家心心念念期待的五十分大题，就是作文啊。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作文呢，它考了一个什么呢？这个题目叫你真的很美。你知道这要是上过课的，或者咱们假期也好，还是之前啊，之前那些写过作文的、练过笔的学生，他得多开心。因为在这个之前写过什么呢？叫有你真好。
1: 嗯
0: 啊，还有走进你才懂得，还有让我最敬佩的一个人， 哎，你但凡写过那个人
1: 都可以带进来，
0: 都可以带进来。哎，以前王老师会告诉过你说一个。

0: 素材你可以练很多很多的题目，那这回你就知道了，之前告诉你们七年级的学生练写人，七年级你最大的任务就是练写人，从上学期到下学期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写人啊。那么我们这个题他说有那个你真的很美啊，你真的很美，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作文，那么他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你可以不用是人，
1: 嗯，
0: 哎，我们再往下学下一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托物言志啊，你可以不是，但这个题你别想多了，这个题它题干里有一个要求，就在题干最后一句话里啊，他说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普通人的不同寻常的美，所以你在写的时候你必须写人，这个文章的要求就是写人啊。那我们练拔高的时候会说这个可以不用写人啊，那是因为题干里没有这句话你才可以不用写人，为你点赞，对，我记着我们练过为你点赞，
1: 嗯，
0: 然后那个题干里它就只是为你点赞，它没有任何的要求，那么我们同学就会把这个哎，思路就大爆发哈，就把选材拓展到什么呢，我可不可以为一棵树点赞，
1: 嗯
0: 啊，我可不可以为某一个小动物去点赞啊，我可不可以为生活中的某一个物点赞，都是可以的，但这篇文章不是，就是单纯的写人，那么它没有任何的难度啊，就是只要你写的不是妈妈送伞爸爸陪你住医院啊，那么基本就可以了，你写的什么就俩要求，身边的普通人，第二写出他们的品质，一份坚持担当热情包容等等都 OK， 写出品质，这个题我们就算写完了，
1: 嗯
0: 啊，然后最后教大家一个保命的绝活，素材要选的小而且真，别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写生活中的小细节，而且细节要写具体，越具体越能打动人啊，用描写代替记叙去打动你的老师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嗯，那我们这是一整套完整的卷子，
1: 那其实在这一套卷子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和家长能够了解到像这样的它是属于难度相对比不高的，
0: 对对对，不高的、
1: 不高的这么一套卷子，
0: 很适合中等或者是基础偏弱的学生去做、
1: 中等和基础偏弱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把这套卷子做下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可以有什么样的提升方法呢，
0: 如果我们把这套卷子啊，你这一套卷子、它大概对标的分数应该是96、就算是合格，
1: 96合格，
0: 对，如果你这套卷子能考到96，哎，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应该就是在98左右。
1: 嗯，
0: 哎，这套卷子它能对标到你最后的道外统考卷子。
1: 嗯，
0: 哎，就全区期末的统考卷子。
1: 嗯 嗯。
0: 然后呢，这套卷子如果按照优秀来说，我的孩子还是想往上进步的，我们想优秀的话。啊，这个卷子应该能在113以上，
1: 113左右。其实我觉得那可以，就是让孩子试着
0: 做
1: 一下，
0: 哎，试着做
1: 来确定一下你是在哪个阶段，
0: 对，
1: 是吧？啊，
0: 对的。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刚才王老师已经非常精细的把这套卷子给讲了。如果你想要让孩子尝试着做一下这套卷子的话，同时也看看孩子到底在哪个阶段啊，哪个水平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检验的方式哈。我觉得科学最重要了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一次考试、两次考试能确定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实际上一套卷子下来，你就能看到他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出在什么地方哈、看到了问，对啊，看到了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怕有的时候是找不到问题啊。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想要这套卷子的话，你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我们再见。
0: 好，下周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

0: 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齐人娄敬觐见刘邦啊，谏言皇帝陛下，赶紧迁都。刘邦一听娄敬说的也有道理，他赶紧呢把自己满朝文武全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说这事怎么办。众文武啊，很多人都不同意迁都，认为洛阳这挺好，你看人家周天子在这儿待了好几百年，那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得要迁都呢？娄敬那意思建议皇帝陛下迁都到关中， 关中有什么好的？大伙儿七言八语，说什么的都有，说的刘邦啊，拿不定主意了。他听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哎呀，刘邦左看看右瞧瞧，心想这怎么办呀？谁能够给我指条明路啊？这个思来想去呀，刘邦最终想起来了，心想我呀，我还是得前去求教这位先生，只有他呀能够帮助我做这决定。刘邦想起谁来了？张良、张子房啊。张良先生啊，自从刘邦定都到洛阳之后，他一直啊没怎么上朝。什么原因呢？张良先生旧病复发了，他身体实际上一直都不怎么好，只是呢这个征战年间为了不耽误事情，所以自己强挣扎着跟随在汉王刘邦驾前，就这么一天到晚辅佐着刘邦。现在天下已经全都安定了，张良先生呢就跟刘邦讲说，陛下，那么微臣我呢身有重疾，病得不轻啊，我呢只能向您啊先请假，有什么事情您可以呢让人来找我，我再来呀跟陛下您来商量，如果没事儿，尽量的我就不上朝就得了。刘邦一看确实子房先生身体呀越来越瘦了，消瘦的呀简直就成了皮包骨头了。那么皇帝看着张良先生自己也很心疼啊，所以呢他就同意了张良先生的本章，让张良先生在自己的府中是好好的安歇，没有什么事情他呢也就不再去打扰张良先生。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朝中议事啊，根本张良先生就不在朝中。那么今天现在这个事儿是左说也有理，右讲也有理，皇帝刘邦啊拿不定主意，所以他才想起了子房先生，他这才派人把张良先生请到宫中，想问一问，或者说是呢向张良先生求教一番。就这么着，内侍臣呢就把张良先生请到宫中来了。到了宫中之后，天子呢先问了问张良先生病体怎么样，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好转。子房先生苦笑了几声啊，陛下，微臣我这身体啊也就这样了，恐怕呢只要是不再呀往坏处发展，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想痊愈呀根本不可能啊。刘邦呢又安抚了一番，让张良先生呢您呀要好好的调养。然后啪话锋这么一转，他就问起来，就把今天娄敬以及满朝文武说这个意思从头到尾跟子房先生述说了一遍。皇上问张良先生说，先生您以为咱们应该定都在洛阳好呢，还是像娄敬说的定都到关中为宜呀？张良先生一听，陛下，以微臣之见，洛阳虽然也比较稳固，但是呢如果真是四面受敌之时，这地方啊它根本就不是用武之地呀，在这儿想打仗打不了。那么关中 所有

又有寒呐、啊，左有萧山，右有函谷关嘛。龙鼠卧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啊。在关中那地方，三面都能够阻挡来犯之敌，他退可以守，堵一面以制诸侯啊。就这一面朝南，能够呢抑制住各路诸侯。这地方啊，他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那是天府之国呀。陛下，以微臣之见，那娄敬之言甚是啊。你看张良先生要怎么叫帝王之师呢？人家到这啪一下就把这事儿，可以说帮助皇帝刘邦啊，拍了板了。刘邦这么一听，嗯，先生您说的甚是有理，朕也觉得关中这地方比洛阳这儿要好得多。就这么着，皇帝刘邦啊定下来了，他要迁都到关中。所以说呢，就采纳了娄敬之言。这么一说，这娄敬有大功啊。那么皇帝刘邦呢，他呀封娄敬为奉春军呐、啊、并且赐刘姓。从这以后，这娄敬啊就姓刘了，改为刘敬了。然后皇帝刘邦这才带领满朝文武是迁都到了咸阳。等他到咸阳这一看呢、啊，刘邦有点傻眼，怎么咸阳这儿当初让霸王项羽一把火烧得乱七八糟啊，现在要想在这重建，哎呀有点困难呢、啊、这怎么办呢？有人呢、啊、就给皇帝刘邦进言说，咱们可以啊别在咸阳这重建了，不是说可以定都到关中吗？咱们在这儿找一找看一看，哪块可以呀、啊、作为新立都城之基，咱们在那重新建造工事，这不就行了吗？皇帝刘邦一听，好，就依卿家之言。就这么着，他派人开始四处去选址，不多时还真有人禀报了，选在哪儿了呢？就在咸阳东不远处有一地方叫长安乡啊，说这地方好，哎，有山有水，非常的富饶。皇帝刘邦就这样定下来了，在长安乡这儿大兴土木，兴建宫殿，让丞相萧何作为监工啊，开始修建。那么暂时呢就先在咸阳这儿作为临时的办公住址，皇帝刘邦就先在这儿。其实啊，那么这长安乡这新宫殿一直修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啊修到了汉高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二月。那么刘邦皇帝这才正式迁都到了长安城。这是后话了。皇帝刘邦迁都到了咸阳，从此天下暂时就没什么事儿了，群臣呢上表称贺呀。刘邦啊揽罢了表彰，非常的高兴啊。他在大殿之上盛排宴，宴是大宴群臣，非常的高兴。那么都城也迁到这儿了，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位皇帝陛下呀又想起一件事儿了。谁呀？钟离昧呀。钟离昧这事儿一直也没有个结果呀。所以这一天呢，刘邦升座了金殿，

他问满朝文武，说：“列位亲家，钟离昧久不来见呢，那么你们难道一说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钟离昧他到底落于何方了吗？”皇帝这正问着呢，这时候旁边季布出班跪倒施礼，他启奏皇帝陛下：“臣启陛下，臣当时啊与钟离昧分手之时，三主兵那时候我们俩分手的时候，我也曾问过钟离昧，说你要想上哪个方向跑，你投靠何人呢？钟离昧呢倒是也没有隐瞒我，他告诉微臣说，以前呢韩信在楚的时候，钟离昧跟韩信两个人交情甚厚，所以说呢他想啊去投靠韩信，在韩信那一藏就得了。那么这样呢，微臣以为钟离昧有可能深藏在楚王韩信的府中。哦，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心中暗想：钟离昧暗藏在韩信的府中，这还了得？韩信是什么人？我的大帅呀！韩信这人非常了得，领兵攻杀寨守，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可以说自己夺取天下，韩信呢首功一件，立最大的功劳。怎么着，现在钟离昧又投靠到韩信的府中，这还了得？如果有朝一日有什么不测，哎呀，刘邦想到这儿啊，自己就觉得后脊梁嗖嗖的一个劲儿的冒凉气，心想我这汉室江山还坐得稳吗？想到这儿啊，皇帝刘邦他轻轻的一摆手，示意文武先散朝，等大伙儿都出去了，刘邦单独把陈平先生留下。他问陈平说：“先生，韩信如果真的要隐藏钟离昧，那可是必有深意呀。寡人我想派人前去寻访，看看是不是果有此事，然后再把钟离昧捉来，以除后患。但不知当用何计能把钟离昧擒到呢？”平先生看了看皇帝，自己呀，稍微的沉吟了片刻，这才跟刘邦讲：“陛下，这件事儿不可太急，可是也不可太缓呐。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太急，恐怕呀，楚王韩信就把钟离昧给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咱们呢想捉到钟离昧根本就捉不到。同时呢，如果太缓，那就是养虎为患了。你不着急，钟离昧总在韩信那待着，恐怕呀日后是必然生乱的。所以以微臣之见，陛下您呢应当差派一心腹之人，假装说办别的事情，前往西楚，但是暗地里边要查访钟离昧到底是不是真的暗藏在了楚王韩信的府中。如果他真在楚王府中，那么以微臣之见呢，您只能让这心腹之人

言语挑拨楚王与钟离昧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再让钟离昧自杀，这是最好的办法。皇帝刘邦这么一听，哎呀，陈先生，你说我要派谁去呢？你认为咱们满朝文武当中哪一个人能够胜任此事啊？谁能干这件事儿？陈平先生巍然一笑，陛下，臣以为啊，只有随和可以担当此人。言之有理。刘邦一听，对，随和这个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他曾经啊，说降过英布，所以说要派随和去是最好不过。就这么着，皇帝呀，就把随和叫到自己的宫中，偷偷的告诉随和，让他呢前往滨州，明着去修造异地陵寝，暗地里边顺路路过西楚，去见楚王韩信，打听打听钟离昧的消息。如果钟离昧真在韩信呢，那么你可以如此如此来挑拨韩信和钟离昧的关系，让韩信呢把钟离昧杀了，或者是让钟离昧自己自杀，这样也就除去了咱们的心腹之患。如果真能把钟离昧给除了，那乃是先生你的大功一件呐。随和一听啊，自己不住的向上叩头，臣谨遵圣命。就这么着，这位随和先生领了皇帝的旨意，带着人他就来了。来到了楚国之后，先见楚王韩信，两人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所以说呢非常亲近。那么韩信呢把随和先生让到自己的府中，到了殿上坐下。这时候呢，随和这才跟韩信讲说，微臣我呀，这次奉了当今陛下之命，到滨州去修造异地的陵寝。由于呢，咱们君臣二人啊，分离的时间太长了，我呢也深感大王你旧日对我的恩德呀，所以我特地绕道前来拜见大王，跟您呢见一面，聊一聊。韩信一听也非常高兴，赶紧吩咐人是设宴款待。酒席宴前，楚王韩信又问了一番朝中的事情，那么皇帝陛下现在怎么样，朝中文武个个都又如何，随和先生都一一作答呀。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随和左右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他这才呀把自己的这个凳子往韩信跟前拉了拉，然后来到了韩信的耳边，这才轻轻的跟韩信讲啊，大王啊，前几日有人向皇帝暗暗禀告啊，说大王你府中隐藏着钟离昧呀。我家皇帝陛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把这个人痛骂了一顿，根本他就没相信。皇帝陛下说楚王乃受一国之封啊，他诸侯国楚国国王啊，怎么能够容忍叛臣在他的府中呢？所以说呀，皇帝陛下根本就没相信呐。但是您别忘了，那朝中群臣可说什么的都有。

是萧何丞相再三的回护，所以呢，皇帝陛下现在还在犹豫之间。也不说相信，也没说不相信。那么，因为我曾经受到大王你的恩惠，所以我可不敢在您面前隐瞒呐，特地把这个事儿啊跟大王您说一说，希望大王你呀要三思而后行啊，想办法一定要堵塞住这些人的口实啊，不然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消息走漏之时，虽然说大王你重有道，但是你难免有复国之名啊。到那时，开国之功将成为画饼，恐怕那就后悔晚矣呀。韩信听随和一番话，不由得惊得他是魂飞天外。随和奉旨暗访韩信，他来到了楚国，见了楚王韩信之后，两个人各自寒暄了一番。韩信呢，还真把随和当成了自己的贴心知己之人了，设宴款待。酒席宴前，这随和先生就用言语再三的试探韩信，他告诉韩信，有人呐在皇帝面前已经啊把您这老底儿给您抖了出来了，告诉皇帝现在钟离昧就暗藏在你楚王的府上，并且随和跟韩信讲，希望你呀赶紧把这事儿处理了，说白了也就是把这钟离昧也赶紧的得出手，要不就杀了，要不你就交往咸阳啊，这样可以塞住众人悠悠之口啊。如果不然，明面上你楚王啊是重交友之道，实际上你已经背负了叛国之名啊，到那时真把这事儿抖了出来，大王千岁，哪怕你是开国第一功臣也不行啊，这些事儿全都成为画饼，到那时恐怕你楚王啊就有性命之忧。几句话舒坦些，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吓得他魂飞魄散。人家随和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偷偷的用眼神就看着韩信，瞅韩信到底有什么变化。他就看韩信呢，往那儿一坐，沉默不语，一句话没有。但是他就觉得韩信手握着那个酒杯呀，一个劲直哆嗦呀，看出来了，酒杯里那酒啊都晃起来了啊。随和这就明白了，心想，哈哈，看起来呀这钟离昧果然在你楚王府中了。这时候呢，韩信愣了半晌之后，他也在干什么呢？他在想自己当初一日啊真是太不应该收留钟离昧了，感觉钟离昧啊真在韩信这儿。钟离昧自从在九里山前逃出来之后，上哪儿去呀？他还真是按照跟季布说那意思跑韩信这儿来，因为他跟韩信两个人当初同在霸王项羽的殿前称臣，两人关系很好，因为韩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几个好朋友，当时呢他只交了一个是钟离昧，再一个

就是陈平，就交这么两个好朋友。那么现在呢，钟丽妹没地方跑了，知道韩信现在是汉王刘邦的大元帅，他往这一待，这叫什么呀？这叫高灯下亮啊！谁能想到我钟丽妹跑汉王刘邦大元帅府上的单儿来呀？换句话讲，哪一个又敢到韩信的府上随随便便搜查人呢？所以啊，钟丽妹就跑韩信这儿来。见了韩信之后，这韩信还真不错，念及当初两个人交情莫逆，还就把钟丽妹给收下了。就这么着，钟丽妹在韩信府上一待，就待了这么长时间。你还别说，踏踏实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毕竟啊，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像季布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把头发剃了。人家钟丽妹啊，在这一天到晚足吃饱喝，什么事儿没有，自由自在呀。只是呢，不能出离楚王府半步，不能到外边去，在这府里边后花园这么一待，挺美。你看他这挺好。韩信现在听随和先生这么一讲，心里边啊十分的后悔呀、啊，悔不该呀、啊，当初一日把钟离妹留到自己府上。哥俩好归好，朋友归朋友，钟离妹是什么人？那是重罪呀、啊！当今皇帝陛下追查钟离妹，追查这么长时间，这么着急，可以说全国各地各个州府郡县全都发下了公文找这钟离妹。自己作为一国诸侯王的王子，并且呢是当今皇帝的空谷之臣呢、啊。这件事儿你就暗暗的把钟离妹藏起来，隐瞒不报，这罪过小得了吗？同时啊，韩信最担心的就是当今皇帝陛下对自己有疑心，怕自己有谋反之意呀、啊。那罪过就了不得了啊！本身呢，当初一日，天子把自己由三齐王迁到楚王这儿，韩信就觉得隐隐当中皇帝呀、啊、对自己有些不放心了。所以今天随和先生这么一讲，他自己觉得呀后怕，就觉得自己呀这脖子后边嗖嗖的冒凉气呀，心想这可怎么办呀。他一边想着，这才慢慢的问了一句：以大夫之言，若国有此事，那么又当如何呢？孤用何种之策能够除去陛下之疑心，塞住群臣之口呢？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化解当今陛下对我的疑心呢？同时把满朝文武众人的这悠悠之口能给堵上，那么大夫你以为我应该怎么办？随和先生一听，哈哈，大王啊，如果国有此事，以微臣之见，您呢、啊、只有杀死钟离妹，献上妹之人头，那样自然就化解所有的事情，您所担心这些事儿也就都完了。你看钟离妹让杀了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呀？韩信一听，哦，他好像啊自言自语，又好像呢跟随和先生，可是那钟离妹乃是孤王的
言之故交啊，孤家有何人杀之呢？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么能就忍心把他给杀了？哎呀呀！所以何先生站起来了，他呀来到了韩信的面前，大王啊，哈哈，您千万不要重交友之道而轻国法呀！如果那样，恐怕这塌天之祸将接踵而至啊！所以何先生一句话点醒了韩信，吓得韩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把身子坐直了，仰起头来看着随和先生，两人四目相视。随和呀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韩信，那意思你说怎么办？这时候韩信轻轻地问了一句，先生您之言国孰是乎？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朝中那些事儿没骗我吧？所以何先生轻轻地摇了摇头。哦，韩信轻轻地一扶桌案，他站起来，然后站起身形，在屋中啊走了这么几趟，他又坐回这儿来，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既然如此，当荣姑思之啊，既然是这样啊，您得让我好好想想。随和先生一看行了，这话呀说得够分了，韩信听进去了。这时候随和先生站起身形，冲着韩信一拱手，啊，大王，时辰不早，微臣我先行告退了。就站着随和先生退出来了。韩信呢把随和先生送走之后，他这才呀赶紧回到了自己府中的后花园里边，上这儿干什么来？没说吗？钟离妹在这儿呢呀。到了后花园的八角亭中，感情啊，韩信这八角亭这儿有一个专门为钟离妹修建的地下暗室。哦，地道不是地道，就是地窖一样，但是他这个地窖修建的呀，非常的豪华。这里边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呀，就在这八角亭子那桌的下边是这地道的暗口。钟离妹呢如果在里边待烦了，她可以出来在这后花园里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或者是呢在这八角亭这坐一坐透透气。这个钟离妹在这儿待着其实也很舒服，非常自由自在，没什么事儿。所以呢那么韩信呢送走了随和先生，赶紧来到八角亭这儿，到这一看还真不错，钟离妹啊就在这亭子这坐着呢。他也是比较郁闷，哪也不能去，只能在这儿，虽然说不让干什么，但是这玩意儿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呀。这时候钟离妹一看韩信来了，赶紧站起来，两个人呢相互的拱了拱手，这也就打招呼了。韩信一看今天钟离妹啊穿了一身比较简单的衣服便服，肋下呢配着一口单刀，感情这钟离妹在韩信这儿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带兵器。

这是钟离昧跟韩信一来就提出来的要求。他倒不是说，担心呢，怀疑韩信，他干什么呢？他告诉韩信，我以防不测，你对我没有什么加害之心，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呀拿着刀就可以走。所以说，他这口刀一直就佩戴在身边。韩信呢，也没拿这当回事。那么今天一看，钟离昧仍然肋下挎着刀，在这坐着呢。韩信就跟钟离昧两个人往这一坐。这韩信呀，心事重重。他呢，因为跟钟离昧两个人关系太好了，所以呀，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再隐瞒什么了。到这之后，就把刚才随和先生说的这些个事情跟钟离昧都讲。钟离昧这么一听，他呀看着韩信，半晌无言呐，愣了的片刻之功，钟离昧这才问大王：“那么您当对我何以处置啊？你怎么处理我呀？”韩信一听，眉头紧锁呀。钟离将军，那么孤家唯有遵从国法，我呀要将你的人头献于咸阳，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我韩信居家大小，没有祸殃啊。钟离昧一听，他巍然一阵冷笑：“大王，你可不要忘了，有我钟离昧在，当今皇帝陛下，他尚不敢加害将军。如果有朝一日我一亡，皇帝陛下他必然是反手屠杀将军的。我钟离昧活着在这儿，刘邦啊，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如果等我钟离昧真的死了，哼哼，那时候恐怕呀，刘邦反把钟离昧给杀了。所以韩信这么一犹豫，他呀就把钟离昧又留下。韩信没杀钟离昧，随和先生呢？随和先生在韩信这儿住了几天之后，一看，哎，一点动静没有啊，心想：哈哈，看起来呀，这位楚王千岁是不想杀了钟离昧呀。那怎么办呀？没办法，自己只能啊，来到这儿跟楚王告辞，说我呢身负着皇帝陛下的王命，还得呀前去修建异地陵寝，就此别过了。就这么着，随和先生辞别了韩信，是带着人登城赶路。他走了，其实啊，随和这边一走，赶紧他暗中派自己心腹之人偷偷的拿着自己一封书信，是赶紧返回咸阳啊。干什么呀？把这事儿得跟皇帝陛下秘密的禀报一番呐，告诉刘邦这钟离昧确确实实就在韩信府中呢。皇帝您呐，赶紧另想他策吧。我这次来只是得到这个实信儿了，但是韩信呢，他不想杀钟离昧。就这么着，这信儿传到了皇帝刘邦这儿。刘邦这干什么呢？刘邦这儿啊，正好在朝中议事呢。他这跟满朝文武这正议着事呢，

人把这人招进来。一看呢，嘿嘿，这个人呢，正是自己派往楚国的心腹之人。感情刘邦啊，一直也没断喽，打听韩信楚国的消息。他不单单是派随和，自己也派下好多心腹之人在韩信那打探消息，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呀。他呀来到刘邦近前，轻轻地告诉刘邦陛下，韩信呢自从被封为楚王之后，他呀竟然夺民田，以葬父母，陈兵马，以扰郡县，隐藏楚之王将钟离昧，不行出手，看起来韩信他怀意志是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于洪涛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时强调，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0: 王和生会见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克拉斯诺达尔市、莫斯科市代表团；
1: 以展促贸，以贸促投，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展区助力本土品牌拓展市场，走向国际；
0: 深圳文博会哈尔滨馆布展完成，即将开启文化魅力展示之旅。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

0: 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五月二十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宾县道外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厉行厉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守护好绿水青山，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
2: 于洪涛先后到宾县英杰乡、道外区团结镇连胜村、皇家崴子屯和民主镇民富村，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盗采砂石、违法倾倒垃圾、违规堆存粉煤灰等问题，详细询问问题成因、责任单位、整改措施，现场督办推进整改工作。他强调，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全面整改，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诉求。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对工作不作为、慢作为、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在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积极配合督察，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转办的线索、交办的案件，要主动认领、诚恳接受，逐项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认认真真抓好整改落实，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真抓实改，对能够立即解决的依法依规马上办、快速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一时难以解决的明确任务书、时间表，限时保质完成，坚持问题导向、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标本兼治，夯实绿色生态本底，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苍松参加。
0: 五月十八号、十九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舍斯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市市长瑙莫夫、莫斯科市政府部长、市对外经济和国际联络局局长切廖明一行，市领导杨慧、李亚飞分别参加会见。
2: 王和生对各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共同引领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哈尔滨作为中国对俄合作中心城市，愿与俄各城市携手进一步强化政府间交往，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宽经贸合作空间，密切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交流，厚植民间友谊基础，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舍斯塔科夫、瑙莫夫、切廖明表示，三座城市与哈尔滨市交往密切，友谊深厚，多领域交流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愿持续强化与哈尔滨的沟通对接，深化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互学互鉴城市治理经验，共同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和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五月十九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四月二十八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重要讲话及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班和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精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听取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林彦秋、党组成员王喜全、白文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泽明列席会议。
2: 会议指出，常委会两级党组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持续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等重要任务，扎实履行人大职责，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逐步逐条对标对照，抓实抓细现行地方性法规决定的清理、修订等工作，确保全面精准、规范严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筑牢思想防线，狠抓问题整改，立好制度规矩，树立干事导向，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1: 正在举行的中俄博览会是哈尔滨地方品牌走向国际的大好机会。哈尔滨展区紧扣信任合作共赢主题，依托展会平台，让全球客商认识哈尔滨品牌，了解哈尔滨实力，助力本土企业开拓更大的国内外市场。
0: 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中方中心展台，哈尔滨展区聚焦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目标，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集中展示了我市作为国家向北开放枢纽城市的阶段成果。展区采用3+1+1结构，设置向北开放、冰雪经济、创新引领三大主题板块，配套一个中心推介舞台和一个直播专区，全链条多方位呈现哈尔滨产业发展新风貌、新成就。
2: 东南科技的一个机器人，机器人现在已经在我们全国的工厂当中已经有进行应用了。那它主要的应用范围呢，就是在搬运，它还有进行很多文艺的表演。像它的话呢，就是一个可以在我们的采矿以及石油当中实现勘测，避免了我们人到达一些这些比较危险的区域里面。
0: 展会期间，哈尔滨展区集中亮相一批首展首发新技术、新产品。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展出超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模型和空冷设备模型，黑龙江瑞意新能源科技带来了赋能农业生产的科技新品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
3: 甲醇农机是以我们的无人遥感技术和我们的企业研发的甲醇增程器，再配以我们的绿色燃料甲醇，进行三位一体的进行我们科技赋能，相当于传统业我们的同能智能农机会比传统农机的碳排放比会提高90%以上。
0: 在冰雪经济板块，集中展示了冰雪装备、冰雪技艺及冰雪产业相关成果，为冰雪产业领域企业搭建了专业展示交流平台。
4: 我们采用了每一个轮体独立的浮动式上架，然后可以仿形模仿路面的形状去进行清理作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国际以前的以往的设备上，我们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的仿形结构，我们保护路面，我们不损伤设备，也不损伤路面的结构。
0: 本届展会上，企业出海数字化服务平台首次亮相，为国内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拓展国际商机提供了便捷渠道。
5: 我们的这个出海的一体机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别服务啊，涵盖这个全球195个国家啊，为这个中国的企业从这个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进行全方位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0: 为拓宽企业宣传渠道，哈尔滨展区还依托中心舞台开展系列企业推介交流活动，搭建线下对接平台，同时专门设置哈尔滨好物直播间。
6: 我们哈尔滨展区的直播间内呢，汇集了25家哈尔滨本土名优企业，覆盖了农业、食品、乳业、美妆等多个领域，像我们的垦丰农业呀，还有我们的飞鹤乳业、伏尔加，还有本土的鲜奶品牌，传承多年的龙家老字号等上百款精选好物。
7: 哈尔滨展区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的中方中心展台，那么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搭建一个高效、开放、集约的公共交流平台，而最大化利用展会的平台，达到以展出贸、以贸促投的平台效应。
0: 5月19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厢房区专场招商推介活动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举行。推介活动中，厢房区详细介绍了区情概况，重点推介了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全面展现区域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营商环境及发展潜力。区内重点企业分别就各自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进行了推介。另据报道，今天消防区与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地区举行签约交流座谈会，消防区与伊尔库茨克地区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开启两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新篇章。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明天正式启幕，这也是我市连续第14次参加深圳文博会。哈尔滨将携带最新的创意产品精彩亮相，全面展示创意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一起去现场看看。
8: 这里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现在是下午的1点，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搭建工作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本次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以冰雪赋能 AI 筑梦为主题，整个展馆以丁香紫和冰川蓝为主色调，充分展示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浪漫与冰雪基因。
9: 整体设计呢，我们汲取了松花江和大剧院的这样的流线型造型，那我们还包括有 VR 巡游哈尔滨，冰雪数字展厅，以及我们红色智能的畅联文化的展示，然后呢也将科技赋能冰雪，体现我们哈尔滨 AI 赋能产业，科技引领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0: 此次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4号展馆，面积为406平方米，展馆分为冰天雪地产业热土、创意赋能设计未来、光影璀璨书香冰城、文脉更续树脂冰城四大板块，打造集成果展示、体验互动、招商推介、产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标准展馆。
8: 相信这个精心布置的展馆呢，一定会吸引众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如果您也想不虚远行，身临其境的感受文博会的情况呢，就请明天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领略文博会的开幕盛况。
0: 5月19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7件，来信5件，来电2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27件案件中，道里区2件、南岗区2件、厢房区4件，重点案件1件；平房区2件、松北区5件，重点案件1件；二城区5件、双城区4件、上智市1件。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共同承办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1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4件、噪声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经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赛事燃动初夏，激情汇聚冰城。随着东北超足球联赛揭幕战临近，来自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欢聚冰城，共赴热血沸腾的足球之约。作为冰雪文化名城，哈尔滨打破旅游季节局限，把冰雪浪漫延伸至四季，打造全年可体验、全季可游玩的文旅场景，让球迷解锁冰城四季惊喜和别样魅力。
1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室外暖意融融的五月，这里依旧是银装素裹、冰雕林立，全年恒温的冰雪场景让大家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哈尔滨独有的冰雪风情，也为观赛的球迷们提供了夏日赏冰玩雪的好去处。
11: 走进梦幻冰雪馆，精美的冰雕、蜿蜒的冰滑梯、梦幻的冰雪城堡，趣味十足。这些由松花江天然冰雪打造的景观，在零下恒温的场馆内常年不化。游客身着外套拍照打卡体验项目，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清凉与欢乐。
12: 本来以为这个季节没什么看的，结果进来以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确实，这个做的这些冰雕工艺啊，是我以前没有想象到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么精美，我觉得非常契合咱们哈尔滨的那个冰雪文化。不论什么季节来哈尔滨，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冰雪的文化，冰雪的氛围，冰雪的这种热情。
11: 为了迎接东北超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给球迷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体验，哈尔滨各大文旅场馆提前谋划，从景观优化到服务升级，全方位做好准备。
13: 随着赛事临近，我们不断优化冰雪景观，更新我们的冰雕作品，同时也增加了服务人员，完善了我们的便民设施，目的就是使我们的球迷和游客

0: 朋友们在观赛之余，可以更加轻松地感受哈尔滨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四季冰雪多点开花，除了沉浸式室内冰雪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还将冰雪景观和极地生态完美融合，成为夏季感受冰雪氛围、亲近极地动物的热门选择。呆萌的企鹅、憨态可掬的北极熊、灵动的白鲸与冰雪相映成趣，尽显生机和活力。
2: 哈尔滨极地公园呢，将紧扣冰雪文化名城的定位，打造四季冰雪加极地文旅的融合场景。那借助的东北超赛事的这个契机呢，我们也将升级游览的服务和丰富我们的一个体验项目，让球迷朋友们感受到哈尔滨不仅冬季有冰雪，四季都有新精彩，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特色。
1: 赛场蓄势待发，冰城文旅相伴。哈尔滨不仅以专业的赛事保障迎接足球盛宴，更将以优质的文旅服务、丰富的冰雪场景，让球迷和游客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深度领略冰城魅力。活力四射的冰雪之城，正以足球为媒、冰雪为韵，全方位展现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让四季冰雪文旅品牌持续升温，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3: 本周东北超联赛哈尔滨主场赛事将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为方便球迷观赛出行，5月23号比赛当日开行免费接驳专线，据城设四条线路，分别从乐松广场、人民广场、哈站南广场、哈尔滨西站东广场发车，球迷凭观赛门票免费搭乘。赛事结束后设有统一返程专线，在此提醒广大球迷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接驳点乘车，遵守乘车秩序，文明观赛，平安出行。
4: 昨天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举办2026届毕业生春季校园双选会，150家企业提供3920个岗位，吸引4000余名应届毕业生应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近1000份。
3: 本次双选会坚持精准供需对接，岗位覆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专业匹配度高。
5: 这次双选会引入了电机厂、哈汉所等知名企业，岗位优质、专业对口。接下来我将进入电机厂进行实习。
3: 企业对口率高，不仅让学生吃上了定心丸，也让用人单位看到了职业教育的实效。
6: 咱们这类的学校呢，可能更注重一些实训的相关操作，这样的学生呢，到公司以后，他能很快的这个入职，很快的融入这个公司的这个实际操作，更好的这个上手。
3: 这种上手快、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特质，折射出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脉搏的同频共振。近年来，学校通过组建产业学院，将人才培养链条深度嵌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7: 我们现在目前有3个产业学院，其中有哈电机制造产业学院，是专门为三大动力、哈尔滨电机厂来培养人才的。我们还有焊接产业学院、冰雪装备产业学院，这也是围绕着黑龙江4567现在产业体系建设中。
8: 我们的平均就业率已经达到96.8%，就是对接产业非常紧密，所以呢非常受企业和用人单位欢迎。
3: 从装备制造到民生医疗，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支撑。职业教育正通过紧密对接产业前沿，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
6: 我们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属性呢，就是突出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呢，我们主要是专业呢是要与这个产业来对接的。所以呢，我们根据产业的这种动态，我们来调整这个专业的这个变化。
3: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实训教学，进一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哈尔滨地铁1号线哈达站至核兴路站区间6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设备调试工作已全部顺利完成，较原计划提前40天圆满收官，今天上午正式投入使用。
3: 此次完成改造升级的6个地铁出入口分别为理工大学1号口、哈达站1号口、医大二院3号口、黑龙江大学3A号口、学府路2号口和核兴路2B口。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车站日常运营、市民通行的影响， 施工团队创新采用工厂预制加现场拼装的精益施工模式，将扶梯主体框架、梯级、扶手等各类构件提前在工厂完成标准化加工制作，经质量检测合格后分批运至施工现场，现场仅进行吊装拼接、调试校准等工序。
9: 我们呢也从环境卫生的彻底清扫以及人员的现场保障这个相关配套标识的增设等几个方面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那么物业公司呢也成立了专门的保洁队伍，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6个出入口的卫生撤清。
3: 首批6个出入口新装扶梯投用后，乘客进出站平均耗时大幅缩减，通行效率和便捷度大幅提升。
10: 完成本次升级改造6个出入口后，我们会陆续启动后面第二批次9个出入口的施工工作，然后请广大市民及时查看公告，合理安排出行的路线。
3: 今天由省市卫健委等部门主办的黑龙江省2026年全民营养周暨健康中国我们行动黑龙江站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现场由我市各大医院的教授组成的义诊团队现场对广行的一对一解答，并向广大市民发放营养知识宣传手册。据了解，2025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3.69%，较2012年的8.8%大幅提高。
11: 能有幸参与到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当中，为提升全民的健康观念，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我们也感觉到很荣幸。祝愿我们健康龙江营养餐桌，让每个家庭都能吃好三餐，吃动平衡，过上幸福美好、健康有活力的生活。
4: 在5月20号谐音我爱你的浪漫日子里，今天由市民政局、南岗区民政局联合举办的一生欢喜爱在尔滨集体结婚颁证仪式在花园公馆温情启幕，八对新人在复古雅致的百年建筑中许下爱情誓言。
3: 现场暖意融融，爱意满满，坐落于松花江街85号的花园公馆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这座满载岁月记忆的历史建筑化身浪漫婚恋打卡地，成为新人们见证爱情的独特舞台。新人马欢、于富瑶一大早从大庆赶回家乡哈尔滨，巧合的是4年前他们的爱情故事正是在5月20号这一天悄然开启升温。
12: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地点，在这个比较就是充满历史的建筑物，是意大利的公馆，然后这种充满特别浪漫的气息的地方，我感觉对我们就是见证了我们一件坚贞不渝的爱情，然后并且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感觉以后会充满了美好的那种向往，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并且浪漫的回忆。
3: 这两天槟城浪漫氛围持续拉满，南岗、道里、道外、厢房、平房、阿城、松北七大城区特色婚恋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民政部门精心挑选特色场景举办颁证仪式，就是希望让新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不一样。

0: 浪漫。
1: 我们依托鸳鸯峰的生态文旅资源，希望能为群众提供更有温度、更具仪式感的服务。未来我们方正县将继续探索更多文旅融合的新路径，让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召开2025至2026年度冰城公交杯冬运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及第六届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重点复盘冬运春运服务保障工作，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部署后续工作方向。冰雪直通车进校园现场办公活动，此次政校合作便民最后一公里。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

0: 自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

0: 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
3: 新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

0: 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佳莹老师一起聊一聊如何读懂宝宝心理的小宇宙。那么无论是新手爸妈还是这个关注早教的家人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这场解码婴幼儿心理的温暖课堂。欢迎佳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2: 那付瑶你好，大家好。
11: 咱们说啊，这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孩子的性格呢，在0到6岁的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基本上养成了。
12: 是的。
11: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孩子性格不好怎么怎么样的，我慢慢教育，其实可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孩子性格已经养成的这个阶段，孩子可能就在一些比如说跟家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就养成了可能决定一生的这些重要的内容。那么佳莹老师，您能详细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0到6岁的这种情绪教养这么重要吗？
12: 好的。因为小朋友呢，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到这个部分了啊，我相信家长朋友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陌生。我在想，在这个婴儿出生之后啊，他有在心理学上呢，实际上他有3个比较有名的关键期。第一个呢就是0到1岁。0到1岁呢就是小朋友他刚刚出生，这个婴儿刚刚出生，其实

0: 是他在一个比较自闭的阶段，这个自闭呢，就说是他不会说话，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那其实这一段呢，是安全感形成的非常一个重要的期，在这个动力学心理学当中呢，它实际上就叫做口欲期。这个可能家长们很多都有听说。
1: 就所以
0: 那
1: 说，我们建议都母乳喂养
0: 对
1: 哈，
0: 对
1: 建
0: 对，
1: 立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0: 对的。那么这个口欲期呢，主要呢是孩子他是通过口腔去建立一些，就刚才像付瑶讲的，建立一些安全感呐、啊，然后通过皮肤啊去接触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是比较原始的。那我们呢是一个呢是建议就是家长要母乳喂养，另外呢就是尽量呢是妈妈如果是有时间有机会可以亲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好一点，啊，为什么说到妈妈？可能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谈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女性就说，为什么都是妈妈呢？那爸爸做什么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妈妈和孩子他已经接触了近10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啊，
1: 在肚子里已经待了十
0: 对，
1: 个月
0: 所
1: 了哈。
0: 以其实这个婴儿他从胎儿开始慢慢成长，在肚子里的时候呢，实际他就熟悉了妈妈的一些声音也好啊，包括味。味道也好啊，其实他在胎儿期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之后呢，那他出生了以后呢，小朋友就会闻那个味道。养过这个婴儿的妈妈，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躺在那个婴儿的旁边，然后那个婴儿就会睡得比较实啊。但是呢，其实你看那个婴儿也在睡，然后有的妈妈就觉得，哎，他睡着了，那我就是可以
1: 我
0: 放
1: 走
0: 松
1: 了，
0: 放松。对，然后妈妈一起来，或者是他一走，那个婴儿就啊一下就哭了。所以呢，这个期间呢，可能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睡着了。其实这个时间，婴儿他是靠着那种敏感的气味去跟成年人去连接，然后包括呢，他熟悉的大概就是妈妈，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母乳啊，实际上也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小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跟着妈妈建立很深的连接。如果这部分的连接是足够专注的，那这个孩子可能安全感，最初的安全感他就形成了，就是0到1的时候。
1: 我们就是也曾看见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贝贝情节哈，就是我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因为个人的原因，她不能够在0到1岁这个一直陪在孩子的身边，她可能需要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她用可不可以比如说用一个有她气味的玩偶啊，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什么这个抱抱毯呀，或者类似这样的呢带。代替给孩子这种安全感，有没有这个意义呢？
0: 其实也会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无论是玩偶还是这个毯子呢，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可能跟那个真实的妈妈不
1: 那
0: 太
1: 肯定是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啊，它
1: 对。
0: 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它可能会让这个婴儿去依赖这个部分，当然可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会给婴儿建立一部分的安全
1: 就
0: 感
1: 是有一部
0: 哈。
1: 分抚慰吧，
0: 是的，有一部分抚慰去建立一部分安全感，但同时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是有的时候他很恋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一些青少年啊，他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的妈妈就会说他很恋一个，比如说小玩偶啊，那个玩偶都已经很破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恋他，然后缝缝补补，然后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就跟那个玩偶去讲话呀，不开心就跟，当然那个玩偶已经变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客体啊，但是呢，他不能完全的去替代人，他能给孩子建立一部分的安全感，但这个部分是有风险的，他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他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过度的投注到这里，但他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在长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恋物啊，这样的在心理学上有这样恋物的一种，类似于疾病的，还不是完全形
1: 还
0: 成
1: 是
0: 的，
1: 有这个风险是
0: 对，
1: 吧？
0: 有风险
1: 那就
0: 的
1: 是
0: 啊，
1: 说，如果说这个妈妈没有办法，需要去这个送到托育机构，那她可能就0到1岁不能够 就是24小时在宝宝身边，给他足够的安全感，那就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替代的养护人，
0: 对，
1: 这样能好一些。
0: 是这样，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替代的完整的一个养护人会比这个玩偶啊，或者会比这个小毯子呢，它相对性会好一点，可以把这个玩偶和小毯子做一个过渡性的客

0: 体，过渡性的客体就是小孩子，他可能跟妈妈，比方说妈妈可能坐完月子之后，可能40多天就要上班了，打个比方来说，那他可能就要把他送到托育机构，或者他可能要把他送到老人那里。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婴儿他实际上就要离开母亲了。
1: 对呀。
0: 那么离开母亲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玩偶做一个过渡性的，就是把它拿着，但是呢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注意力从玩偶的身上过渡到养育人的身上，这样可能相对它的风险就会降低一
1: 那
0: 些
1: 比如说像妈妈上班，就是白天用玩偶来陪伴，晚上呢是妈妈来陪伴，也对孩子会有这个影响吗？
0: 对，会的，但是这种影响，我在想，其实，现在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也比较多嘛，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去养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尽量给他就是养成，比如说像安全性依恋呢，我们讲的，实际上你会发现依恋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可能安全性依恋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依恋关系，但是这个对于，母亲她整个的她不只是陪伴对于他整个的人格呀，包括他的时间呢，包括他的心智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实际上他就是出现在回避性依恋呢、混乱性依恋呢、混合性依恋，他可能就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但是在这样的领域当中，你说意不意味着他未来他就会变成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我觉得他还不是特别的拘泥于这个部分，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实际上就不需要特别的紧张，可能。也许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妈妈就白天上班了，晚上回来了，白天有老人带，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是发展成了一种相对回避一点的孩子。我指的回避一点的孩子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在3、4岁的时候见到陌生人，他就不太愿意主动打招呼，比如说一看到陌生人了，小朋友就躲在妈妈的腿后面了，或者就低下头了，有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会有点担心。
1: 就不
0: 那，
1: 是特别开朗的那种。
0: 对的，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在我们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它有过一个数据，就是，隔代人去带的孩子，发展成回避性依恋的孩子会比较多一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但是我们也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不得不让老人来帮忙。可是呢，为什么会说隔代他会发展成回避性依恋会多一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也能够在就是隔代人姥姥爷爷姥姥姥爷奶奶爷爷那里，他去感受到那份爱。可是你要知道，老人他的体力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支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也很爱他。可是你要让他跟他去，有个怎样的互动，或者过多的去玩啊，或者去跑啊，去跟随他呀，能跟这个孩子有一个强有力的互动，老人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其实孩子他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妈妈，他是一个，一个偏年纪大的，而且我们有时候看到老人，有时候他体力不支了，他就在坐在那里，然后就是看着他，只要是不出问题就可以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孩子他就是变得不够安全，因为他觉得周围这个力量的支撑啊，陪玩的这个过程他不够，所以说呢，他就会发展成回避性依恋。但回避性依恋的孩子，我们说，他就一定不是健康的吗？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去
1: 不能这
0: 讲
1: 么说，
0: 啊！
1: 因为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人在就是后面的这部分的发展也
0: 对，
1: 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很多妈妈就会有这个问题，她就会
0: 对，
1: 想我要去上班了，专家说这个宝宝1岁之前就不能离开妈妈，但是呢，我的条件又不允许，那
0: 对，
1: 怎么办？所以其实，听老师讲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虽然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代表这个影响就会一定有问题。
0: 对的，对的，
1: 是
0: 他因为
1: 吧？
0: 他后期，就要非要讲到，就是说后期一个人他是一个生态性的变化，他后期都在变化的，他都是可以通过任何一个场景都可以作为弥补啊或者修复啊，这个部分是可以修复的
1: 而且
0: 哈，
1: 我们说啊，就是刚才佳音老师其实说到的，就是，妈妈能够给宝宝提供充分的这种安全感的前提呢，是妈妈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和足够的爱，一直在照顾宝宝。那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妈妈，可能自己宝宝也不出问题，然后自己就刷手机去了，这也很正常。那就
0: 对，
1: 可能你即便24小时在家，你一直
0: 是，
1: 都在他的身边，你一直都在那个房间里，但你也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个陪伴。 还有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其实愿意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的那个宝宝之前就是老人和这个托那个保育员带的。其实我还真觉得保育员一个月在哈尔滨现在目前要7000到8000，然后呢，他其实除了能够给宝宝提供比如说吃喝这些养育的之外，他在真正给孩子提供情绪也好啊，教养这些方面，其实他们的这个能力和经验都是不足的，
0: 很有
1: 所以
0: 限。
1: 对很有限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如果说你的客观条件是如此的话，我觉得真的莫不如把孩子去送到托育机构，因为他有专业的人员，有专业的保育师，也有一些专门学过，比如说托育的这些心理的老师们，去对孩子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的疏解也好啊，包括他们也会学一些课程，包括一些运动的这些训练，反倒比在家里面可能要孩子成长得要快。我们就是任何看这些问题呢，不能就单独就考虑那一个因素，其实这个综合的因素才是能够让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的。我们就像贾岩老师刚才讲，就可能说，哎，是0到1岁哈，尽量是妈妈带。但是那你说，你找一个那个保育员带，还不如就直接送去了嘛。而且，小孩儿他在这个其他在托育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有其他的小孩儿。这个宝宝们之间可能也有一种互相的这种
0: 支
1: 影
0: 持，
1: 响啊，虽然他们可能是就是也没有语言，但是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能自己就是能感觉到彼此有很多宝宝在这个是吧？他是能感觉到的吧？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无法去感同身受宝宝心理的状态哈，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说你的条件，交给老人带，不如送到托育机构了。
0: 就是可能它各有各的方向吧，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在想，可能大家不要特别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新手妈妈，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她都会有很多的，完美性的幻想，但是这部分的幻想呢，随着我们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你就会发现你的幻想一点点的就会，有的时候就会照进现实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对这
1: 就
0: 个
1: 是
0: 部
1: 比如
0: 分。
1: 说会我生一个，我生的是完美的宝宝，我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个期待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成去接受，去忍耐，去认同，然后就这样吧。
0: 对，他就会当照进现实的话，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变得很完美，因为温尼科特先生他曾经讲，你的妈妈就做成60分就可以了，就不要做一个很完美的妈妈。其实那个完美的妈妈对孩子来说不见得是健康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依照着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情况是，真的就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就要接受我们的孩子他也是很有限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不要特别的焦虑，去逼迫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这是0到1，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安全感的部分哈。那1岁以后的孩子呢，大概有一些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就可以有一些活动了啊。那1到3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在心理学上讲的叫刚预期。其实刚预期是弗洛伊德先生他提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的第一次的自我他就在发展了哦。他那个第一次自我是我们会发现2岁多的小孩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会。说不嘛，就是你让我干嘛，我
1: 说
0: 不干
1: 人生
0: 嘛。
1: 的第一个叛逆期吗？
0: 对。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国内会有一些这个文献会把它翻译成可怕的2岁呀，或者怎样。但是实际上它，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可怕的2岁，而是他自主的2岁，就是他第一次知道了我和妈妈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1的时候，那个儿童他还那个婴儿他还在一个他认为他和妈妈是一体的。就是他会觉得，哎，如果我需要喝奶啦，那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可能我就能够喝到奶，他觉得他和妈妈是一个人，他还没有区分出来他和妈妈是两个人，他觉得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在0到1的婴儿的那个阶段啊，我们去养过婴儿，你就会发现，越是原始的，就越是刚生出来的宝宝，如果他喝不到奶，就是他想要喝奶的时候，然后恰好我们妈妈有一些延迟的情况下，那个婴儿会。哭的呀，就是上气不接
1: 撕心
0: 下
1: 裂
0: 气
1: 肺的
0: 啊。
1: 哈，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全能自恋的过程，就是他就是在一个他觉得我一张嘴，我
1: 就
0: 现
1: 应
0: 在
1: 该
0: 饿
1: 有
0: 了，对，我一张嘴就应该有。 那没有呢，他就哭断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妈妈都做

0: 对了，我没有觉得哪个妈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妈妈，去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就说等一下，宝宝，等一下，妈妈来啦，啊，妈妈可能在清理呀，或者妈妈可能在正在弄奶粉啊，妈妈来啦。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在一边着急着手忙脚乱弄，但是她嘴就一边给予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就给婴儿一种体验，就是当这个其实这个婴儿他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通过他的自身的体验当中，他就。知道每每这个声音一出现，
1: 就
0: 哎，那
1: 快
0: 个
1: 了，
0: 奶就要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婴儿他的延时等待，是那个妈妈一声一声的提示他，他给了他这样的安全感。这个声音一响起，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来了。你会发现，婴儿当出了月子之后啊，慢慢的啊，40多天了，大概60多天往后，这个婴儿就发展出来等待了。啊，一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婴儿就不那么哭了啊。有的时候他哭声就小了，所以这个是孩子的第一次等待，他就已经形成了啊，就是每个妈妈都能做对，这个不用紧张。然后慢慢呢，你会发现到了这个1到3的时候，就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发现，咦，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哎，他突然的间能够看到对方了哦，那这个人是妈妈，那我
1: 我
0: 是
1: 是我，
0: 我啊，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就发现了。那发现了之后，怎么去证明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呢？那这个孩子可能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说什么，我就是跟你不一样，那我就是我。
1: 他就只是为了跟你不
0: 对，
1: 一
0: 他
1: 样，
0: 只是就是为了跟你不一样。如果他跟你一样，他就会觉得那我就是你了，咱们是一样的。只有不一样，才能证明出我是我。所以你会发现，2岁的小孩子在某一个阶段，2到3那个年龄，在某个阶段很难带。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然后呢，就是你会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往地上扔，然后他就故意的就跟你这样。然后或者呢，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已经很渴了，但是只要妈妈一说你要不要喝水，他马上说不喝。所以，我们去指导，2到3岁的孩子呢，家长呢，我们一般就是说，你要少说，你就把水放在那里，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一会儿，你会发现他，让你带上尿布啊。现在可能有的老人现在有很多都知道了，但可能有一部分老人就说，哎呀，不用带尿布，就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就尿不湿一定要带。那带上以后呢，小朋友他就可以很自如了。我观察我的小朋友其实很有意思呢，他在2岁多的时候呢，他如果想要排便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长尤其是妈妈，小朋友一要排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就是
1: 对，
0: 他可
1: 从他
0: 能
1: 的表
0: 对
1: 情、从他的状
0: 表
1: 态就能
0: 情
1: 分
0: 对
1: 辨
0: 就
1: 出
0: 可以
1: 来。
0: 分辨出来。可是如果我们一说，哎。

0: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如果一到三的孩子他的刚期过得不好，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成年人他也会变得很控制，就是他需要控制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啊，
1: 就是
0: 如
1: 他
0: 果。
1: 的这种控制欲很强。
0: 对，
1: 然后那个特别不能忍受这种失控的状态，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会有这样的，像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人在其实整个的这个一辈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包括跟家人的关系都会很紧张。
0: 对，而且我在想，这样的人还是蛮占一部分的比例的啊，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谈恋爱当中的男女哈，那个时候他可能他的激素水平啊，荷尔蒙都是很高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男孩子有的时候一不给女孩子回信息，哪怕只有3秒，哪怕 只
1: 就
0: 有
1: 抓
0: 五分
1: 狂
0: 钟
1: 了，
0: 就抓狂了，然后就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息，怎么样怎么样，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啊。其实，在夫妻生活之间也都会有这个部分，它就都是存在着这个控制的部分，就是我幻想着我给你发过去，你就必须按着我的想法，2分钟之内你要给我回过来，
1: 其实我真觉得，我觉得这个控制就是过于控制，是亲密
0: 嗯，
1: 关系的这种，就是特别不利的这种，就是
0: 对
1: 我
0: 对
1: 感觉
0: 对，
1: 就是捅刀子的那部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在家长去养育儿童的时候，养育婴儿的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也都在这个部分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妈妈特别想让这个孩子学习好，可是我们要知道学习好，它不是每一个孩子天生他就具备的，他需要时间，需要能力，需要他的气质符合。但是呢，可能妈妈有的时候就是不行。如果我想要让你考90分以上，哪怕你考了85分，我都很不满意的，我就会对你咆哮。其实这个部分它都是在一个控制的议题上面，他就想让孩子控制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可是那个孩子他是属于他自己。有很多的时刻，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刚期如果是被就是没有让他有充分体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他可能往后他的人格在控制这个阶段啊，他就会有一些紧绷的部分，
1: 那在这个期间，就是家长们应该怎样做，能给孩子，既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桥梁，又能够不让孩子，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这个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些习惯呢，变得不好呢？怎么来办呢？
0: 比如说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呢，是要给孩子带足够长的尿不湿啊，就让他自如的去控制。另外一个部分呢，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就是如果你不想让他动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放高啊，如果有危险的
1: 就是从源头上，就是不要让他去触碰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不要用在这个语言和这个跟他的沟通交流上去产生这些不，尽
0: 对。
1: 量避免。
0: 就是有特别多的争执啊，然后比如说我就不让你弄啊，就是2岁的孩子你很难的，就是如果你不让他弄，他就非要弄，因为他就是要证明他跟你不一样。其实他是不知道的，我弄这个东西到底意义在于哪儿，他的概念就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要做我自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弄的东西，你就尽量给他放高一点呐，然后呢尽量是避开，这是2岁左右的孩子。那如果说就是不健康的东西呢，当然。你也可以就通过很决绝的方式，就告诉他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当然在这个阶段可以，这个边界你可以给他建立，
1: 就是立
0: 但
1: 规矩
0: 在
1: 的阶段
0: 对，但
1: 哈，
0: 是在建立边界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要跟你去硬刚，
1: 有对
0: 而
1: 抗。
0: 且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的边界给他建立的太窄了的话，就是他什么也不行，他动个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你给他建立的太窄的话，他有个第二个独立期，第二个人的独立期就是青春期。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的叛逆就源自于这里，就是他
1: 前面
0: 总。
1: 那个不够。
0: 对，前面不够，他总是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说了算。我从小到大，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病理性的孩子，他们的重度抑郁呀，包括他们有这个自伤的情况啊，就是很多都是源自于这里。他觉得他做不了自己，他觉得他白天在学校，被老师所控制。当然，这是他病理性的一些想法。他觉得被老师所控制，回到家里呢，好不容易要休息了，妈妈呢又要做作业，做
1: 管
0: 完
1: 我
0: 作
1: 这个，
0: 业
1: 管我那个。
0: 对，做完作业好不容易又要休息了，妈妈又要留一大堆让我复习，然后好不容易都复习完了，好吗？到后半夜了，然后我就要睡觉了。第二天妈妈早早给我叫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生活当中，他没有一点掌控感，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进入到了非常强烈的叛逆和反抗。

0: 他就是要他自己的那个空间，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孩子在处在一个这样的阶段，恰好他还接触到了手机，那这个部分就变得非常的失
1: 就
0: 控，
1: 更难管了。
0: 哎，他就只是陷入在这个手机当中。其实你说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多说一点青少年这个部分，这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手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们成年人刷手机，如果你刷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它
1: 太类似了，对，都
0: 是
1: 那些东西，
0: 都
1: 是
0: 那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反反复复的出现。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但是你青少年呢，你说他们在那个里面，他们真的能得到多少快感吗？我见过太多的青少年在我们临床，我们去探讨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进行40次、80次的咨询以后，我们都是能够，他真的能够说出他内心无意识的那个声音，他就是为了对抗，他就是觉得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根本没有自由，那我就要去上学。那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怎么办？那我就要上学，我上学就要被控制了，然后我就要听妈妈的，妈妈对我成绩要求那么高，那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躲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1: 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这个，我前阵子这个有一个，我的朋友家的女儿，就是跟佳音老师说的，其实就有相关的地方，也是青春期，初二嘛，初二的女生。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孩子呢，其实蛮聪明的，但是不怎么学习。可能因为就是家庭的关系啊，也是一个离异家庭，然后呢，可能他跟着爸爸，爸爸又重组了家庭，然后呢，这个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对学习并不上心，然后现在呢，他天天在刷手机，刷手机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他妈妈去跟他深入的沟通过，说你到底为什么天天玩手机？后来我们跟他，就是包括跟他妈妈，我们两个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0: 是，
1: 我要好好学习了，就我就不能证明我自己的不同了，
0: 对的，
1: 就是他要证明自己的，比如说在家这个家庭当中的权威也好啊，
0: 对，
1: 位置也好啊，
0: 他的
1: 他
0: 权
1: 可能
0: 利，
1: 对他要证明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其实呢，愿不愿意刷手机呢？就像佳佳老师讲的，他可能对那个东西也觉得无趣，但是他需要一种东西来填满他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比如说，可能是有早恋的倾向啦，或者说就是闲的。就是他
0: 对。
1: 没有地方去这个打发他这个无处安放的精力，所以说，那你看啊，就是刚才我们从其实实际上是从1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这种，第一个叛逆期也好，或者说是孩子自己要掌控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小思想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哈，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人生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哈，是一个闭环的话，那么其实他在前面没走的路，后面就一定会补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前面这个过程当中对他进行了太强的这种控制，或者说产生了太不好的这个对抗的话，后面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就是0到6岁嘛，其实真的是，只要生活习惯啊，我们这个社交习惯养成的好，剩下的就让他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多让他玩，多让他去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去让他运动啊，让他触碰啊，反正就是让他去犯错，就是0到6岁，只有这种充分的体验之后，他才能够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变得更省力一点。
0: 是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呢，主要就是，像飞瑶讲的，就是第一个阶段，其实它就是要体验的。如果第一个阶段他体验的这些东西都不够，那么在后期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你是可控的，你让他去体验，但是第二个阶段我见到太多的家长他就不可控了，因为第二个阶段他就到青春期了。
1: 对。
0: 那青春期的孩子，那就是不是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另外，青春期的孩子他无论从身体
1: 生
0: 上
1: 理
0: 面的
1: 上、
0: 成
1: 心理
0: 长，
1: 上，
0: 对，
1: 都已经很
0: 那
1: 成
0: 他
1: 熟
0: 可
1: 了。
0: 能就是说他想要出去，你就很难去拦住他了。但是你在第一期的话，实际上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的，你是可以保证他的健
1: 就
0: 康
1: 咱们
0: 的。
1: 说1到3岁，你就让他做，他能做到哪儿去呢？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我们让他1到3岁，把这个做的这个时间段，把它放到1到3岁，然后他的青春期，可能我们就过得舒服一点。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说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叛逆啊，会得病了或者怎样，可能是前期的时候我们的抚养的大家就没有特别的尽心，但是也没有关系，到后期青春期也一样是可以调整的，只不过是调整起来它会更困难一点，它没
1: 所
0: 有
1: 以，
0: 在前面调整的
1: 对，
0: 好一
1: 所以我
0: 点，
1: 们今天这个。

0: 主要把内容就放在了这个孩子0到6岁的这个心灵养育、情绪养育的这个方面，因为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好的啊，基本上孩子在这个营养方面、健康方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尤其是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然后呢对宝宝的一些这种在健康方面的这些检查呀，包括这种免费的支持啊，都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孩子的健康问题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
1: 对，
0: 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心理养育的问题。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把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心理教育拿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哈？
1: 是
0: 因
1: 的，
0: 为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只注重了孩子这种营养上、身高上啊，这个身体健不健康上，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人能不能够成为人才，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啊，包括最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情绪教养、性格养成这部分内容。所以说，我们看后面的人很多的行为模式、跟思想模式、跟是不是积极乐观、是不是能够有努力奋进，然后是不是能够有这种心理韧性，其实很重要的都在0到6岁。
1: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已经开始进行社交了，但是家长可能还没有观察得到，因为从，就是1到3的时候呢，他进入了一个1对1的社交，这个1对1的社交是他发现了妈妈和他不是一个人，然后他开始就跟妈妈进行互动了，你不要看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也是我在跟你互动，我就知道了你是个完整的人，我也是个完整的人，然后呢，那你让我喝水，那我就不喝，其实这个就是跟妈妈的一种互动。这是一个1对1的互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过多的去限制孩子，我指的是过多。当然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和他的健康啊。但是主要是说，如果你没有过多的去限制他的话，那他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知道啊，那我可以有我的思想。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思。观察就是进入到俄狄浦斯期3到5啊，3到5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就动力学心理学方向叫俄狄浦斯期，就叫俄期。现在家长也有很多就了解了俄狄浦斯的童话啊。那么俄狄浦斯期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就开始发现了，我妈妈身边不，我不只是有妈妈，这个时候你看父亲就进来了，他发现，我妈妈身边还有一个男人，这个人呢，他总是跟我妈妈在一起啊，这个叫。俄狄浦斯期就是这个孩子开始发现了妈妈旁边有别的人，进入了一个三元关系啊。那三元关系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在公众媒体上或者在一些那个视频号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也有那样的段子，比如说小女孩，然后她就会抱着爸爸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要嫁给他。”然后那妈妈说：“你不要弄他，他是我老公。”然后那女孩说：“不，他是我的。”然后妈妈说：“他是我的。”你看，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开始发展俄狄浦斯期了，就是他想要去像妈妈那个样子去跟爸爸相处啊。他发现有爸爸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年龄段的小女孩，她常常穿妈妈的高跟鞋，涂妈妈的口红，搞得妈妈很崩溃。那很贵的口红就让她弄坏，然后呢，她就穿着妈妈的高跟鞋扮演妈妈的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她就会“我漂亮吗？”你就会发现她就会出现这些部分，然后会站在爸爸的身边，然后去跟爸爸互动。你会发现这就进入了一个三人关系当中。三人关系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后期所要能够讲到的有些人的竞争，就是他会跟妈妈，就是女孩。孩子他可能会跟妈妈，然后去竞争爸爸，然后呢，有的时候男孩子呢，他可能会跟爸爸去竞争妈妈，他会觉得妈妈是我的，你不许碰他。你看有的
0: 是有
1: 男
0: 这
1: 孩
0: 样
1: 子
0: 的，
1: 是有那个
0: 对。
1: 阶段的啊，是我的，你不许碰他。其实，在这个时间呢，他就是在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了。其实，建立一个三元关系，他之所以能建立三元关系，是因为前面的刚预期的二元是他建立好了，他才能去向。三元有很多的人一辈子就卡在了二元关系上面啊，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有一些成年的来访，你会发现他40多岁啊，或者有的时候50多岁了啊，就是人过半百的时候啊，他依然只能接受1对1的关系。 比如说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如果他的朋友再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嫉妒，他就会觉得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你怎么没有跟我那么亲密了，他的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很强烈。

0: 很强烈的嫉妒，甚至跟这个好朋友闹翻，所以他不允许他的好朋友身边再有他人。这个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也是非常常
1: 很多
0: 见
1: 的，
0: 的
1: 很
0: 啊，
1: 多的。
0: 非常非常常见。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咱们先不是说他是由女性，比如说这个太太，她觉得她的先生，她不是光是嫉妒他有女性的朋友，就是这个先生可能有。
1: 好
0: 过
1: 哥
0: 多
1: 们儿
0: 的
1: 都不
0: 哥们
1: 行，
0: 儿也不可
1: 对，
0: 以
1: 他都不行。
0: 啊，他不可以，他
1: 他
0: 耐
1: 会说
0: 受不
1: 你看，
0: 了。
1: 他会跟他的哥们儿去争风吃醋，说你看
0: 对，
1: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都多。
0: 哎，对，你发现了吗？
1: 我
0: 就
1: 其
0: 是，
1: 实经常也会，我在我嗯，佳音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我小学的时候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是一个经常会有很多朋友的人，然后呢，经常就会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说，因为我跟那个人也是朋友，所以他就要跟我生气
0: 也不
1: 了。
0: 跟你好了。
1: 对，当时我就特别不理解。那老师，您说这个，我就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儿了。
0: 是
1: 包
0: 的，
1: 括我女儿现在，他们在这个，我大女儿在这个初中嘛，他们班同学现在就有，他也会回来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班那个女孩不愿意我跟其他的？他说他就好像想独占我一个人，
0: 是的，
1: 就像他就卡在了那个期。”
0: 对，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往前发展，是因为他第一个期他发展的相对完整，他才能进入到第二个
1: 下一
0: 期。
1: 个阶段，
0: 但有很多人就卡在口期了，卡在口期呢，就是这个人的安全感非常的不好，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连一对一他都进不去，他就只能自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临床上会有一些社恐的来访。他其实谁也不想接触，就是所有的人他都觉得很危险，我不想跟你们说话，然后出门就戴着口罩，就是社恐的来访现在的比例在临床上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大概你会发现他就卡在了口期，就他安全出现了问题，他总觉得，而另外还有一些来访呢，可能他拥有了一些钱财也好，或者他拥有什么也好，他总觉得有人
1: 谁都不
0: 会，
1: 相
0: 对，
1: 信，
0: 谁都不相信，有人会破坏他
1: 就
0: 啊。
1: 是无法去敞开心灵接纳
0: 对，
1: 另外的人，
0: 是的，
1: 就这个其实很痛苦的。
0: 当然，对于这个本人来讲，他相
1: 就
0: 当的
1: 他
0: 痛
1: 是很
0: 苦，
1: 痛苦的，就是我们可能看觉得是哎谁也走不进他的内心，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更期待有人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他，
0: 对，
1: 能够跟他形成这种安全感的支撑。
0: 对的，
1: 但是就是他这个那个阶段没过好就很难，
0: 对，他自己就没有办
1: 而
0: 法
1: 且
0: 去相
1: 就是
0: 信。
1: 越往后成年其实越难。
0: 对，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比较小，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进行干预的话，他可能会好一点。为什么说越往后越难？是因为他这条路反反复复，他就在这一个模式里面走了太多年，
1: 就
0: 所
1: 越
0: 以
1: 来
0: 他
1: 越
0: 这个
1: 难。
0: 反反复复，对，就进行了一个强迫性重复，他就一直在重复，他就越来越难相信别人啊，他就走不到另外一个模式当中嘛啊。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期发展好，他到下一个期了。那如果说他那个一对一发展好了之后，那他才能到一对多。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在小朋友的，就是我们其实国家的教育大纲，它都是有着强大的心理学支撑背景才会制定的。说为什么孩子你3岁就要上幼稚园？为什么？是因为3岁的孩子他就应该能够看到别人了，除妈妈以外，他应该能够看到爸爸以及这个社会。会的更多人
1: 他就应该
0: 啊，
1: 在3岁这个阶段去建立他人生最初的社交，
0: 对
1: 跟小
0: 的，
1: 朋友的关系，跟幼儿园老师的关系，跟爸爸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
0: 对，但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上幼稚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困难在于说什么呢？就是刚送进幼稚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幼稚园门口就会有很多的哭嚎的声音啊，不想离开妈妈。这个小朋友他就不想从那个一对一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对多。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的这些反应，因为今天我们在跟幼稚园的老师做这些讲座的时候，我们也在讲。说其实这个时候呢，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这个妈妈她本身不害怕。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就有一部分的妈妈是孩子在那哭，她也在那哭，她就抱着孩子哭。然后呢，孩子哭得那么可怜呢，然后老师要把孩子领进去呢， 妈妈在门口崩溃啦，就那样的。其实，这个孩子的害怕，他是一个虚幻的害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幼稚园有什么嘛，所以说呢，他可能就很抗拒了，他很害怕，他不知道，他想象当中里面可能是有鬼屋的啊，里面是黑大，里面是什么，那都是他的想象。

0: 可是这个孩子在看谁？他在看他最信赖的那个人，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妈妈也有一定的分离焦虑和分离创伤的话，妈妈也在这哭，这个孩子会加重这个孩子的恐惧。这个孩子会觉得，那如果这个里面是一个乐园的话，为什么我妈妈也哭成这样？这里面肯定是好可怕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只要站在幼稚园门口，先一崩溃，那个孩子会崩溃得更厉害。他就是，甚至到了一种他会爬呀，然后去找那个妈妈，就简直就是全部都失控掉了。所以你会发现，抚养孩子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说如果你想要给孩子建立安全型依恋，他不只是根据这个妈妈的时间，他还根据着这个妈妈的人格、她的心智化，它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妈妈足够稳定，可以让老师把他领进去，让那个孩子一次一次的进去看到这个幼稚园里有很多小朋友，老师没有，不是他想象的怪兽，老师其实是温暖的。然后呢，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可以跟他玩的，让他一次一次去相信，晚上的时候妈妈是可以按时来接他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让他一次一次，这就是一次一次的完成了分离。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哎，有的时候回家，你会发现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由于妈妈很担心，妈妈可能回家就会问他你怎么样，然后老师有没有凶你啊？就是你会发现妈妈那个问题全部都是引导性，老师有没有凶你啊？然后老师有没有对你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完全都是妈妈的焦虑，但是妈妈的这部分的焦虑，她会全部投射给孩子，孩子就会越来越恐惧上幼稚园啊。
1: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新的片头上面是这样讲的，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
0: 对，
1: 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哈。就是你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在心理上有一些问题，通常这个家庭当中的核心成员可能他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首当其冲，如果说一个妈妈是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保证情绪稳定，大概率她的孩子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刚才讲哈，这个佳佳老师讲就是送幼儿园的这个过程，其实孩子并不了解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呢也不清楚，但是他只能把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对准谁呢？对准他最信赖的妈妈。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作为妈妈的角色，不论你心里是不是真的焦虑担心，你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哎呀，会有好多好朋友，会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呀，比家里好太多了。那么，你笑着把他送进去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啊，有好多好朋友，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哎，我要去玩了。然后晚上接的时候，你可以跟宝宝讲，哎，你说今天玩的怎么样？开心吗？哎，小朋友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玩的玩具呀？你们都学了什么东西呀？这样你不会不必担心，孩子也不会担心，就是这个送幼儿园的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悦，给他的这种印象就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深。其实孩子不必担心。他自己心里成长的路，他是自然会走过去的。
0: 是的，
1: 就是每一个人，他这个自己要面临的这些东西，他都是自己能够过去的这个沟沟坎坎。其实家长不必特别的担心。而且，我们前两天讲了一期，就是有关这个对死亡的、对逝去的、对丧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一些就是心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孩子们其实通常对死亡的这种感受，也并不是说他知道什么是死亡，
0: 对的，
1: 他可能他对死亡的感受就是家庭成员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整个家里是什么样的状态。哎，这个好像这个每个人都是，哎呀，是哭啊，是悲痛啊，是冷静啊。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啊，爸爸是一个能扛事儿的爸爸，那其实大概率这个孩子都是一个遇到事情不会慌张，然后处理问题能够冷静清晰。咱们说这个，我们家长还是要好好学习，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天天向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感觉呀，是我们家长给孩子去最初的时候去做实的，因为最初的时候孩子对这些感觉。

0: 觉他是比较懵懂的，他有些东西是比较虚的，但是他会就像刚才非要讲的，就是他会看那个母亲、父亲的一些反应，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包括我们在家楼下去玩，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两个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一个小朋友就一推，就把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了。那另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是在哭的，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家长不稳定的两个家长就会因为这一件
1: 打
0: 事
1: 起
0: 情
1: 来
0: 而
1: 了，
0: 打起来了。然后那家长你就会发现那个家长就另一个家长抱着那个被推拽的孩子，然后就在跟另一个家长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在想。真正让这个孩子感觉到可怕的，不是推倒的那一瞬
1: 是
0: 间，
1: 后面的
0: 而
1: 那
0: 是
1: 个过
0: 后
1: 程。
0: 面那个妈妈的那个崩溃。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会被大人去升级化。那升级化之后，那个孩子就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有一个玩具，就是你一捏它就会有声音，一捏就像小鸭子一样，
1: 会
0: 你要一
1: 叫的
0: 捏
1: 那
0: 它
1: 个。
0: 就会叫，你知道吗？妈，有的时候，我们临床会有这个来访，这个来访我们是经过同意的。我在很多场合下会说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就是他最初来到这里去咨询，他会发现他的孩子就特别害怕男性。啊，就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他就来找我，然后到我这里去咨询。你会发现，咨询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来访本身就这个妈妈本身，她就对男性有着非常多的敌意、害怕，因为早年的一些创伤啊，她就害怕，所以那她就不理解，她说为什么？佳老师，你说我也没跟孩子说过这些，我特别注意，我就怕这个东西传递给他。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代替了这个妈妈的部分？是因为，就是一个人，如果你抱着这个婴儿，你在外面走，抱着他，如果你自身是害怕男性的话，可能有一个男性过来跟你说话，你自然而然的
1: 对，
0: 这
1: 你
0: 个
1: 下意
0: 动
1: 识的
0: 作就
1: 反应，
0: 紧了，就是你抱孩子就一下就紧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玩具，那个孩子就能感觉得到这个妈妈
1: 叫
0: 这个
1: 了，
0: 时候他是对这个妈妈这个时候他是紧张的，他每每有叔叔过来的时候，妈妈都会紧搂一下紧搂，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的无意识是传递，那他那个孩子很小，那个孩子大概只有2岁多，就开始对男性非常的抗拒，只要是男性走近，那个孩子就会放声大哭，所以他特别不理解，他害怕他的孩子出了问题，他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就像非要讲到，就是妈妈她自身带的那个创伤，实际上她会不会她无意识中就传递给孩子了？她是就是紧张的啊。
1: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就像我们就题外话，就是像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妈妈来入手？就是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首先一个成熟的心态，然后才
0: 对
1: 能去
0: 的。
1: 教育好孩子。
0: 是，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之前的节目当中很多次也讲过哈，就我们工作是，如果这个青少年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他是重度抑郁也好，双向也好，他出了问题，他拿着医院的诊断来找到我们，我们都是要做家长访谈的，就是你要过来做家长访谈，配合青少年可能咨询4次，家庭要过来1次，但是如果这个家庭不配合。人说家长老师没关系，你就给我孩子做啊，然后你就是一周你做几次都可以，但是我们家长来不
1: 没
0: 了，
1: 时间
0: 这样的
1: 啊，
0: 孩子我们从来都不接的。为什么不接呢？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孩子，一个是太困难，另一个是他根本很难很难好。
1: 改
0: 如
1: 变
0: 果
1: 不
0: 你
1: 了。
0: 想让他改变，那他要在这里做太多年的咨询。那当他做太多年的咨询，那个父母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都是很不确定的部分。所以说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家长想甩手就把这个孩子给到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很难去承担的
1: 就
0: 啊。
1: 是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想让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作为这个父母是有点失职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父母他已经失功能了，你就是咨询师，他是再好的咨询师、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他都无能为力的，因为你这个父母现在已经失功能了，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每一天都跟父母在一起，啊，所以说父母其实是蛮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我们刚才讲是这个3到5岁的这个过程哈，那如果说这个 这个阶段出现了，比如说女儿跟妈妈抢爸爸，那这个家长应该怎么来去对待这些事儿呢？
0: 对，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家长的反馈其实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女儿跟这个妈妈抢爸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爸爸这个时候就是三到五、三到六这个阶段，俄狄浦斯期，这个父亲就一定要在。
1: 嗯，
0: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男性，
1: 首先不能缺位，
0: 对，他需要一个男性投射。
1: 嗯，
0: 我们在不是是人不在家，
1: 就
0: 是他
1: 在这个生活当中缺位了。
0: 对对对，缺位了，可能他回来就玩啦，玩手机啦，或者他沉浸六是一个这个家庭，孩子已经能发现你了，那你就需要在对应的要柔一点的去拒绝他，就是说，妈妈知道你很喜欢爸爸，爸爸也很喜欢你啊。但是呢，你不可以跟他结婚呢。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喜欢的小朋友啊。未来你们可以去结婚，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临床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说，这个孩子去竞争的时候，这个妈妈就退位了，这个妈妈有的时候就不去拒绝他。就是哎呀真好，那你快跟爸爸结婚吧，你跟爸爸。其实这种退位的情况下，在我们心理学讲，就是这个妈妈的位置空出来了，那妈妈就不在了，那这个时候他跟爸爸就形成了一种太过于亲密的一些关系。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青春期的孩子，有很多的孩子走不出家庭，也就是说他不能上学。为什么呢？就是他就想留在家里，他就是不出去，不交朋友，我不想喜欢人，我不喜欢，谁也不喜欢，然后我就在家里，我就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好，跟妈妈在一起很好，我不愿意上学，学校同学都不好。你就会发现他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走出家庭，因为你这个边界在这个时间是要给他一些的，就是促使着他，你可以去找你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你不可以跟爸爸结婚，
1: 就要让他的心理去独立起来。
0: 对，这个时候就是要有边界的。那当然这个妈妈不能表现得太争风吃醋了，那也会让孩子感觉到可怕，就是简简单单的告诉他。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他就考验分离的时候，小朋友分不出去床，分不出去屋，都是在这个阶段啊，他就特别想黏着其中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分出去。那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分离出去的话，得是三个人都在。比如说爸爸妈妈会站在一个立场上去拒绝这个孩子，比如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需要自己去睡觉了那如果说有一方他就抓住了这个孩子，另一方撤走了，有时候说夫妻都分开了，爸爸在另一个屋，妈妈和孩子在这个屋，那这个孩子怎么分床？他根本就分不出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期，就是爸爸妈妈要联起手来温暖的去拒
2: 绝。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肃认真整改整治。
1: 梁慧玲会见蒙古国色楞格省省长拉嘎瓦道尔吉和前杭爱省省长普日布道尔吉一行。
0: 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
1: 木林说专栏今天本台专访马来西亚、巴西、蒙古国嘉宾，看多国合作伙伴如何借助展会契机寻求更多合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月

0: 1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现场督查督导政策发展，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持续发展，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湿地保护红线。在讷摩尔河保护区，许勤实地了解植被恢复进展情况，强调要落实管护措施，全面恢复生态功能。许勤强调，守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守住未来财富。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增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推进整改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排查整治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提升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严实作风、扎实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
1: 领域交流，努力打造中蒙地方合作典范。拉嘎瓦道尔吉、普日布道尔吉表示，色楞格省和前杭爱省愿与黑龙江省深化地方政府间交往，推进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加强城市供热等方面技术和经验交流，支持企业开展合作项目，在务实合作中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十五五期间，黑龙江锚定农业强省目标，以技术创新支撑科技农业。眼下，水田插秧和大田播种正火热进行，新科技成为助力春耕的主力军。
3: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自动驾驶无人插秧机即将完成最后一块水田作业。今年农场插秧质量显著提升，因为这里上新了一项黑科技——漏秧监测。
4: 这项技术啊，就是在咱们插秧机上装上咱们工业级的一个摄像头，增加了这个感知的一个设备。我们五保门量在18000到19000这个穴数，
5: 检测到漏秧。
3: 十五五期间，我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在北大荒七星农场，依托全新自动封边技术，在嫩江市前进镇利民村，每一粒大豆种子都换上了一层生物新衣服，有了自带活性菌种和微量元素的生物防护缓释层，不用大量追肥就能自主激活大豆根系的活力，吸附土壤养分，化肥施用总量可以减少20%。
6: 它就相当于咱们人吃的益生菌，有益菌群可以帮助咱们的农作物更好更快地去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同时呢，通过以菌治菌，通过菌群占位，还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土传病害。
3: 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着力将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创新不仅体现在种植环节，在中储粮集团黑龙江分公司，全省布局了64个中央投资建仓项目，智能化储粮技术在这里已全面落地，可以实现智能出入库、准低温储粮，传统粮仓蜕变成为感知灵敏、智能管控的智慧粮库。
7: 是全省首家这个太阳能光伏直接发电，进一步降低了我们那个保粮成本，我们那个基本上夏天能达到个零元电费，真正的实现了绿色储粮，能够达到长储长新，优质优价。
3: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9号，全省旱田播种已超90%，水稻插秧近70%。全省各地优化科技服务，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不断突破产能。

0: 提升技术，力争通过科技赋能，让农业科技红利惠及每一寸黑土地，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优质龙江粮。
1: 5月2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来电40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6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庆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10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5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8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中俄博览会期间，
3: 后设计了独家的线路，一个是森林康养，还有咱们今年主要
4: 区，你会发现各省市充分展现了与龙江在产业及需求做出了全新升级。
1: 传统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多采用实体按键的操控模式，功能相对单一。重庆欧诺在中俄博览会上带来的全新液晶触摸屏，融入了语音控制、医用气体实时检测等功能，让麻醉计时更精准，为北方地区常见心脑血管病手术提供了更细致的解决方案。
5: 十分看好的中俄医疗合作发展前景，希望借助本次展会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1: 东北亚枢纽的区位优势、充足的各类资源要素和开放的红利政策是龙江禀赋出众的先天条件。磁石作用不仅牢牢吸引了国内众多客商的目光，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展商来此牵手合作。他们对龙江特产都做过专门的调研。
6: 9正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7: 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黄金奶源带，我们对黑龙江蛋乳制品资源很感兴趣，也接触了几家当地的企业，回去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1: 国际展区里，缅甸带来了国旅宝石化，白俄罗斯的亚麻再次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东盟国家带来了精致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产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中俄博览会这座桥梁，为合作共赢创造了可能。本次展会还专门设立了港澳台地区展区，精心展示高端消费品、特色文化创意产品，让更多跨越山海的奔赴为开放龙江写下生动的注脚。
2: 开幕以来，中俄博览会持续推动合作落地转化，商贸互联互通，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8: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恰逢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第25次访华之旅，国事访问遇上经贸盛会，双重契机格外引人注目。本届博览会信任合作共赢的主题也精准彰显了这份时代的重量。展会现场呢，我遇到一个细节，就是我多次准备打开手机翻译软件采访俄罗斯客商时，不少有人直接用中文跟我交流。当语言不再是沟通壁垒，随处可见的是两国人民边走边分享展会好物，烟火气里满是认可。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向北开放的发展动能，更实现了中俄两国的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一场展会只是缩影，中俄两国的
0: 对接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会上进行了分组交流对接和现场签约，涵盖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能
9: 很强优势，希望与黑龙江深化地方合作，搭建稳定长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0: 17号，第14届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暨深地资源开发与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专家学者

0: 及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与学术交流。本次会议将推动深地资源开发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和成果转化应用。
1: 电解槽被称为绿色能源产业的心脏，是制备绿氢最关键的核心装备。然而，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发展绿氢、绿色甲醇项目所需的电解槽全都依赖外省采购。今天，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在双鸭山集贤县开工，
2: 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模型电解槽。有了它，废气不再是负担，而形成了资源，变成了利润。一年后，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土地，每一年都将具备下线上百台这样设备的能力。
3: 重量比较重，它是将近140吨左右，大型的一个装备，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啊、江苏啊到咱们黑龙江，单台的运费呢得超过10万块钱。从生产到运输到位的话，最少得6个月。
4: 如何破解运费高、周期长的困境？转机出现在2022年，中船科技落户双鸭山，先后布局了风机装备制造与风电开发项目，率先打通了本地清洁能源输送通道。但要让电解槽真正转起来，还需要两大关键材料：绿电和二氧化碳。这时，集贤县政府主动扮演起了媒人角色。
5: 我们光伏和风电的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是傻发电、粗发展，产业链短，附加值低。2021年呢，我们就开始谋划，缺设备我们就留住中船电解槽，缺原料我们就盘活红展尾气，缺下游我们就引进甲醇龙头企业。把几个本不相识的企业像相亲一样给它撮合到一起，形成产业链闭环。
4: 这种链式招商迅速见效，眼下能生产绿电的集贤风光储氢醇一体化项目正加紧推进。当地政府精准服务，将项目落户化工园区，紧邻红展厂区与铁路专线，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
6: 你家的废气正好是我们的原材料，然后你家所产生的这个设备正好是我们的心脏，这就跟相亲一样相对眼了嘛。而这个最靠谱的媒人呢，就是咱们当地政府，解决了房子、吃饭、运输各类问题，就让我们安心在这干。
4: 二氧化碳来源于双鸭山红展生物企业，常年规模化量产数十万吨酒精，随之产生大量高浓度二氧化碳废气。以往受技术与利用条件限制，这类富余气体大多直接排放，无法有效资源化利用。
7: 原来头疼的事变成来钱的事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惊喜。我们能够跟他提供20万吨这个二氧化碳原料，预计收益会突破1亿元。
4: 随着配套日益完善，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明年1月，黑龙江本土制造的首批电解槽将正式下线，东北地区将彻底结束电解槽完全依赖外省供应的历史。
8: 这不仅是经济上，更是生态上。一方面呢，我们通过绿色电解制氢全程实现零碳排放；另一方面，绿色甲醇项目将工业废气二氧化碳转化为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到2030年，碳达峰，集贤不仅要达标，更要争做绿色发展的排头兵。
9: 今天，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修订后的条例共10章82条，围绕政策扶持、公平准入、投资促进、创新驱动、金融支持、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让民营企业在龙江发展的信心更强，底气更足。
0: 最近几天，哈尔滨宝龙工业配套正为一个近1000万的订单筹措资金。之前，这家服务贸易型企业就曾因缺少实际抵押物，资金链周转不灵，差点影响了后续发展。
10: 有的时候第一笔款打过去了，还没货还没出来，第二笔订单来了，就需要打第二笔款。根据银行的要求，有流水，有合同，还得有抵押物，我们就缺了一项。
0: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施行后，企业遇到的问题将迎刃而解。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建立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需求白名单并动态更新，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拓展融资渠道。哈尔滨市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推出了工商联推荐加担保增信加银行放贷的合作模式，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为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10: 我们重点筛选工商联资委以上企业，经营规范且信誉良好的优质民营企业，将其纳入白名单。

0: 截止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13笔贷款投放，累计发放贷款5700万元，有效助力企业补充流动资金，恢复生产经营，扩大发展规模。
1: 此外，这次施行的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还明确了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优化创新生态与金融支持方面，条例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鼓励企业在发展新制

现在是汉王刘邦的大元帅，他往这一待，这叫什么呀？这叫高灯下亮啊！谁能想到我中弟妹跑汉王刘邦大元帅府上的单来呀？换句话讲，哪一个又敢到韩信的府上随随便便搜查人呢？所以啊，钟离妹就跑韩信这儿来。见了韩信之后，这韩信还真不错，念及当初两个人交情莫逆，还就把钟离妹给收下了。就这么着，钟离妹在韩信府上一待，就待了这么长时间。您还别说，踏踏实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毕竟啊，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像季布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把头发剃了。人家钟离妹啊，在这一天到晚足吃饱喝，什么事儿没有，自由自在呀。只是呢，不能出离楚王府半步，不能到外边去，在这府里边后花园这么一待，挺美。你看他这挺好。韩信现在听随和先生这么一讲，心里边啊十分的后悔呀、啊，悔不该呀、啊、当初一日把钟离妹留到自己府上。哥俩好归好，朋友归朋友，钟离妹是什么人？那是重罪呀、啊！当今皇帝陛下追查钟离妹，追查这么长时间，这么着急，可以说全国各地各个州府郡县全都发下了公文找这钟离妹。自己作为一国诸侯王的王子哈，并且呢是当今皇帝的空谷之臣呢、啊。哦，这件事儿你就暗暗的把钟离妹藏起来，隐瞒不报，这罪过小得了吗？同时啊，韩信最担心的就是当今皇帝陛下对自己有疑心，怕自己有谋反之意啊，那罪过就了不得了啊。本身呢，当初一日天子把自己由三齐王迁到楚王这儿，韩信就觉得隐隐当中皇帝呀、啊、对自己有些不放心了。所以今天随和先生这么一讲，他自己觉得呀后怕，就觉得自己呀这脖子后边嗖嗖的冒凉气呀，心想这可怎么办呀。他一边想着，这才慢慢的问了一句：以大夫之言，若国有此事，那么又当如何呢？孤用何种之策能够除去陛下之疑心，塞住群臣之口呢？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化解当今陛下对我的疑心呢？同时把满朝文武众人的这悠悠之口能给堵上，那么大夫你以为我应该怎么办？随和先生一听，哈哈，大王啊，如果国有此事，以微臣之见，您呢、啊、只有杀死献上昧之人头，那样自然就化解所有的事情，您所担心这些事儿也就都完了。你看钟离妹让杀了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呀？韩信一听，哦，他好像啊自言自语，又好像呢跟随和先生。可是那钟离妹乃是孤王的数十年之故交啊，孤家有何人杀之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么能就忍心把他给杀了？哎呀呀！随和先生站起来了，他呀来到了韩信的面前。大王啊，哈哈，您千万不要重交友之道而轻国法呀，如果那样，恐怕这塌天之祸将接踵而至啊。随和先生一句话点醒了韩信，吓得韩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把身子坐直了，仰起头来看着随和先生，两人四目相视。随和呀大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韩信，那意思你说怎么办？这时候韩信轻轻地问了一句，先生，您之言果属实乎？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朝中那些事儿没骗我吧？随和先生轻轻地摇了摇头。哦，韩信轻轻地一扶桌案，他站起来，然后站起身形，在屋中啊走了这么几趟，他又坐回这儿，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既然如此，当荣姑司之啊。既然是这样啊，您得让我好好想想。随和先生一看行了，这话呀说得够分了，韩信听进去了。这时候随和先生站起身形，冲着韩信一拱手，啊，大王，时辰不早，微臣我先行告退了。就站着随和先生退出来了。韩信呢把随和先生送走之后，他这才呀赶紧回到了自己府中的后花园里边，上这儿干什么来？没说吗？钟离妹在这儿呢呀。到了后花园的八角亭中，感情啊，韩信这八角亭这儿有一个专门为钟离妹修建的地下暗室。哦，地道不是地道，就是地窖一样，但是他这个地窖修建的呀，非常的豪华。这里边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呀，就在这八角亭子那桌的下边是这地道的暗口。钟离妹呢如果在里边待烦了，她可以出来在这后花园里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或者是呢在这八角亭这坐一坐透透气。这个钟离妹在这儿待着其实也很舒服，非常自由自在，没什么事儿。所以呢，那么韩信呢，送走了随和先生，赶紧来到八角亭这儿。到这一看，还真不错，钟离妹啊，就在这亭子这坐着呢。他也是比较郁闷，哪也不能去，只能在这儿。虽然说不让干什么，但是这玩意儿跟坐牢也没什么区别呀。这时候钟离妹一看韩信来了，赶紧站起来，两个人呢相互的拱了拱手，这也就打招呼了。韩信一看今天钟离妹啊穿了一身比较简单的衣服便服，肋下呢配着一口单刀，感情这钟离妹在韩信这儿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带兵器。这是钟离妹跟韩信一来就提出来的要求。他倒不是说担心呢怀疑韩

他干什么呢？他告诉韩信，我以防不测，你对我没有什么加害之心，万一被人知道了，我呀拿着刀就可以走。所以说他这口刀一直就佩戴在身边，韩信呢也没拿这当回事。那么今天一看钟弟妹仍然肋下挎着刀在这坐着，韩信就跟钟弟妹两人往这一坐。这韩信呀心事重重，他呢因为跟钟弟妹两个人关系太好了，所以呀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再隐瞒什么了。到这之后就把刚才随和先生说的这些个事情跟钟弟妹都讲。钟弟妹这么一听，他呀看着韩信半晌无言呐，愣了这片刻之功，钟弟妹这才问大王，那么您当对我何以处置啊？你怎么处理我呀？韩信一听眉头紧锁呀，钟离将军，那么孤家唯有遵从国法，我呀要将你的人头献于咸阳，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我韩信居家大小没有祸呀。当今皇帝陛下他尚不敢加害将军，如果有朝一日我一亡，皇帝陛下他必然是反手屠杀将军的。我钟离昧活着在这儿，哼，刘邦啊他不敢把你怎么样，如果等我钟离昧真的死了，哼哼，那时候恐怕呀刘邦反过手来就把你韩信给杀了。这话说的很厉害呀，韩信呢听进去了，他听着钟离昧这么一讲，自己呀暗暗的也点了点头。他知道钟离昧所言极是啊，说的不虚，所以他没再言语。什么意思？韩信也不想就这么着把钟离昧给杀了，所以韩信这么一犹豫，他呀就把钟离昧又留下。韩信没杀钟离昧，随和先生呢？随和先生在韩信这儿住了几天之后一看，哎，一点动静没有啊，心想哈哈，看起来呀这位楚王千岁是不想杀了钟离昧呀。那怎么办呀？没办法，自己只能啊来到这儿跟楚王告辞，说我呢身负着皇帝陛下的亡命，还得呀前去修建异地陵寝，就此别过了。就这么着随和先生辞别了韩信，是带着人登城赶路。他走了，其实啊随和这边一走，赶紧他暗中派自己心腹之人偷偷的拿着自己一封书信，是赶紧返回咸阳啊。干什么呀？把这事儿得跟皇帝陛下秘密的禀报一番呐，告诉刘邦这钟离昧确确实实就在韩信府中呢。皇帝您呐正好在朝中议事，他这跟满朝文武这正议事呢，突然有人来报说启禀陛下，有一个人呐有机密大事要求见陛下。哦，刘邦一听机密大事，

找吧。就命人把这人招进来。一看呢，嘿嘿，这个人呢，正是自己派往楚国的心腹之人。感情刘邦啊，一直也没断喽，打听韩信楚国的消息。他不单单是派随和，自己也派下好多心腹之人，在韩信那打探消息。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呀、啊。他呀，来到刘邦近前，轻轻地告诉刘邦陛下：“韩信呢，自从被封为楚王之后，他呀，竟然夺民田，以葬父母，陈兵马，以扰郡县，隐藏楚之王将钟离昧，不行出手。看起来韩信，他久怀意志，是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

0: 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0: 好的。
1: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0: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0: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1: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0: 这不就离得近吗？
1: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0: 报个舞蹈班哈，
1: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

0: 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嗯，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嗯，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 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我
0: 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
0: 不算违法吗？那么这种
1: 违法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种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嗯，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

0: 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1: 嗯，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

0: 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

0: 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欣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欣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1: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0: 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1: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0: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1: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欣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1: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0: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1: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0: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
0: 案例哈
1: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0: 价格，
1: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0: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1: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0: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它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1: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试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0: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0: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0: 了哈。好，这是给到 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1: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

0: 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索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对，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高赠品的，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

0: 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

0: 内心健康新篇章。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1: 《福寿真经》。
0: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80%，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基因遗传的人群，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85%。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70%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 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基因三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 85% 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你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

沈心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怕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老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您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他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您看。软骨啊、滑膜啊，它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

0: 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你说你不修基因，你吃别的药，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根本就是无效治疗吗？它解决不了你身体的根本问题呢。那过去啊，咱们是没有基因三代用药，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它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啊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后啊，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得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得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儿，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的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 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0: 好，电话接通了。
3: 刘老师吗？
0: 啊，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3: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3: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还没结束是吧？
0: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3: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3: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一个月了。
0: 哦，
3: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
0: 嗯，
3: 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0: 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3: 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
0: 嗯，
3: 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0: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您看，我们用上基因药就治好病了。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0: 哦，68岁啊！您过去是哪些问题呢？
3: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
0: 嗯、
3: 后期老伴儿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3: 当初你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啊。
0: 嗯。
3: 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
0: 啊。
3: 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
0: 嗯。
3: 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
0: 嗯。
3: 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
0: 嗯。
3: 我就开始喊呢。啊，就那个事儿啊、
0: 嗯！哦，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
3: 嗯、
0: 当然着急了啊、嗯。
3: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
0: 嗯。
3: 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整点啥，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都是。也硬就变得可费劲了。
0: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成危险。而一旦呢再

0: 到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准制的，那个什么 OTC 的。
1: 哎，没错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就是我们脑部肌腱的损伤啊。其实你看，外在的话，胳膊腿啊、舌头哪哪都好了，那哪坏了？肌腱坏了。肌腱一段断了之后啊，脑细胞它就出现了损伤，那脑神经的话，它就出现了短路。过去啊，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一类的患者啊，那就是无期徒刑。那我们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国药准的好的药品，还是 OTC 的。那您能给我讲讲您恢复的情况？
0: 嗯，哎呀，别说，药是真快。
1: 嗯，
0: 你看当时老伴托关系在院里花了20000多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
1: 嗯，
0: 哎，都没敢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怕我心疼。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完了用上以后，我就觉得也就3天吧，就有点效果了。
1: 嗯，哦，
0: 因为啥？就是那个淌哈喇子的情况，哎，没有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原先我一张嘴能淌成6，后来虽然也淌，但是从嘴角往下阴了。
1: 哦。
0: 嗯，就是再一个吧，我这越用啊，这胳膊腿越感觉也轻松了，
1: 嗯，
0: 不是那么沉了，也不那么木了。你看，我记得用的是1个周期的时候，我那个大小便自己也知道了，不往裤子里尿了，
1: 嗯，
0: 而且我还能自己提裤子了。
1: 啊，你看哪哪都好了啊，胳膊腿呢都逐渐的好使了，恢复知觉了。应该恢复的挺不错的，是吧？
0: 嗯，我在屋里啊，我堵着墙，啊，拐来，哎，我说拐来回能走一走啥的
1: 了。走一走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很好的啊。
0: 嗯，你看到现在，你看我说话，你要是不注意听的话，是不是除了慢点，别都很正常啊？
1: 嗯，是的，没错啊，吐字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特别有逻辑。啊，调理也很好啊，非常不错。那血压的状况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的呀。
1: 嗯，
0: 挺好。现在的血压高压的130左右，低压也是83-84那样。
1: 嗯，
0: 没超过85。
1: 嗯，
0: 我一看这药效这么好，我问我老伴儿，我说多少钱买的？太好使了，
1: 啊、
0: 贵不贵呀？
1: 啊，
0: 老伴笑了，就是不告诉我。
1: 再贵也值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在健康和金钱面前，你当然是选择了健康，对不对？哎、啊，也没有贵到啊，就是离谱的状态啊。不过你老两口呢，也挺有意思的，基因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哪都好、
0: 嗯、
1: 啊。
0: 这都是你一半的功劳，还有我老伴儿一半的功劳。
1: 应该说呢，老伴儿的功劳更大啊。你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儿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0: 嗯，还有一点呢，我现在就记忆力、
1: 嗯。
0: 可比以前强了，
1: 啊！
0: 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
1: 嗯，
0: 就对上号了，
1: 啊，
0: 叫啥呀都知道了，
1: 啊，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健康的活着，
0: 嗯、
1: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
1: 嗯、
0: 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
1: 嗯、
0: 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
1: 嗯、
0: 而且说尿尿也疼，嗯、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
1: 啊、
0: 嗯、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1: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

0: 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戴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两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0: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1: 嗯，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哎，我也挺激动，也不是太会说话了。嗯。
0: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6: 哎，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我寻思给你打那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0: 嗯，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6: 不了解。
0: 不了解是吧？那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6: 就一个儿子。
0: 啊，一个孩子啊。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6: 男孩。
0: 哎，
6: 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0: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6: 这跟基因有关吧。
0: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少白头，
6: 嗯，
0: 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少白头的。
6: 对，
0: 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6: 哎，有，对，有。
0: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
6: 嗯、
0: 啊，随父亲了，对吧、
6: 嗯、
0: 长得好看、
6: 嗯、
0: 那你说这个基因、哎、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6: 哦，对，是这么回事。
0: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
6: 嗯、
0: 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
6: 嗯、
0: 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
6: 嗯、
0: 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
6: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他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嗯、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
6: 嗯，
0: 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0: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6: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6: 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浑身出汗。
0: 嗯，
6: 有时候这痰呀，咳20多分钟了，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
0: 嗯、啊，
6: 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
0: 嗯，
6: 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
0: 哦、
6: 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
0: 嗯，
6: 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是接近这有一分钟了，
0: 啊，
6: 嗯，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嘛，哎、
0: 嗯，
6: 你说咳嗽起来，哎，有时候吧，你说那还打扰他们睡觉，儿子都不说啥，
0: 嗯、
6: 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我。
0: 哎，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
6: 嗯，
0: 啊，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对？哎，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6: 对，
0: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给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
6: 哎，
0: 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
6: 对,
0: 对, 对啊，针对于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6: 对，
0: 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6: 嗯，
0: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6: 嗯，
0: 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
6: 嗯、
0: 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
6: 嗯、
0: 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
6: 哎、
0: 它都是有关联的。
6: 是怎么回事？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
6: 嗯、
0: 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
6: 哎，
0: 那么再一点呢、
6: 嗯、
0: 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6: 嗯，
0: 因为集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
6: 嗯、
0: 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
6: 嗯、
0: 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
6: 哦、
0: 所以说的话你看你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
6: 对，
0: 也别再拖了啊、
6: 哎、
0: 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啊，
6: 嗯，
0: 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6: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
0: 嗯、
6: 给儿媳妇1000，自己留1000，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嗯，
0: 你看看啊、嗯，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 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
6: 嗯。
0: 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
6: 嗯。
0: 您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6: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订上两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嗯。
0: 啊，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您放心的啊。
6: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们再见啊。
6: 谢谢刘老师，好，再见。
0: 嗯，
6: 哎，
0: 好，再见。
6: 哎哎，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0: 啊，你好。
7: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这半个月以后啊，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啊是谁都挡不住啊。
0: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7: 对，
0: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啊。
7: 哎，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还有日本的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基因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呢。
0: 嗯，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的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7: 啊，对呀、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啊、
0: 嗯
7: 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
0: 嗯、
7: 我喝点酒、
0: 啊、
7: 我的脸就红。
0: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
7: 啊、
0: 就是喝了酒的话那脸红的，是不是、啊
7: 哎、对了，兄弟
0: 就
7: 是
0: 这
7: 样，这
0: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7: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
0: 嗯
7: 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在我们家啊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我的身体啊就是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衰，
0: 啊，
7: 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糖尿病这有都有个4-5年了，餐前血糖11点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点多了、
0: 啊
7: 啊。这个月呢，你看我现在的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0: 哎、嗯啊，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7: 啊，可不是啊。
0: 嗯、
7: 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
0: 嗯、
7: 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0: 啊、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我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
7: 哎，
0: 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呀？
7: 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
0: 嗯，
7: 还有腰肌蛮突出，疼的人呐、啊、实在是受不了。啊、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自己也能走了，这腰那个疼啊减轻了。还有一个发现呢， 就是我这个排尿哈，

0: 我发现现在每次啊小便的时候呢，泡沫少了。哎呀，
1: 嗯、
0: 你是不知道刘老师，因为这些年我心里特别担心，我就怕跟我爸一样。
1: 啊啊，那是的嘛，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如果说天赋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
0: 对。
1: 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0: 对，对，哎，我就怕一样啊，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1: 啊，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0: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就。腰上摆呀也有加厚，大夫呢、
1: 嗯、
0: 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
1: 嗯、
0: 不是透析倒是命都保不住了
1: 啊。那可不是嘛，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
0: 嗯，
1: 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
0: 对
1: 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0: 是，
1: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0: 没有，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0: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来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
1: 哦、
0: 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
1: 嗯、
0: 特别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 85% 的优惠活动啊，我说没有了、
1: 嗯、
0: 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原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1: 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0: 是。
1: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嗯、
1: 啊。
0: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要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0: 好
1: 啊，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0: 好的，李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1: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
0: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基因治愈疗法。
0: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1: 哦，您放100个心啊，金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你不用怀疑啊。
0: 哦，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1: 啊，
0: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年事在医院。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1: 啊、哦！
0: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2个周期的，两人一起用的。
1: 嗯，
0: 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
1: 啊、
0: 哦！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
1: 哦、
0: 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
1: 嗯
0: 嗯，再有吧，就是咳嗽，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个红色的泡沫弹出，泡沫出来。
1: 哦、
0: 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1: 嗯、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啊啊、
0: 嗯嗯、哎，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
1: 嗯，
0: 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手术啊我不愿意做、
1: 嗯、
0: 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
1: 嗯、
0: 那可不行啊、嗯、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胃子吃的也不好。
1: 啊，
0: 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
1: 嗯，
0: 就是这个腰不好。
1: 啊，
0: 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4级和第5级。
1: 嗯，
0: 哎。我们俩呢就为这个事吧，一人都用了1个周期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用了1个周期啊，我现在啊好多了。
1: 嗯嗯，
0: 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
1: 是
0: 那个红色的泡沫也没了。哎、
1: 哦哦哦，那不错呀、嗯！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
1: 嗯嗯，
0: 最近呢也不咳嗽了、
1: 啊，
0: 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这些毛病啊、
1: 嗯、
0: 现在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啊，哎，你看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
1: 嗯。
0: 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啊、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1: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您看是不是就去病啊？
0: 嗯，
1: 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
0: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您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0: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
1: 嗯，
0: 都不能干洗送活、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拎个菜上楼呢。
1: 嗯，
0: 就是擦个地啊、
1: 嗯，
0: 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1: 要不说人无骨不立呀、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你挺好的啊。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2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2个周期的时间。2个周期下来、
0: 哦，
1: 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1: 哎，对的啊，再订2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
0: 嗯。

0: 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7: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

0: 生命低基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
1: 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80%，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基因遗传的人群，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1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85%，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70%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基因3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3代特

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 85% 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你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女儿沈欣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他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人。

0: 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您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他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你看软骨啊、滑膜啊，它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你说你不修基因，你吃别的药，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根本就是无效治疗嘛，它解决不了您身体的根本问题呢。那过去啊，咱们是没有基因三代用药，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它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啊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 口服后啊，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 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得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得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呢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0: 好，电话接通了。
3: 刘老师吗？
0: 啊，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3: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3: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还没结束是吧？
0: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3: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3: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一个月了。
0: 哦，
3: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0: 啊，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3: 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0: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基因问题呢，
3: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后期老伴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当初你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我就开始喊了啊，就那个事儿啊。
0: 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当然着急了啊。
3: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整点啥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都是也硬就变得可费劲了。
0: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生危险。而一旦呢再发生啊中风的话，那就更危险了，一回轻二回重嘛，是不是？就不一定啊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3: 可是呗，那个吧，我那个记性也是可差了。反正就是一天呢稀里糊涂的，就寻思混日子，不定哪天就死了，我还是就是那种想法。其实这些年还没少吃药，但是始终你说也不行，也没恢复好。哎呀，反正一天就是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这么混呢。那老伴儿也没有放弃给我治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

0: 去啊，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一类的患者啊，那就是无期徒刑。那我们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那您能给我讲讲您恢复的情况？
1: 别说药是真快。
0: 嗯，
1: 你看当时老伴儿托关系在院里花了20000多给我买了两个周期的，都没敢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怕我心疼。我也不知道，完了用上以后，我就觉得也就3天吧，就有点效果了。因为啥？就是那个淌哈喇子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了。原先我一张嘴能淌成6，后来虽然也淌，但是从嘴角往下阴了。就是再一个吧，我这越用啊，这胳膊腿越感觉越轻松了。不是那么沉了，也不那么木了。你看我记得用的是一个周期的时候，我那个大小便自己也知道了，不往裤子里尿了。而且我还能自己提裤子了。
0: 啊，你看哪都好了啊，胳膊腿呢都逐渐的好使了，恢复知觉了，应该恢复的挺不错的，是吧？
1: 我在屋里啊，我堵着墙啊，拐来，我拐来回能走一走啥的了。
0: 走一走就可以了啊，很好的啊。
1: 你看到现在，你看我说话。你要是不注意听的话，是不是吐了慢点，别都很正常啊？
0: 是的，没错啊，吐字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特别有逻辑啊，条理也很好啊，非常不错。那血压的状况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
0: 挺
1: 好，现在的血压高压的130左右，低压也是83-84那样。没超过85。我一看这药效这么好，我问我老伴儿，我说多少钱买的？太好使了，贵不贵呀？老伴笑了，就是不告诉我。
0: 再贵也值啊，是不是？在健康和金钱面前，你当然是选择了健康，对不对？也没有贵到啊，就是离谱的状态啊。不过你老两口呢，也挺有意思的。基因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都好啊。
1: 这都是你一半功劳，还有我老伴一半功劳。
0: 应该说呢，老伴的功劳更大啊。您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1: 还有一点呢，我现在这记忆力可比以前强了。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就对上号了，叫啥呀都知道了。
0: 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健康的活着，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而且说尿尿也疼，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0: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代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

0: 们及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两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0: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1: 嗯，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哎，我也挺激动，也不是太会说话了。嗯，
0: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6: 哎，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哎，我寻思给你打这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0: 嗯，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6: 不了解。
0: 不了解是吧？
6: 嗯，
0: 啊，
6: 嗯，
0: 那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
6: 嗯，
0: 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6: 就一个儿子。
0: 啊，一个孩子啊。
6: 嗯，
0: 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6: 男孩。嗯。
0: 啊。
6: 哎，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0: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6: 这跟基因有关吧。
0: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
6: 嗯，
0: 比如说我们身边呢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少白头。
6: 嗯，
0: 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少白头的。
6: 对，
0: 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6: 哎，有，对，有。
0: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啊，随父亲了，对吧？长得好看。那你说这个基因，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6: 哦，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它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0: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6: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是浑身出汗。有时候这痰呀，咳20多分钟了。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
0: 啊，
6: 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是接近这有一分钟了。
0: 啊，
6: 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嘛？哎，你说咳嗽起来，哎，有时候吧，你说那还打扰他们睡觉，儿子都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我
0: 哎，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啊，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 对？哎，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6: 对，
0: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
6: 对？
0: 哎，针对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6: 对，
0: 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6: 嗯，
0: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6: 是怎么回事？
0: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
6: 哎，
0: 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6: 嗯，
0: 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所以说的话，你看您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也别再拖了啊，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啊，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6: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给儿媳妇1000，自己留1000，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
0: 你看看啊，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您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6: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定上2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
0: 啊，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 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您放心的啊。
6: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们再见啊。
6: 谢谢刘老师，好，再见。
0: 嗯，
6: 哎，
0: 好，再见。
6: 哎哎，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0: 啊，你好。
7: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这半个月以后啊，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啊是谁都挡不住啊。
0: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7: 对，
0: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啊。
7: 哎，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还有日本的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畸形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的。
0: 嗯，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的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7: 啊，对呀、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啊，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我喝点酒、我的脸就红。
0: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就是喝了酒的话那脸红的，是不是、
7: 哎、对了，兄弟都是
0: 这
7: 样，这
0: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7: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像我们家啊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我的身体啊就是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了肾衰
0: 啊、
7: 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糖尿病这有就有个四五年了，餐前血糖11点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点多了、这个月呢你看我现在这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0: 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7: 啊，可不是啊、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0: 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我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啊？
7: 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还有腰肌也蛮突出，疼的人呐、实在是受不了啊、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
0: 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
7: 对，
0: 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7: 对，哎，我就怕一样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0: 啊。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7: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这腰上摆呀也有加厚，大夫呢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不做透析到时候命都保不住了
0: 啊。那可不是嘛， 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

0: 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
1: 嗯，
0: 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
1: 对
0: 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1: 是，
0: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1: 没有，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1: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特别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啊，我还没有了，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原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0: 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1: 是
0: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1: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6: 好的，林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0: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
6: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0: 哦，您放100个心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不用怀疑啊。
6: 哦，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0: 啊，
6: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 年是在医院，就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0: 啊，
6: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两个周期的，两人一起用的。
0: 嗯，
6: 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
0: 啊，
6: 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
0: 啊，
6: 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
0: 嗯
6: 嗯，再有吧，就是咳嗽，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个红色的泡沫弹出来，泡沫出来。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0: 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6: 知道知道。
0: 啊啊。
6: 哎，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
0: 嗯。
6: 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但是呢，这手术啊，我不愿意做，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那可不行啊。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胃子吃的也不好。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就是这个腰不好，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四级和第五级。我们俩呢就为这事吧，一人都用了一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啊，我现在啊好多了。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说那个红色的泡沫也没了。
0: 那不错呀。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6: 是啊，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最近呢也不咳嗽了，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这些毛病啊现在也都没有了。你看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 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0: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6: 对
0: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去病啊。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面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所以说您看您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6: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都不能干洗送活。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捏个菜上楼呢。就是擦个地啊，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0: 要不说人无骨不力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你挺好的啊。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两个周期的时间，两个周期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6: 好了好的，那我就自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0: 哎，对的啊，再订两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6: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哎，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 400-990-8693。下期节目我们不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

0: 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80%，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基因遗传的人群，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1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85%。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70%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基因三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85%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

人口，是不是一个人一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你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女儿沈欣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他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老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

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您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他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你看软骨啊、滑膜啊，它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

他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他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 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的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的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儿，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的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那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0: 好，电话接通了。
3: 刘老师吗？
0: 啊，你好。

0: 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1: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1: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还没结束是吧？
0: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1: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订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1: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一个月了。
0: 哦，
1: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0: 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1: 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0: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基因药就治好病了。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8了。
0: 哦，68岁啊。您过去是哪些问题呢？
1: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后期老伴儿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当初你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啊。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我就开始喊了啊，就那个事儿啊。
0: 哦，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当然着急了啊。
1: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蒸点啥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都是也硬就变得可费劲了。
0: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生危险。而一旦呢再发生啊中风的话，那就更危险了，一回轻二回重嘛，是不是？就不一定啊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1: 可是呗，那个吧我那个记性也是可差了。反正就是一天呢稀里糊涂的就寻思混日子，不定哪天就死了，我还是就是那种想法。其实这些年还没少吃药，但是始终你说也不行，也没恢复好。哎呀，反正一天就是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这么混呢。那老伴儿也没有放弃给我治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准治的，那个什么 OTC 的。
0: 哎，没错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就是我们脑部肌链的损伤啊。其实您看外在的话胳膊腿啊舌头哪哪都好了，那哪坏了？肌链坏了，肌链一断断了之后

0: 吗？哎，没有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原先五一张嘴能躺成六，后来虽然也躺，但是从嘴角往下阴了。
1: 哦。
0: 嗯，就是再一个吧，我这越用啊，这胳膊腿越感觉也轻松了。
1: 嗯。
0: 不是那么沉了，也不那么木了。你看，我记得用的是一个周期的时候，我那个大小便自己也知道了，不往裤子里尿了。
1: 嗯，
0: 而且我还能自己提裤子了。
1: 啊，你看哪哪都好了啊，胳膊腿呢都逐渐的好使了，恢复知觉了，应该恢复的挺不错的，是吧？
0: 嗯，我在屋里啊，我堵着墙啊，拐来，哎，我拐来回能走一走啥的了。
1: 走一走就可以了啊，很好的啊。
0: 嗯，你看到现在，你看我说话，你要是不注意听的话，是不是吐了慢点，别都很正常啊？
1: 嗯，是的，没错啊，吐字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特别有逻辑啊，条理也很好啊，非常不错。那血压的状况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的呀。
1: 嗯，
0: 挺好，现在的血压高压的130左右。低压也是83-84那样，
1: 嗯，
0: 没超过85。
1: 嗯，
0: 我一看这药效这么好，我问我老伴儿，我说多少钱买的？太好使了，
1: 啊、
0: 贵不贵呀、
1: 啊？啊，
0: 老伴笑了，就是不告诉我。
1: 再贵也值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在健康和金钱面前，你当然是选择了健康，对不对？哎、啊。也没有贵到啊，就是离谱的状态啊。不过你老两口呢也挺有意思的，其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哪都好啊。
0: 嗯、这都是你一半功劳，还有我老伴一半功劳啊。
1: 应该说呢，老伴的功劳更大啊。您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0: 嗯，还有一点呢，我现在这记忆力可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嗯，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
1: 嗯，
0: 就对上号了，叫啥呀、
1: 啊、
0: 都知道了。
1: 啊、哦，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健康的活着，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
1: 嗯、
0: 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
1: 嗯，
0: 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
1: 嗯，
0: 而且说尿尿也疼，嗯、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
1: 啊，
0: 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1: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第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戴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用我们第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两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0: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1: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0: 嗯，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0: 其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1: 其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0: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5: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哎，我也挺激动的，也不是太会说话了。嗯，
4: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5: 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哎，我寻思给你打这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4: 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5: 不了解。
4: 不了解是吧？
5: 嗯、
4: 啊、
5: 嗯，
4: 那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5: 就一个儿子。嗯、
4: 啊，一个孩子啊，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5: 男孩。嗯。
4: 啊。
5: 哎，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4: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5: 这跟基因有关吧。
4: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
5: 嗯，
4: 比如说我们身边呢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少白头。
5: 嗯，
4: 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少白头的。
5: 对，
4: 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5: 哎，有，对，有。
4: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啊，随父亲了，对吧？长得好看。那你说这个基因，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5: 哦，对，是这么回事。
4: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
5: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它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

0: 色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1: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浑身出汗。有时候这痰呀，咳着咳20多分钟，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就接近这有1分钟了，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住嘛，你说咳嗽起来，有时候吧，你说还打扰他们睡觉，儿子都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
0: 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对？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1: 对，
0: 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
1: 对？
0: 针对于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1: 对，
0: 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1: 嗯，
0: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1: 是这么回事。
0: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所以说的话，你看您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也别再拖了啊，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1: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给儿媳妇1000，自己留1000，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
0: 你看看啊。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您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1: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定上2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
0: 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您放心的啊！
1: 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好的，
0: 我们再见啊。
1: 谢谢刘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进行彻底治疗。

0: 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2: 啊，你好。
3: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这半个月以后啊，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啊，是谁都挡不住啊。
2: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
3: 哎，
2: 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3: 对，
2: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
3: 是，
2: 啊！
3: 哎，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还有日本的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基因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呢。
2: 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的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3: 啊，对呀，就拿我自己来说啊，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我喝点酒，我的脸就红。
2: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就是喝了酒的话，那脸红的，是不是？
3: 哎，对了，兄弟都是
2: 这
3: 样，这
2: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3: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像我们家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我的身体啊就随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衰，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糖尿病这有都有个四五年了，餐前血糖11点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点多了。这个月呢，你看我现在的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2: 啊，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3: 啊，可不是啊。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2: 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我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
3: 哎，
2: 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呀？
3: 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还有腰肌也蛮突出，疼的人呐实在是受不了。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自己也能走了，这腰的一个疼啊减轻了。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我这个排尿哈，我发现现在每次啊小便的时候呢泡沫少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刘老师，因为这些年我心里特别担心。我就怕跟我爸一样
2: 啊，那是的嘛，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如果说天赋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
3: 对，
2: 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3: 对，对，哎，我就怕一样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2: 啊，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3: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这。腰上吧呀也有加厚，大夫呢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不做透析倒是命都保不住了。
2: 啊，那可不是嘛。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 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3: 是，
2: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3: 没有，
2: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3: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特别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啊，我说没有了，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原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2: 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3: 是
2: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3: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2: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4: 自己健康是美德，
5: 传递健康是功德，
4: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5: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4: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4: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2: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6: 好的，林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2: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
6: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2: 哦，您放100个心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不用怀疑啊。
6: 哦，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2: 啊、嗯。
6: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您是在医院，就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2: 啊、哦，
6: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2个周期的，2人一起用的。
2: 嗯，
6: 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
2: 啊、
6: 哦，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 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
2: 嗯。
6: 再有吧，就是咳嗽，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红色的泡沫弹出来，泡沫出来。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2: 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6: 知道知道。
2: 啊，
6: 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
2: 嗯。
6: 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但是呢，这手术啊，我不愿意做，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那可不行啊。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胃子吃的也不好。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就是这个腰不好，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俩呢就为这个事吧，一人都用了一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啊，我现在啊好多了。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是
2: 那
6: 个红色。红色的泡沫也没了，
2: 那不错呀。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6: 是啊，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最近呢也不咳嗽了，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这些毛病啊现在也都没有了。你看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啊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2: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6: 对
2: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去病啊。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面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所以说您看您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6: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都不能干洗送活。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捏个菜上楼呢。就是擦个地啊，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2: 要不说人无骨不力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你挺好的啊。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两个周期的时间。两个周期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6: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2: 哎，对的啊，再订两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6: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2: 哎，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 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

0: 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 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 80%， 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基因遗传的人群，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 85%。 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 70% 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基因三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 85% 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 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您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女儿沈欣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他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老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你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他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你看软骨啊、滑膜啊，他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你说你不修基因，你吃别的药，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根本就是无效治疗嘛。它解决不了您身体的根本问题呢。那过去啊，咱们是没有基因三代用药，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它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啊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后啊，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 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 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的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的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呢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嗯。
5: 好，电话接通了。
6: 刘老师吗？
5: 啊，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6: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5: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6: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 还没结束是吧？
5: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6: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5: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6: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一个月了。
5: 哦，
6: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
5: 嗯，
6: 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5: 啊，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6: 嗯，哎，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5: 嗯，
6: 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
5: 嗯，
6: 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5: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基因药就治好病了。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8了。
5: 哦，68岁啊。您过去是哪些问题呢？
6: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
5: 嗯，
6: 后期老伴儿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
5: 嗯，
6: 当初你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
5: 嗯，
6: 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
5: 啊，
6: 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
5: 嗯，
6: 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
5: 嗯，
6: 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
5: 嗯，
6: 我就开始喊呐，啊，就那个事儿啊。
5: 哦，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
6: 嗯，
5: 当然着急了啊。
6: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
5: 嗯，
6: 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整点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
5: 嗯，
6: 都是也硬就变得可费劲了。
5: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
6: 嗯，
5: 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生危险。而一旦呢再发生啊中风的话，那就更危险了，一回轻二回重嘛，是不是？就不一定啊，
6: 嗯，
5: 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6: 可是呗，那个吧，我那个记性也是可差了。
5: 嗯，
6: 反正就是一天呢稀里糊涂的就寻思混日子，不定哪天就死了，我还是就是那种想法。
5: 嗯，
6: 其实这些年没少吃药，但是始终你说也不行，也没恢复好。
5: 嗯，
6: 哎呀，反正一天就是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这么混呢。
5: 嗯，
6: 那老伴儿也没有放弃给我治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到的。
5: 嗯，
6: 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准治的，那个什么 OTC 的。
5: 哎，没错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就是我们脑部肌链的损伤啊。其实你看外在的话，胳膊腿啊舌头哪哪都好了，那哪坏了？肌链坏了。肌链一段断了之后啊，脑细胞它就出现了损伤，那脑神经的话它就出现了短路。过去啊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一类的患者啊，那就是无期徒刑。那我们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国药准的好的药品，还是 OTC 的。那您能给我讲讲您恢复的情况？
6: 嗯，哎呀，别说药是真快。
5: 嗯，
6: 你看当时老伴托关系在院里花了20000多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
5: 嗯，
6: 哎，都没敢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怕我心疼。
5: 嗯，
6: 我也不知道，完了用上以后，我就觉得也就3天吧，就有点效果了。
5: 嗯，
6: 因为啥？就是那个淌哈喇子那

0: 知道了，不往裤子里尿了。
1: 嗯，
0: 而且我还能自己提裤子了。
1: 啊，你看哪哪都好了啊，胳膊腿呢都逐渐的好使了，恢复知觉了，应该恢复的挺不错的，是吧？
0: 嗯，我在屋里啊，我堵着墙啊，拐来，哎，我拐来回能走一走啥的了。
1: 走一走就可以了啊，嗯、很好的啊。
0: 嗯嗯，你看到现在，你看我说话，你要是不注意听的话，是不是吐了慢点，别都很正常啊？
1: 嗯，是的，没错啊，吐字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特别有逻辑啊，条理也很好啊，非常不错。那血压的状况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的呀。
1: 嗯，
0: 挺好。现在的血压高压的130左右，低压也是83-84那样。
1: 嗯，
0: 没超过85。
1: 嗯，
0: 我一看这药效这么好，我问我老伴儿，我说多少钱买的？太好使了，
1: 啊、
0: 贵不贵呀？
1: 啊，
0: 老伴笑了，就是不告诉我。
1: 再贵也值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在健康和金钱面前，你当然是选择了健康，对不对？哎、啊。也没有贵到啊，就是离谱的状态啊。不过你老两口呢也挺有意思的，基因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哪都好啊。
0: 嗯、这都是你一半功劳，还有我老伴一半功劳。
1: 应该说呢，老伴的功劳更大啊。您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0: 嗯，还有一点呢，我现在这记忆力可比以前强了。
1: 啊、
0: 嗯，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
1: 嗯，
0: 就对上号了，
1: 啊、
0: 叫啥呀都知道了。
1: 啊、哦，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健康的活着，
0: 嗯、
1: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
1: 嗯、
0: 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
1: 嗯，
0: 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
1: 嗯，
0: 而且说尿尿也疼，嗯，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
1: 啊，
0: 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1: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戴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两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0: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1: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四季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

0: 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5: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哎，我也挺激动的，也不是太会说话了。嗯，
4: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5: 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我寻思给你打那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4: 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5: 不了解。
4: 不了解是吧？那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5: 就一个儿子。
4: 啊，一个孩子啊。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5: 男孩。
4: 啊。
5: 哎，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4: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5: 这跟基因有关吧。
4: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身边呢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烧白头。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烧白头的。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5: 哎，有，对，有。
4: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啊，随父亲了，对吧？长得好看。那你说这个基因，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5: 哦，对，是这么回事。
4: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它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4: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5: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浑身出汗。有时候我这痰呀。

0: 咳20多分钟了，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就接近这有1分钟了。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嘛，哎，你说咳嗽起来，哎，有时候吧，你说那还打扰他们睡觉，儿子都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我。
1: 哎，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啊，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对？哎，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0: 对，
1: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给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对？哎，针对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0: 对，
1: 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0: 嗯，
1: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0: 嗯，
1: 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0: 是怎么回事？
1: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
0: 哎，
1: 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毒含有的 S 三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链进行全面大修，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所以说的话，你看你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也别再拖了啊，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啊，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给儿媳妇1000，自己留1000，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
1: 你看看啊，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您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0: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订上2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
1: 啊，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你放心的啊。
0: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好的，
1: 我们再见。
0: 谢谢刘老师。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00-990-8693 400-990-8693。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1: 啊，你好。
3: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 这半个月以后啊，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啊是

0: 谁都挡不住啊。
1: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0: 对，
1: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啊。
0: 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还有日本的那个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畸形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呢。
1: 嗯，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的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0: 啊，对呀、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啊，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我喝点酒，我的脸就红。
1: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就是喝了酒的话，那脸红的，是不是、啊
0: 哎？对了，兄弟都是
1: 这
0: 样，这
1: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0: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在我们家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我的身体啊就是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了肾衰，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糖尿病这有都有个四五年了，餐前血糖11.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多了。这个月呢，你看我现在这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1: 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0: 啊，可不是啊、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1: 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物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那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啊？
0: 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还有腰肌也蛮突出，疼的人呐、实在是受不了啊、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自己也能走了，这腰那个疼啊减轻了。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我这个排尿哈，我发现现在每次啊小便的时候呢泡沫少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刘老师，因为这些年我心里特别担心，我就怕跟我爸一样。
1: 那是的嘛，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如果说天赋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
0: 对。
1: 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0: 对。对，哎，我就怕一样啊，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1: 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0: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这腰上板呀也有加厚，大夫呢，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不做透析，倒是命都保不住了。
1: 啊，那可不是嘛。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
0: 嗯，
1: 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
0: 对
1: 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0: 是，
1: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0: 没有，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0: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特别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啊，我还没有了。

0: 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营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1: 哈哈，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0: 是
1: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
3: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1: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6: 好的，林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1: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基因治愈疗法。
6: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1: 哦，您放100个心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不用怀疑啊。
6: 哦，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1: 啊，
6: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您是在医院。就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1: 啊，
6: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2个周期的，两人一起用的。
1: 嗯，
6: 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
1: 啊，
6: 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
1: 啊，
6: 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
1: 嗯
6: 嗯，再有吧就是咳嗽。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个红色的泡沫弹出来，泡沫出来。
1: 啊，
6: 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1: 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6: 知道知道。
1: 啊啊。
6: 哎，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
1: 嗯。
6: 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
1: 啊。
6: 但是呢这个手术啊我不愿意。

0: 激素。
1: 嗯、
0: 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
1: 嗯、
0: 那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胃子吃的也不好。
1: 嗯。
0: 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就是这个腰不好。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四级和第五级。
1: 嗯。
0: 哎，我们俩呢就为这个事吧，一人都用了一个周期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啊，我现在啊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说
1: 那
0: 个红色的泡沫也没了。
1: 嗯、
0: 哎
1: 哦哦哦，那不错呀、嗯！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0: 是啊，嗯、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
1: 嗯嗯，
0: 最近呢也不咳嗽了，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这些毛病啊、
1: 嗯、
0: 现在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哎，你看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
1: 嗯，
0: 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啊、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
1: 嗯、
0: 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
1: 嗯、
0: 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1: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去病啊？
0: 嗯，
1: 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0: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
1: 嗯，
0: 都不能干洗送活、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拎个菜上楼呢。
1: 嗯，
0: 就是擦个地啊，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1: 要不说人无骨不立呀、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你挺好的啊。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两个周期的时间。两个周期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1: 哎，对的啊，再订两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0: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 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已经成

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 80%， 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基因遗传的人群，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 85%。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 70% 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其三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其三代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 85% 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

0: 荣获三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你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女儿沈欣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他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老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 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你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他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你看软骨啊、滑膜啊，他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你说你不修基因，你吃别的药，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根本就是无效治疗吗？它解决不了您身体的根本问题呢。那过去啊，咱们是没有基因三代用药，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它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啊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后啊，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 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 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得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得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儿，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的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那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0: 好，电话接通了。
3: 刘老师吗？
0: 啊，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3: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3: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还没结束是吧？
0: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3: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3: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1个月了。
0: 哦，
3: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
0: 嗯，
3: 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0: 啊，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3: 嗯，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0: 嗯，
3: 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
0: 嗯，
3: 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0: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基因药就治好病了。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0: 哦，68岁啊。您过去是哪些问题呢？
3: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
0: 嗯，
3: 后期老伴儿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3: 当初你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
0: 嗯，
3: 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
0: 啊，
3: 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
0: 嗯，
3: 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
0: 嗯，
3: 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
0: 嗯，
3: 我就开始喊呐，啊，就那个事儿啊。
0: 哦，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
3: 嗯，
0: 当然着急了啊。
3: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
0: 嗯。
3: 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整点啥，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啊，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
0: 嗯，
3: 都是也硬就变可费劲了。
0: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生危险。而一旦呢再发生啊中风的话，那就更危险了，一回轻二回重嘛，是不是？就不一定啊，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3: 可是呗，那个吧，我那个记性也是可差了。
0: 嗯，
3: 反正就是一天呢稀里糊涂的，就寻思混日子，不定哪天就死了，我还是就是那种想法。
0: 嗯，
3: 其实这些年还没少吃药，但是始终你说也不行，也没恢复好。
0: 嗯，
3: 哎呀，反正一天就是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这么混呢。
0: 嗯，
3: 那老伴儿也没有放弃给我治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到的。
0: 嗯，
3: 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准治的，那个什么 OTC 的。
0: 哎，没错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就是我们脑部肌链的损伤啊。其实你看，外在的话，胳膊腿啊舌头哪哪都好了，那哪坏了？肌链坏了。肌链一段断了之后啊，脑细胞它就出现了损伤，那脑神经的话它就出现了短路。过去啊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一类的患者啊，那就是无期徒刑。那我们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那您能给我讲讲您恢复的情况？
3: 嗯，哎呀，比如说要是真快。
0: 嗯，
3: 你看当时老伴托关系在院里花了20000多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
0: 嗯，
3: 都没敢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怕我心疼。
0: 嗯，
3: 我也不知道，完了用上以后我就觉得也就3天吧就有点效果了。
0: 哦，
3: 因为啥，就是那个淌哈喇子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了。
0: 嗯，
3: 原先我一张嘴能淌成6，后来虽然也淌，但是从嘴角往下阴了。
0: 哦，
3: 嗯，就是再一个吧，我这越用啊，这胳膊腿越感觉越轻松了。
0: 嗯，
3: 不是那么沉了，也不那么木了。 你看我记得用的是一个周期的时候，我那个大小便自己也知道。

0: 样啊？
1: 哎呀，挺好的呀。
0: 嗯，
1: 挺好。现在的血压高压在130左右，低压也是83、84那样。
0: 嗯，
1: 没超过85。
0: 嗯，
1: 我一看这药效这么好，我问我老伴儿，我说多少钱买的？太好使了，
0: 啊、
1: 贵不贵呀？
0: 啊，
1: 老伴儿笑了，就是不告诉我。
0: 再贵也值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在健康和金钱面前，你当然是选择了健康，对不对？哎、也没有贵到啊就是离谱的状态啊。不过你老两口呢也挺有意思的，其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哪都好、
1: 嗯、
0: 啊。
1: 这都是你一半功劳，还有我老伴一半功劳。
0: 应该说呢，老伴的功劳更大啊。你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1: 嗯，还有一点呢，我现在这记忆力可比以前强了。
0: 嗯啊、
1: 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
0: 嗯，
1: 就对上号了，
0: 啊，
1: 叫啥呀都知道了，
0: 啊，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啊，健康的活着，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
0: 嗯，
1: 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
0: 嗯、
1: 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
0: 嗯，
1: 而且说尿尿也疼，嗯，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
0: 啊。
1: 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0: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戴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两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0: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1: 嗯，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

0: 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菌不怕火烈，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我也挺激动，也不是太会说话了。嗯，
4: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5: 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我寻思给你打这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4: 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5: 不了解。
4: 不了解是吧？
5: 那
4: 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5: 就一个儿子。
4: 啊，一个孩子啊。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5: 男孩。
4: 啊。
5: 哎，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4: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5: 这跟基因有关吧。
4: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身边呢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少白头。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少白头的。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5: 有，对，有。
4: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随父亲了，对吧？长得好看。那你说这个基因，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5: 哦，对，是这么回事。
4: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它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4: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5: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是浑身出汗。有时候这痰呀，咳着咳20多分钟，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就接近这有一分钟了。
4: 啊，
5: 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嘛，哎，你说咳嗽起来，哎，有时候吧，你说那还打扰他们睡觉。 儿子都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我，
4: 哎，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
5: 嗯
4: 啊，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对？哎，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5: 对对。
4: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
5: 哎。
4: 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对？哎。
5: 对。
4: 针对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5: 嗯，
4: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5: 嗯，
4: 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5: 是怎么回事？嗯。
4: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
5: 哎，
4: 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5: 嗯，
4: 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所以说的话，你看您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也别再拖了啊，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啊，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5: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给儿媳妇一千，自己留一千，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嗯，
4: 你看看啊。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
5: 嗯，
4: 您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5: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定上两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
4: 啊，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你放心的啊。
5: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4: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
5: 哎，
4: 全家幸福。
5: 好的，
4: 我们再见。
5: 谢谢刘老师。
4: 啊，
5: 好，再见。哎，
4: 啊，再见。
5: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4: 啊，你好。
6: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这半个月以后啊，哎呦，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是谁都挡不住啊。
4: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6: 对，
4: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啊。
6: 哎，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 还有日本的那个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畸形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了。
4: 嗯，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到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6: 啊，对呀、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啊，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我喝点酒，我的脸就红。
4: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就是喝了酒的话呢，脸红的，是不是？
6: 对了，兄弟都是
4: 这
6: 样，这
4: 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6: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像我们家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我的身体啊，就是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衰，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糖尿病这有都有个四五年了，餐前血糖11.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多了。这个月呢，你看我现在的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4: 啊，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6: 啊，可不是啊、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4: 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我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它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啊？
6: 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还有腰肌又蛮突出，疼的人呐、实在是受不了啊、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自己也能走了，这腰的一个疼啊减轻了。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我这个排尿哈，我发现现在每次啊小便的时候呢泡沫少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刘老师，因为这些年我心里特别担心，我就怕跟我爸一样。
4: 那是的嘛，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如果说天赋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
6: 对。
4: 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6: 对，哎，我就怕一样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4: 啊，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6: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这腰上摆呀也有加厚，大夫呢，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不做透析，倒是命都保不住了。
4: 啊，那可不是嘛，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
6: 对
4: 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6: 是，
4: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6: 没有，
4: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6: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啊，我还没有了。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原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4: 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6: 是
4: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6: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4: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6: 哎，再见。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

0: 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0: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啊，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好的，李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4: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
5: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4: 哦，您放100个心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不用怀疑啊。
5: 哦，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4: 啊。
5: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您是在医院就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4: 哦，
5: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2个周期的，两人一起用的。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再有吧就是咳嗽。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红色的泡沫弹出来，泡沫出来。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4: 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5: 知道知道。
4: 啊，
5: 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但是呢这个手术啊我不愿意做。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那可不行啊。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胃子吃的也不好。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就是这个腰不好。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4级和第5级。我们俩呢就为这个事吧，一人都用了1个周期了。你看我现在用了1个周期啊，我。

0: 现在啊，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
1: 啊，
0: 说
1: 那
0: 那个
1: 是啊。
0: 红色的泡沫也没有了，
1: 哦，那不错呀！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最近呢也不咳嗽了，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这些毛病啊现在也都没有了。哎，你看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呀，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1: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您看是不是就去病啊？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
0: 对。
1: 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面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所以说，您看您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0: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都不能干洗送活。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拎个菜上楼呢。就是擦个地啊，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1: 要不说人无骨不立呀、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
0: 对。
1: 您挺好的啊。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2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2个周期的时间。2个周期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0: 好了好的，那我就直接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1: 哎，对的啊，再订2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0: 好，谢谢老师，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400-990-8693。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前几天啊，世界银行给中国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创建健康和谐生活，中国慢性病流行。注意啊，是慢性病流行，慢性病已经成了流行的病了。这个报告呢还指出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民的头号杀手。健康危险啊，占中国各种死亡因素的80%，并且已经呈现了井喷之势。这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目前啊，饮食结构的西方化、谷物和豆类的减少、脂肪类摄入过多是有着根本原因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超重的6000万肥胖患者，1.6亿位高血压人群，还有啊，1.6亿准备有高血压 基因遗传的人群。

有2000万的糖尿病，还有4000万准备的糖尿病啊血糖基因异常者。每年呢，新增基因病变癌症患者是300万，平均每天被确诊因为后天基因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分钟啊，就有7个人因为基因病变被确诊为癌症。我们大家伙听到的这些数字啊，是不是觉得事实太可怕了？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在死亡人口当中，因为慢性病、后天基因病变、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病人占85%。就包括啊，医院的医疗费用当中，有70%是病人贡献的。在全国高血压日呢，也给了一组数据。咱们国家啊，现有的先天遗传、后天基因病变的高血压病人共3亿。而实际上啊，每年先天基因遗传增加的高血压病人是达到了3000万。后天基因病变增加到高血压的病人是达到了1000万。咱们大家伙呢，听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不是也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医学专家说了啊，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控制慢性病，将会有更多的人致残致死，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的患者病变成为癌症、绝症。当我在呢医学研讨会的现场啊，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慢性病患者病变成癌症、绝症，我的心呢都要碎了。所以说呢，在后来啊，我也是四处奔波，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做临床，经过多部门的协商，国家是第一次一个药品给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过亿的补贴活动以前是没有的，而基因三代特效开展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第一次就批准了8亿元。所有活动期间啊，订购基因三代特效既可以享受到减免85%药费的空前优惠。我们大家伙呢一听啊，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很多吗？听起来很多，其实啊太少了。你这个账没法算呢，你细算一下，咱们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的？不过我的想法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倾尽所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因三代特效已经救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健康。有人说呢，基因三代特效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研跨越，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三代基因用药，都含有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医学就叫它是万用多肽，也叫万能多肽。它是可以彻底的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的修复、治愈疾病。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还是后天基因病变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您的病啊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愈效果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彻底治愈疾病，治疗效果会让您心服口服。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人其实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基因病。说到基因的话啊，很多人只知道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像我，哎，或者说你看他的眼睛鼻子呀，他长得像妈妈，像谁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它也在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外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孩子长得像谁，这就是基因的事儿。它就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它就是基因上的一个功能片段。就说这个胖瘦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比方说呢，香港有位明星沈殿霞，艺名叫肥肥啊，她的女儿沈欣怡，你看啊，孩子的体型和妈妈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减肥也不行。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凉水都长肉啊，那为什么你喝凉水就胖啊，对吧？那有些人干吃他就不胖啊，为什么呢？基因的问题。那说到基因啊，掌控人类的生老病死，很多人说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先说说生啊，我们呢经常讲优生优育，就是要什么呢？好的基因嘛，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假若啊，我们说儿子给你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个子也不高啊，或者说呢他们家有家族遗传性的病史，那做父母的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就是到找你们家多少钱你也不会允许啊儿子娶她。为什么呢？他影响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说说老啊，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因为人体的基因链啊，它是有使用的年限的。我们人的基因链使用的年限是120年到150年。那但是呢，由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环境的因素、大气的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包括精神压力过大、滥用药物，它都会导致基因链的使用年限缩短。这个好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一台汽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可是呢，平时你不注意保养，可能10年就报废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您这个基因链使用到50年、6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呈现了一个衰老啊？人的衰老啊，就和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的。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都会衰老的。我们再看啊，你看广西的巴马老人，一位年龄啊100来岁了，身体好好的。那么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才不过40岁。也包括很多的家庭啊，说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父母呢，包括我爷爷奶奶呢，都活到了100来岁。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这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人体内的基因啊，如果说受损病变了，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器官它也会跟着发生病变，因为基因它就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您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

0: 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那你说说看啊，我们的心、肝、脾、胃、肾，哪儿哪儿它都不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的好坏是由谁在进行决定呢？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那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吧？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是不是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呢？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偏瘫？肢体语言行为都不受大脑支配了？因为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了。你看表面上啊，那个胳膊腿啊舌头啊哪哪都没坏，可是为什么它就不好使了呢？什么原因啊？脑细胞内部的基因损伤了。再者啊，风湿骨病，你看风湿骨病这类的病人，它就是骨蛋白基因病变了，所以说你看软骨啊、滑膜啊，它就会出现异常的酸呀、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病症。你想不想治病？想治好病就要明白，这根本啊都是基因的问题。还有啊，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你说你不修基因，你吃别的药，你修细胞，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根本就是无效治疗嘛，它解决不了你身体的根本问题呢。那过去啊，咱们是没有基因三代用药，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已经自主研发成功了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它的问世就给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带来了最大的康复希望。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应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啊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品。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口服后啊，不经过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就像定向的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的基因，后天受损的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个周期就给咱们去病了，两个周期就给咱们断根了，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只要是基因没有变异啊，就是说没有癌变，只要您的基因链没有断裂超过 80%， 我不能保证你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不过啊，大家要记住啊，修基因就得趁早。为什么呢？我昨天啊，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怎么回事呢？老胃病30多年了，经常的反酸水，犯病的时候啊，胃搅得就像刀扎的一样疼，疼得全身都是大汗。以前呢，也没有怎么当回事，犯病了一疼啊，他就吃点顶药啊，就吃止疼药。结果呢，他有一段时间之内就出现了暴瘦反应。啊，180斤瘦到了100斤，这是暴瘦的反应啊，瘦得特别快。那家人知道了害怕了呀，因为人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了，后期呢是什么都吃不进去，大便还发黑。再检查，胃癌晚期， 淋巴转移的癌细胞啊，已经全身都是了。按照医生的说法，就是3个月的生命了。到了这个阶段，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是无能为力的。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想问患者，为什么都知道自己有病了还要拖呢？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疾病，您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损伤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它就越高。我不是不想救啊，我说我也想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到了癌症晚期的，就是吃仙丹也不管用。我同情这位患者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养病如养虎，养虎必伤人。有病啊，咱们就得趁轻治，趁早治。我说过啊，只要你没有变异，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损伤断裂，它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求求你了啊，你就用上我那基因三代特效试一试。我不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每一位患者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基因三代特效患者身体都能够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诚心诚意的。那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病用了很多的办法，吃了无数的药了，药罐子咱们也当了好多年了，这个病也治了几年了，几十年了，都没有治好，都是白花钱，上当受骗，都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效果都让您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最后啊，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正在推出报销减免 85% 的药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抓住机会。100块钱的药费啊，现在只要15块钱。我们既然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嗯。
0: 好，电话接通了。
3: 刘老师吗？
0: 啊，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3: 你好，刘老师，我这电话总算是打进来了。
0: 啊，是的啊，接进来不容易。
3: 刘老师，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活动还没结束是吧？
0: 啊，没有呢，现在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
3: 啊。那我着急啊，我就想问问你，我再申请一个名额行不行？
0: 够用就行了，最好呢不要定的太多啊，因为患者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分的。
3: 别人我不认识，我现在都已经停药1个月了。
0: 哦，
3: 我这次来是想给妹夫订一份。
0: 嗯，
3: 我俩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兄弟，我试验完了我必须让他换药啊。
0: 哦，就是说自己的发小啊，后来呢就成了那妹夫了啊。那你给我讲讲那具体的情况啊。
3: 嗯，对呀，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呢。这个基因用药在我身上治疗的，我真是真满意。
0: 嗯，
3: 我才知道前30年根本没治病，才明白基因健康人才能身体好啊。
0: 现在知道啊，基因健康啊，人才健康，这个道理呢也一点就不晚。 基因它操纵着人的生命，基因它决定了人的健康程度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基因药就治好病了。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0: 哦，68岁啊。您过去是哪些问题呢？
3: 我原来吧，我得的是脑血栓，还有点小脑萎缩，后期老伴儿都说我有点老年痴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当初你说说话表达不出来，你说那嘴里啊总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说话就是听不清楚。完了，一张嘴还淌哈喇子，
0: 啊，
3: 就是胳膊腿啊也不好使，就觉得又僵又硬。脾气可大了，当初啊就是沾火就着，要不就是喊，我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我就开始喊了，就那个事儿啊。
0: 哦，那是的啊，心里头啥都明白，但是呢表达不出来，那能不着急啊？当然着急了啊。
3: 再一个吧，你说这胃肠功能也不行。那天我就记得吧，你说整点啥啥也不想吃，完了一天肚子呀老胀啊，鼓得梆梆的，大便也不行，都是也硬就变可费劲了。
0: 便秘的很厉害是吧？越是这样的话越容易啊给咱们的基因链造成负担，越容易发生危险。而一旦呢再发生啊中风的话，那就更危险了，一回轻二回重嘛，是不是？就不一定啊像上次那么幸运了。
3: 可是呗，那个吧，我那个记性也是可差了。反正就是一天呢稀里糊涂的就寻思混日子，不定哪天就死了，我还是就是那种想法。其实这些年还没少吃药，但是始终你说也不行，也没恢复好。哎呀，反正一天就是稀里糊涂的，啥也不知道，就是这么混呢。那老伴儿也没有放弃给我治疗，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用药，说这是国药准治的，那个什么 OTC 的。
0: 哎，没错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呢，主要就是我们脑部肌链的损伤啊。其实你看外在的话胳膊腿啊舌头哪哪都好了，那哪坏了？肌链坏了。肌链一段断了之后啊，脑细胞它就出现了损伤，那脑神经的话它就出现了短路。过去啊没有基因疗法之前，像您这一类的患者啊那就是无期徒刑。那我们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国药准的好的药品，还是 OTC 的。那您能给我讲讲您恢复的情况？
3: 哎呀，别说药是真快。你看当时老伴儿托关系在院里花了20000多给我买了两个周期的，都没敢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怕我心疼。我也不知道，完了用上以后我就觉得也就3天吧就有点效果了。因为啥，就是那个淌哈喇子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了。原先我一张嘴能淌成6，后来虽然也淌，但是从嘴角往下阴了。就是再一个吧，我这越用啊这胳膊腿越感觉也轻松了。不是那么沉了，也不那么木了。你看我记得用的是一个周期的时候，我那个大小便自己也知道了，不往裤子里尿了。而且我还能自己提裤子了。
0: 啊，你看哪哪都好了啊，胳膊腿呢都逐渐的好使了，恢复知觉了，应该恢复的挺不错的是吧？
3: 我在屋里啊，我堵着墙啊拐来我拐来回能走一走啥的
0: 了。走一走就可以了啊，很好的啊。
3: 你看到现在你看我说话，你要是不注意听的话是不是吐了慢点，别都很正常啊。
0: 是的没错啊，吐字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特别有逻辑， 啊，调理也很好啊，非常不错。那血压的状况怎

0: 基因三代特效是把你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修复好了，所以说你看血压现在是一个平稳状态，多好啊。那像以前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那现在非常稳的话，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这病再犯的话呢，那可以说就很麻烦了，是吧？你看现在哪哪都好啊。
1: 这都是你一半功劳，还有我老伴儿一半功劳。
0: 应该说呢，老伴儿的功劳更大啊。您看呢，咱们的体天再好，老伴儿不给你拿回去，你用不上，你也不能恢复的这么好，对不对啊？
1: 嗯，还有一点呢，我现在就记忆力可比以前强了。
0: 嗯、
1: 你看家里来个亲戚串个门啥的，
0: 嗯，
1: 就对上号了，叫、
0: 啊、
1: 啥呀都知道了。
0: 啊、哦，越来越好了，是吧？过去的一些事情都能够想起来了，那不就越来越年轻了吗？对不对？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呢，人活百岁它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健康的活着，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妹妹他们过来串门来看我，
0: 嗯、
1: 说一些妹夫身体现在也不咋好，五指疏松、
0: 嗯，
1: 晚上睡觉吧腿老抽筋儿。
0: 嗯，
1: 而且说尿尿也疼，嗯，还有那个叫肾盂阻性肾炎，
0: 啊、
1: 嗯，我寻思你给看看，他这个病，你说得几个疗程啊？
0: 你妹夫这个病也得重视啊！我跟你讲啊，基因三代特效所用的是绝密的中草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万用多肽，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是世界上超浓缩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代尔顿的，每天仅需要服用一支，就可以满足啊我们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那至于说您妹夫啊，他的病情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问题不少，但是呢，我说过啊，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病。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是修复整个基因链的，从头到脚整个修复，也就是2个周期的时间。你别看毛病多啊，咱们照样给他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啊，那行，那我就赶快叫他用上。
0: 哎，好的，那就拨打厂外的电话，帮他登记报名就行了。抽烟喝酒的话，最好控制一下啊。好，那咱们就这样，再见啊。
1: 嗯，再见。
2: 自己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

0: 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哎，刘老师，我也是第一次跟你通话。哎，我也挺激动，也不是太会说话了。
2: 哦，您别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实实在在的，挺好的啊。
3: 好的，这个节目呀，我最近才听着。我寻思给你打那电话呀，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毛病还能不能治好。
2: 哦，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基因的概念呢有多少了解呢？
3: 不了解。
2: 不了解是吧？那不了解咱们就先了解一下啊。家里头有几个小孩啊？
3: 就一个儿子。
2: 啊，一个孩子啊。男孩女孩？长得像谁？
3: 男孩。
2: 啊，
3: 哎，他长得鼻子脑袋都像他爸。
2: 啊，像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像爸爸知道不？
3: 这跟基因有关吧。
2: 啊，那当然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就是呢，基因它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给串联在一起。虽然这个基因链呢，咱们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我说过啊，我有办法让你们相信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身边呢，有些人他是少白头。啊，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年纪轻轻的他就少白头。你再问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也有少白头的。你说这个头发他有没有基因呢？
3: 哎，有，对，有。
2: 哎，那再说呢，这个眼睛啊，你说咱家的孩子的话呢，你看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随谁了？啊，随父亲了，对吧？长得好看。那你说这个基因，那你说他这个眼睛有没有基因呢？
3: 哦，对，是这么回事。
2: 哎。那么一直延伸到脚丫子啊，你看到我们说啊，有的呢，你看第二个脚拇指它长，你再看这个小孩子啊，那可以说 DNA 都不用做，啊，他小孩子呢第二个脚趾头也是长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从头发丝儿到脚丫子，它是不是一个长长的基因链？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把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串联在一起，这就是孩子的全部。当细胞里的基因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应的细胞的组织它就出现了病变。你不管是心肝脾肺肾，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基因生病了，那这个疾病它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病都叫基因病。那既然基因的病，我们当然要用基因药来治疗。现在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啊，那您身体是怎么了？
3: 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呀，我都先喷上这个喷剂，要不就上不来气儿。有的哮喘病上不来气儿，憋得脸发紫，完了就是浑身出汗。有时候这痰呀，咳20多分钟，可黏了，咳也咳不上来。你说常年吃药啊，把这胃也吃坏了，就这个菜呀饭呀，稍微凉点都不行。这胃疼胃胀。心脏还有毛病，哎呦，这个你说这老了，这哪哪零件都不行了。你说这心脏有毛病吧，上来那股劲儿就疼，一开始疼了几秒钟，哎，后来就接近这有一分钟了。我跟这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嘛，哎，你说咳嗽起来，哎，有时候吧，你说那还打扰他们睡觉。儿子都不说啥，媳妇儿也不吱声，反正脸色不好看。你说这人一老了，你说就成这样了。
2: 哎，你看看啊，我都感觉到了，您是看着呢孩子们的脸色过日子的。啊，也是没办法啊，这儿子是儿子，儿媳妇是儿媳妇，对不对？哎，咱们晚上呢老是咳嗽的话呢，就是怕啊影响到他们休息。那一天两天还好，那日子长的话呢，咱们也觉得呢对不住孩子。
3: 对对，
2: 哎，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咱呢得好好的活着。
3: 哎，
2: 人活一世不容易，对不对？哎，
3: 对，
2: 针对于您这个病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治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治好，所以 以说估计啊，您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
3: 对，
2: 那这是严重的肺部基因损伤造成的。
3: 嗯，
2: 您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会发展到肺气肿，后期的话就是肺心病。肺不好，为什么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3: 嗯，
2: 因为整个的基因链它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肺要不好，心脏就不好。它都是有关联的。
3: 是怎么回事？
2: 那如果说我们用啊基因用药基因三代特效的话，老师啊给你保证啊，就是您的病情不会恶化。首先控制住您的病情，让你不遭罪，并且一两天就可以见效，非常明显的效果。
3: 哎，
2: 那么再一点呢，我们就讲你会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2: 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里边独含有的 S 三加基因多肽，它是专门修复我们基因的，而且它是万能肽、生命肽。它对你的人体从头到脚的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我们让老百姓就吃这一种药来治我们一身的病。所以说的话，你看您治了这么多年了，眼下我们得相信科学，也别再拖了啊！要想健康，也不想影响孩子们的休息，是不是啊？啊，身体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他们看个家呀，看个小孙子呀，以后指望谁照顾呀？都不如自己照顾自己。儿子好，孙子好，都不如自己身体好，您说是不是啊？
3: 您说太对了，这不每月开2000块钱的钱的退休金嘛？给儿媳妇1000，自己留1000，没干别的，这就光买药吃了。
2: 你看看啊，而且的话呢，也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病还是在，是吧？钱也花出去了，病还是在啊。所以说的话，现在咱们抓紧时间的换换方法。
3: 您
2: 的钱也不少花啊，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有活动，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我就建议您试试，好不好呀？
3: 好，刘老师，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定上2个周期的，我还想着好好活呢。
2: 啊，只要您用上的话，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啊！你也放心啊。如果说药效您不满意，您就把药拿回来，我承诺给您无效退款退货，零风险购药。药效绝对有保证，绝对让你放心的啊！
3: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刘老师。
2: 啊，好的，那就先这样啊！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们再见啊！
3: 谢谢刘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你好啊。
2: 啊，你好。
4: 哎，自打我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这半个月以后啊，我这健康我发现我这个脚步啊是谁都挡不住啊。
2: 这是好事吗？你还挺幽默的啊。能够听出来我们真的是高兴啊，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啊。这句话我最爱听，健康的脚步谁也挡不住。
4: 对，
2: 只要您用上几天之后，我们都会啊，就是实现健康的脚步谁都挡不住的啊。
4: 哎，对对，刘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你讲的这个遗传性疾病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基因。还有你说的那个环境不好啊，你比方说那个那个三鹿奶粉吃了好几百个大的娃娃，还有日本的那个那个核辐射是吧，哎呦，人都畸形了，这些都造成了基因突变的。
2: 没错啊，都是基因突变所造成的。如果说回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都怕辐射啊，怕的就是它伤害的基因，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看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这都是基因突变的原因啊。
4: 啊，对呀，就拿我自己来说啊，人家喝酒啊，喝的再多都没事儿，可是到我这儿就不行，我喝点酒，我的脸就红。
2: 然后呢，再问问父母啊，那父亲的话，或者说母亲的话，也有，就是喝了酒的话，那脸红的，是不是？
4: 对了，兄弟都是
2: 这
4: 样。
2: 遗传基因的问题啊。
4: 哎，所以说刘老师啊，你讲的、
2: 嗯、
4: 我特别信，你知道吧？我觉得有道理，对吧？在我们家啊啊，我弟弟他身体啊特别好，可是我这身体就不行，
2: 嗯、
4: 我的身体啊、嗯、就是我老爸了啊，一天呢就是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做。浑身呢、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糖尿病没的，当时呢就是糖尿病引起了肾衰，
2: 啊、
4: 哦，没抢救过来呀。之前呢我的身体本来啊就不好，浑身总是没劲儿、
2: 嗯，
4: 糖尿病这有都有个四五年了，餐前血糖11.多，餐后呢那更高了，17.多了、
2: 嗯。
4: 这个月呢，哎你看我现在这血糖，餐前5.5，餐后7.6左右了、
2: 嗯。啊，你看看完全正常了。
4: 啊，可不是啊、
2: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降糖药哈，现在2天我再吃一次，
2: 嗯、
4: 你说我这能不高兴吗？
2: 啊、还会更好啊！我告诉你啊，逐渐的你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降糖药我给它甩开了，咱们就不用它了、
4: 哎。
2: 因为什么呢？你用了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它会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胰岛基因。等到它修复好之后，
4: 哎、
2: 你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那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你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啊，是不是比你吃了多少年的药都要强？是不是呀、
4: 啊？那可不啊！哎呦，真是比我这么些年哈、啊、吃的药都见效。现在我身上可有劲儿了。原来我这不是腰疼嘛，还有腰肌也蛮突出，疼的人呐、啊、实在是受不了啊、你看这几天，我虽然是走路走慢一点哈，但是我自己也能走了。这腰那个疼啊减轻了、
2: 啊、
4: 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我这个排尿哈，我发现现在每次啊小便的时候呢泡沫少了。哎呀、
2: 嗯、
4: 你是不知道刘老师，因为这些年我心里特别担心，我就怕跟我爸一样
2: 啊那是的嘛，成也基因败也基因啊。如果说天赋才能的话，容貌啊我们基因遗传了优点，这是好事儿。但是我们遗传的基因是疾病，那就是灾难，那就是痛苦了。
4: 对，哎，我就怕一样啊，走他的老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早晚肾衰，我就跟我老爸一样悲剧了。
2: 啊，那是的，结果是肯定的嘛。
4: 哎呀，这是啊，这我以前呢，我这腰上板呀也有加厚，大夫呢，时常叮嘱我呀，说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是严重了就得透析了，不做透析，倒是命都保不住了。
2: 啊，那可不是嘛，透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去工作。肾衰竭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它已经过滤不了了，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滤器嘛，透析呢就是通过这个仪器去帮助我们过滤血液。
4: 嗯，
2: 你看这些患者往往就是人财两空，到最后
4: 对
2: 大多数都是这个结局的。但是啊，要说啊，您比您父亲幸运在哪儿啊？您是赶上了好的时代了。
4: 是，
2: 我们现在有了基因疗法，父亲那个年代没有啊，
4: 没有，
2: 对不对？哎，所以说基因疗法就改变了您的命运了啊。
4: 对对对，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现在呢，看我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我去医院检查啊、
2: 嗯、
4: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腿肿的情况呢现在下去了不少，现在这个心情特别高兴、
2: 哦、
4: 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
2: 嗯、
4: 特别着急，就是听到有那个减免85%的优惠活动啊，我还没有了、
2: 嗯，
4: 我想趁着这个没有恢复原价之前呢，我把剩下的药呢，哎，该多少我就把一次性把它补足了。
2: 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容错过啊！100块钱的药费呢，自己只花15块钱，确实是超级划算。我们省的是钱，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
4: 是
2: 两个周期下来的话，血糖呢能控制的非常好，并且阻断我们身体所有的并发症，整个身体都能够焕然一新，咱们健健康康的。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4: 哎，好，谢谢你啊，刘老师，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人一定要有好报，谢谢，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2: 哎，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5: 自己健康是美德，
6: 传递健康是功德，
5: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6: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 用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

0: 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4: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好的，李老师，哎，我得问问啊，现在是不是能减85%的药费啊？
4: 啊，对的，现在有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省85%的药费啊，就能够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
5: 哦，哎，那现在这个药啊，是不是跟我以前买的一样的呀？
4: 哦，您放100个星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药品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咱们的药品上市呢要经历啊4层的检验，层层把关。所以说这点的话您不用怀疑啊。
5: 哦，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和我们家老头子两个人都在用。
4: 啊，
5: 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呢是托人情找关系，您是在医院。就费了老大的劲才买回来的。
4: 哦，
5: 当时我们买了呢就是2个周期的，两人一起用的。
4: 嗯，
5: 我呢就主要是风湿病都好多年了。
4: 啊，
5: 后来呢慢慢的又发展成有风湿病了。
4: 啊，
5: 二尖瓣呢还关闭不全。
4: 嗯
5: 嗯，再有吧就是咳嗽的时候呢总是有一个红色的泡沫出来。
4: 啊，
5: 当时我就怕的，我就害怕，我心想肯定是严重了。
4: 啊，严重就是心衰了，这个知道吧？
5: 知道。
4: 啊啊，
5: 哎，而且我这个病呢，跟这个病吧，也不像病人的病。
4: 嗯。
5: 你说咱们家里吧，也不缺什么钱。
4: 啊。
5: 但是呢，这手术啊，我不愿意做。
4: 嗯。
5: 为什么呢？我总是有点害怕，在心脏上开刀，那可不行啊。
4: 啊。
5: 所以我就开始吃药，一直用药来维持，但是这个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胃子吃的也不好。
4: 啊，
5: 后来我们家老头子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没有别的毛病，他呢，这个人呢也不胖，但是呢，血压血脂呢也都不高，就是这个腰不好。
4: 啊，
5: 后来去医院呢也做了检查，医生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是第4级和第5级。
4: 嗯，
5: 哎。我们俩呢就为这个事吧，一人都用了1个周期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用了1个周期啊，我现在啊好多了。
4: 嗯嗯，
5: 首先我这个心脏啊也舒服了，咳嗽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再
4: 是
5: 那个红色的泡沫也没了。哎，
4: 那不错呀。你看您给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啊，可以说就没有咳嗽啊。
5: 是啊，所以说这个基因药啊，要不怎么说是这么好使呢？最近呢也不咳嗽了，这个血沫子呢也没有了。
4: 嗯，
5: 就是这个我老头子呢，他原先啊一到变天，他这个腰腿啊就开始疼痛， 这些毛病啊，现在也都没有了。
4: 嗯。
5: 哎，你看原以前的话，在家里做点事啊，洗个碗啊，洗个衣服，
4: 嗯，
5: 总是不能碰凉水。现在啊，口都行了，在家里什么家务事都干，还帮孩子他们洗洗衣服啊，做做饭啊，现在都没事了。
4: 你看啊，都好起来了，是吧？
5: 对
4: 啊，一个周期的话呢，我告诉给大家去病啊，你看是不是就去病啊？
5: 嗯，
4: 表面上这些症状全没有了啊，这就是基因用药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奇迹。而您的老伴儿啊，他是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啊？就是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它超过了多少年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异常。
5: 嗯，
4: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老伴儿啊，他这个腰的感觉怎么样？
5: 他原来呢都不敢动，
4: 嗯，
5: 都不能干洗送活。
4: 嗯、
5: 现在呢，我们俩出去买菜，买了多一点，他还能帮我拎个菜上楼呢。
4: 嗯，
5: 就是擦个地啊，干点活啊，现在也都行了。
4: 要不说人无骨不立呀、啊？基因呢修复好之后，错位的骨骼它慢慢的恢复正常。啊，你挺好的啊、
5: 嗯、
4: 老两口呢接着用药啊，基因三代特效两个周期为完整的治疗量，不管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们从头到脚把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以后啊，就需要两个周期的时间，两个周期下来、
5: 哦、
4: 我们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尽快的报名了啊。
5: 好了好的，那我就自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赶紧订上吧。
4: 哎，对的啊，再定两个周期就行了。停药之前我们再沟通一下，老有所想，老有所乐，我们都健康的活着啊。今天就这样啊。
5: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
4: 哎，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8: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9: 生命。
8: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9: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 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字解释吧。
1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10: 骨质代谢。
11: 骨代谢。
10: 由它来进行。
1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1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1: 对对对。
1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1: 对对对对，
1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回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1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不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11: 啊，对，
10: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 是这意思吗？
1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10: 嗯，
11: 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螃蟹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

0: 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
1: 嗯，
0: 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
1: 嗯，
0: 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个功能。
1: 嗯，
0: 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它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是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等到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1: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
0: 对
1: 在一
0: 对
1: 下
0: 对
1: 子就明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对对，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啊。
1: 对，
0: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螃蟹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他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0: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1: 然后它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对对
1: 单独
0: 对，
1: 的一个腺体。
0: 对对，
1: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0: 对，甲
1: 并
0: 状
1: 不
0: 腺，
1: 是，
0: 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这样叫甲旁亢。那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
0: 的，完全独
1: 立
0: 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1: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0.1%，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99%，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 所以说一个是 0.1、嗯、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1: 嗯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嗯、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0: 嗯、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诶，那这个甲旁抗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1: 哦。
0: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性甲状腺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
0: 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那在这一块儿，我们它是。甲旁抗，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对吧？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旁抗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
0: 抽血，对，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对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抗，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换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
1: 对、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就他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
1: 啊、
0: 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抗，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抗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有。 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和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

0: 主任，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对，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点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2: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血组的，也是全国的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2: 对，
0: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啊，
0: 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1: 对对
0: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它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颈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哎，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它能颈口进行的
1: 啊，
0: 这还真。
1: 颈口也做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2: 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他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求解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0: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1: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时候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0: 那这个就是在他 发生。

0: 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1: 可以啊。
0: 嗯。
1: 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它需要严格控磷。它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身体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
0: 嗯，
1: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0: 嗯，就是要吃低磷的。
1: 低磷的蛋白。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0: 哦，
1: 所以
0: 那个汤嘌呤也高。
1: 对对对。
0: 啊，磷也高。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1: 尽量不
0: 要
1: 喝
0: 低的。
1: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 ,70% 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 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 70% 的磷从尿中排出，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是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0: 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1: 骨密度得做，
0: 要骨密度得做。
1: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七八十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0: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1: 检查，
0: 维生素 D
1: 这两个可以。
0: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1: 对，包括
0: 我们缺钙，
1: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0: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1: 对，
0: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1: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0: 也不对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1: 对。
0: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1: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0: 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你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1: 对，
0: 不
1: 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

0: 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戚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这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啊，对呀、
1: 啊。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接着。
0: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不大概。
0: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对对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1: 对。
0: 一查到，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
0: 增大了。
1: 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0: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0: 所以就是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止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1: 对对对。
0: 血管钙化。
1: 对。
0: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1: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0: 都能摸到呀、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0: 软的弹性的呀，
1: 摸一下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0: 哇，那么硬，
1: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0: 这
1: 个事儿，
0: 对，
1: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0: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1: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0: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对，
0: 有点这意思，
1: 就这个意思，
0: 是是
1: 就
0: 这
1: 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0: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1: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0: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 啊，但是他就。

0: 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
1: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1: 对。
0: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对，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吧，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0: 就是会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1: 对。
0: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对。
0: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1: 手
0: 术
1: 了
0: 呢？对呀、
1: 啊。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CO 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要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了，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都
0: 会出现瘙痒症。
1: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0: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1: 那是老年
0: 对皮肤瘙痒是吧？
1: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透析的病人。
0: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1: 对，
0: 也容易混淆，
1: 是
0: 吧？是，
1: 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
1: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叫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1: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0: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1: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0: 啊，
1: 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0: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1: 它主要是关节
0: 啊，主要是
1: 关
0: 节
1: 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座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0: 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1: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0: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
1: 的问题，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0: 哦，
1: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 对，沉积在这儿，
0: 沉积在那儿。
1: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
0: 嗯。

0: 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1: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两次戊肝素透析，然后怕他结膜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0: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1: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0: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低啊之类的。
1: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腺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腺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0: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1: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地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补地这些药物了。
0: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1: 对
0: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1: 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旁腺素。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旁腺。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旁腺增大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0: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1: 对，那个是
0: 核心指标，
1: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啊，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0: 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1: 那
0: 就是
1: 也是有问题，
0: 有问题的了。
1: 就
0: 是它两者结合，
1: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0: 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1: 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0: 那我这块我提点题外话吧。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1: 对，
0: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他是

0: 伤口愈合的问题。
1: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因为糖尿病中国有一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一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0: 反而方便了。
1: 对对，方便了，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0: 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1: 对，
0: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1: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呢，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0: 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膀胱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对，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说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0: 对。
1: 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继发甲膀胱这种疾病呢，实际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膀胱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1: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膀胱，
1: 对，
0: 就是甲状
1: 旁
0: 腺。
1: 对，
0: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01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小新特别提醒，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近期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昨天和今天恰逢520和521，谐音我爱你，哈尔滨市民政局联合7大城区启动爱在耳滨领证有想法婚姻登记主题活动，升级登记服务，为新人打造特色领证体验。本次活动打破传统登记排队填表盖章模式，结合哈尔滨文旅特色，打造百年建筑宣誓、太阳岛见证、中央大街誓约、巴洛克街区旅拍等多元场景，获新人广泛好评。昨日各城区活动同步开启，南岗区实行双点联动，新人可在百年领事馆旧址集体宣誓，或登上龙塔203米云端许下誓言，现场配套互动环节及伴手礼。道里区依托中央大街打造欧式办证厅，新人在江景露台集体宣誓，全国通办政策吸引外地新人前来。道外区划分特色登记点与便民登记点，巴洛克街区提供免费复古纪念照拍摄，南康街登记点开通绿色通道，提升效率。厢房区将婚俗文化融入流程，设立展厅普及婚俗知识，倡导文明婚恋。平房区开设婚前辅导课堂并提供免费婚检。阿城区结合金源文化打造特色办证厅，赠送定制礼品。上至依兰等县域也优化登记环境，普及婚姻知识。活动期间，婚嫁服务行业协会同步举办婚博会，汇聚各类婚嫁业态，提供一站式备婚服务，发放消费券及领证专属优惠。今日松北区将在太阳岛举办湖畔颁证盛典，新人可在湖光天鹅见证下宣誓，还能免费体验网红项目。松北区2处登记点开放延时服务，保障新人顺利登记。为应对登记高峰，全市提前开通线上预约，增设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官方短视频预热引发广泛关注，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服务，让新人的幸福起点更具仪式感与温情。日前，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现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八方宾客送上一份惊喜大礼——2026哈尔滨文旅消费券。2026年，哈尔滨计划分3个季度投放总额1亿元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第一批4000万元消费券已于春节假期前上线，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第二批2000万元于5一假期前上线，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跟团游5大

消费场景，优惠幅度统一为20%，让每一位来哈游客都能切实感受到实惠。据悉，从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开始，到5月25日本周末，正值东北超哈尔滨市主场比赛周末，特别推出东北超文旅消费券，所有消费券的优惠幅度将从常规的20%临时提升至25%。这是哈尔滨市为助力东北超足球赛事，欢迎外地球迷来哈的一份特别诚意。看球赛，游冰城，一券省更多。此后，6月13日、7月25日、8月8日，每逢哈尔滨市主场比赛周末，都会同步安排加码福利，让体育与旅游的快乐叠加，让每一位来哈的游客都不虚此行。领券方式非常方便，游客无需下载新 APP， 打开平时常用的平台即可参与。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一半是梦幻冰雪馆的冰雪清凉，让大家一次解锁双重欢乐。期待与每一个热爱音乐也热爱冰雪的你不见不散。哈尔滨地铁1号线哈达站至核心路站区间6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及设备调试工作全部完成。此项目较原计划提前40天竣工，5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投用。此次改造圆满解决沿线站点出行短板问题，让槟城市民收获更便捷、舒心的地铁出行体验。本次率先完成升级改造的6个地铁出入口，具体为理工大学1号口、哈达站1号口、医大二院3号口、黑龙江大学3A号口、学府路2号口、核心路2B口。后续哈尔滨地铁将按照既定规划稳步推进其余站点出入口扶梯改造工程，持续补齐交通服务短板，扎实落地各项便民惠民举措。近日，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发布公告，近期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稳步回升，现已达到安全航行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运营条件。经综合研判，自即日起，在天气条件适宜情况下，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巡游活动。常规巡游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18时30分至20时30分。哈洽会期间特别安排每日均安排巡游活动。哈洽会结束后，巡游恢复为每周五、周六、周日运行。作为群力地区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随着检修、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的完成，已经梦幻回归。音乐谷喷泉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较先进的喷泉。水上喷泉占地面积约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喷100米，四周设有露天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看台两侧还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进入看台观赏。正式回归后的表演时间为每日19时，表演时长为20分钟左右。五月冰城，繁花渐欲迷人眼。近日，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1号的南岗博物馆内，成片的毛地黄迎来盛花期。挺拔的花序上，紫、粉、白等各色中型花朵成串垂落，宛如一只只精致的小铃铛在百年欧式建筑前轻轻摇曳，为这座博物馆的静谧院落增添了盎然生机与浪漫的欧陆风情。步入馆内庭院，明黄色的百年老楼掩映在绿意之中，与色彩斑斓的毛地黄、幽紫的飞燕草以及盛放的丁香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建筑可阅读、花木易传情的诗意画卷。
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慕名而来，在花径间驻足打卡，感受历史文脉与自然生态交融的独特魅力。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送公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现曝光三起典型案件，警示广大驾驶人及务工人员，安全不能挤，生命不可超。交管部门提醒，超员绝不仅是多做一个人的小事，它会直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不稳，极易引发爆胎、侧翻等严重交通事故。广大务工人员和驾驶人切勿贪图方便，心存侥幸，别让送公车变成送命车。夏季电动车等群体交通出行流量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力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滨城交管部门提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在于驾乘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更会直接危及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法文明骑行，平安顺畅出行。为全力护航东北超顺利开赛，切实筑牢赛事期间消防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球迷观赛出行安全，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赛事特点，贴心整理发布专属观赛消防安全指南，从居家、出行、场馆观赛、应急处置等多方面为球迷送上实用消防安全小贴士，引导大家平安观赛、文明观赛。哈尔滨消防提醒广大球迷，赛事季在感受足球激情、畅享赛事精彩的同时，消防安全时刻不能松懈，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观赛环境，全力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有序开展。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一周多60%时间的统计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8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06元每升至0.07元每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近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近日，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ista 805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北京时间5月20日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5月19日18时31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6亿。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小心特别提醒，未来3天气温逐步回升，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春播活动。近期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

0: 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

0: 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

0: 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

0: 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4: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4: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3: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5: 子规深理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7: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8: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9: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白天晴，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

0: 于洪涛在督导检察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时强调，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王和生会见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克拉斯诺达尔市、莫斯科市代表团。以展促贸，以贸促投，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展区助力本土品牌拓展市场，走向国际。深圳文博会哈尔滨馆布展完成，即将开启文化魅力展示之旅。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2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宾县道外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转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厉行厉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守护好绿水青山，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于洪涛先后到宾县英杰乡、道外区团结镇连胜村、黄家崴子屯和民主镇民富村，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盗采砂石、违法倾倒垃圾、违规堆存粉煤灰等问题，详细询问问题成因、责任单位、整改措施，现场督办推进整改工作。他强调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全面整改，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诉求。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对工作不作为、慢作为、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在督导检查中，于洪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自觉接受督查，积极配合督查，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转办的线索、交办的案件要主动认领、诚恳接受，逐项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认认真真抓好整改落实，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真抓实改，对能够立即解决的依法依规马上办、快速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一时难以解决的明确任务书时间表，限时保质完成，坚持问题导向，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标本兼治，夯实绿色生态本底，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苍松参加。5月18号、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分别会见参加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舍斯塔科夫、克拉斯诺达尔市市长瑙莫夫、莫斯科市政府部长、市对外经济和国际联络局局长切廖明一行，市领导杨慧、李亚飞分别参加会见。王和生对各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向本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共同引领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哈尔滨作为中国对俄合作中心城市，愿与俄各城市携手进一步强化政府间交往，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拓宽经贸合作空间，密切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交流，厚植民间友谊基础，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舍斯塔科夫、瑙莫夫、切廖明表示，三座城市与哈尔滨市交往密切，友谊深厚，多领域交流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愿持续强化与哈尔滨的沟通对接，深化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互学互鉴城市治理经验，共同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和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正在举行的中俄博览会是哈尔滨地方品牌走向国际的大好机会。哈尔滨展区紧扣信任、合作、共赢主题，依托展会平台，让全球客商认识哈尔滨品牌，了解哈尔滨实力，助力本土企业开拓更大的国内外市场。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中方中心展台， 哈尔滨展区聚焦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目标，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集中展示了我市作为国家向北开放枢纽城市的阶段成果。展区采用3+1+1结构，设置向北开放、冰雪经济、创新引领三大主题板块，配套一个中心推介舞台和一个直播专区，全链条多方位呈现哈尔滨产业发展新风貌、新成就。哈尔滨展区讲解员鲍成旺。
2: 东南科技的一个机器人，机器人现在已经在我们全国的工厂当中已经有进行应用了。那它主要的应用范围呢，就是在搬运，它还有进行很多文艺的表演。像它的话呢，就是一个可以在我们的采矿以及石油当中实现勘测，避免了我们人到达一些这些比较危险的区域里面。
1: 展会期间，哈尔滨展区集中亮相一批首展首发新技术、新产品。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展出超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模型和空冷设备模型，黑龙江瑞意新能源科技带来了赋能农业生产的科技新品甲醇增程电动无人驾驶农机。黑龙江瑞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蒙涵：
3: 甲醇农机是以我们的无人遥感技术和我们的企业研发的甲醇增程器，再配以我们的绿色燃料甲醇进行三位一体的进行我们科技赋能，相当于传统业我们的同能智能农机会比传统农机的碳方方比会提高90%以上。
1: 在冰雪经济板块，集中展示了冰雪装备、冰雪技艺及冰雪产业相关成果，为冰雪产业领域企业搭建了专业展示交流平台。哈尔滨中诚科技雪狮王破冰除雪机销售总经理谭建平：
4: 我们采用了每一个轮体独立的浮动式上架，然后可以仿形模仿路面的形状去进行清理作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国际以前的以往的设备上，我们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的仿形结构，我们保护路面，我们不损伤设备，也不损伤路面的结构。
1: 本届展会上，企业出海数字化服务平台首次亮相，为国内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拓展国际商机提供了便捷渠道。黑龙江新华优才国际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洪亮：
5: 我们的这个出海的一体机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别服务啊，涵盖这个全球195个国家啊，为这个中国的企业从这个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进行全方位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1: 为拓宽企业宣传渠道，哈尔滨展区还依托中心舞台开展系列企业推介交流活动，搭建线下对接平台，同时专门设置哈尔滨好物直播间。哈尔滨展区直播间工作人员周佳旭：
6: 我们哈尔滨展区的直播间内呢，汇集了25家哈尔滨本土名优企业，覆盖了农业、食品、乳业、美妆等多个领域。像我们的垦丰农业呀，还有我们的飞鹤乳业、伏尔加，还有本土的鲜奶品牌，传承多年的龙家老字号等上百款精选好物。
1: 哈尔滨市贸促会副会长陈嘉欣：
7: 哈尔滨展区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的中方中心展台，那么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搭建一个高效、开放、集约的公共交流平台，而最大化利用展会的平台，达到以展出贸、以贸促投的平台效应。
0: 5月19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香坊区专场招商推介活动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举行。推介活动中，香坊区详细介绍了区情概况，重点推介了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全面展现区域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营商环境及发展潜力。区内重点企业分别就各自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进行了推介。另外，据报道，昨天香坊区与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地区举行了签约交流座谈会，香坊区与伊尔库茨克地区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开启两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新篇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会于今天正式启幕， 这也是哈尔滨市连续第14次参加深圳文博会。我市呢将会携带最新的创意产品精彩亮相，全面展示创意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一起去现场看看，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8: 这里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现在是下午的1点。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搭建工作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本次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以冰雪赋能 AI 筑梦为主题，整个展馆以冰箱紫和冰川蓝为主色调，充分展示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浪漫与冰雪基因。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设计师王聪莹。
9: 整体设计呢，我们汲取了松花江和大剧院的这样的流线型造型，采用四面开口这样的一个动线，然后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走进哈尔滨展厅，了解哈尔滨，将整个城市的建筑功能然后与我们整个展位呢相融合。
1: 记者朱磊。
8: 哈尔滨有着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那么这次呢也是带到了展馆里。那么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就是我们群力音乐公园的大雪人了。那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啊，明天可以说会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让南方游客能够零距离地感受到冰雪实景的魅力。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设计师王聪莹。
9: 除了您刚才介绍的亮点之外呢，我们还包括有 VR 巡游哈尔滨，冰雪数字展厅，以及我们红色智能的畅联文化的展示。然后呢，也将科技赋能冰雪，体现我们哈尔滨 AI 赋能产业，科技引领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此次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4号展馆，面积为406平方米。展馆分为冰天雪地产业热土、创意赋能设计未来、光影璀璨书香冰城、文脉更续树脂冰城四大板块，打造集成果展示、体验互动、招商推介、产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标准展馆。记者朱磊。
8: 相信这个精心布置的展馆呢，一定会吸引众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如果您也想不虚远行，身临其境的感受文博会的情况呢，就请明天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领略文博会的开幕盛况。
1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赛事燃动初夏，激情汇聚冰城。随着东北超足球联赛揭幕战临近，来自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欢聚冰城，共赴热血沸腾的足球之约。作为冰雪文化名城，哈尔滨打破旅游季节局限，把冰雪浪漫延伸至四季，打造全年可体验、全季可游玩的文旅场景，让球迷解锁冰城四季惊喜和别样魅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室外暖意融融的五月，这里依旧是银装素裹、冰雕林立，全年恒温的冰雪场景让大家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哈尔滨独有的冰雪风情，也为观赛的球迷们提供了夏日赏冰玩雪的好去处。
12: 走进梦幻冰雪馆，精美的冰雕、蜿蜒的冰滑梯、梦幻的冰雪城堡，趣味十足。这些由松花江天然冰雪打造的景观，在零下恒温的场馆内常年不化。游客身着外套拍照打卡，体验项目，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清凉与欢乐。深圳游客段新格：
13: 本来以为这个季节没什么看的，结果进来以后觉得还是很震撼。确实这个做的这些冰雕工艺啊，是我以前没有想象到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么精美啊，我觉得非常契合咱们哈尔滨的那个冰雪文化。不论什么季节来哈尔滨，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冰雪的文化啊，冰雪的氛围和冰雪的这种热情。
12: 为了迎接东北超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给球迷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体验，哈尔滨各大文旅场馆提前谋划，从景观优化到服务升级，全方位做好准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文：
14: 随着赛事临近，我们不断优化冰雪景观，更新我们的冰雕作品，同时也增加了服务人员，完善了我们的便民设施，目的就是使我们的球迷和游客朋友们在观赛之余可以更加轻松地感受哈尔滨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四季冰雪多点开花，除了沉浸式室内冰雪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还将冰雪景观和极地生态完美融合，成为夏季感受冰雪氛围、亲近极地动物的热门选择。呆萌的

0: 企鹅、憨态可掬的北极熊、灵动的白鲸与冰雪相映成趣，尽显生机和活力。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部主管王雪。
1: 哈尔滨极地公园呢，将紧扣冰雪文化名城的定位，打造四季冰雪加极地文旅的融合场景。那借助的东北超赛事的这个契机呢，我们也将升级游览的服务和丰富我们的一个体验项目，让球迷朋友们感受到哈尔滨不仅冬季有冰雪，四季都有新精彩，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特色。
0: 赛场蓄势待发，冰城文旅相伴。哈尔滨不仅以专业的赛事保障迎接足球盛宴，更将以优质的文旅服务、丰富的冰雪场景，让球迷和游客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深度领略冰城魅力。活力四射的冰雪之城，正以足球为媒、冰雪为韵，全方位展现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让四季冰雪文旅品牌持续升温，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2: 19号，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的2026届毕业生春季校园双选会，150家企业提供3920个岗位，吸引了4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应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近1000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方一、严子昂的报道。
3: 本次双选会坚持精准供需对接，岗位覆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专业匹配度高。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2024级学生张浩成：
4: 这次双选会引入了电机厂、哈汉所等知名企业，岗位优质，专业对口。接下来我将进入电机厂进行实习。
3: 企业对口率高，不仅让学生吃上了定心丸，也让用人单位看到了职业教育的实效。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专员曹一南：
5: 咱们这类的学校呢，可能更注重一些实训的相关操作，这样的学生呢，到公司以后，他能很快的这个入职，很快的融入这个公司的这个实际操作，更好的这个上手。
3: 这种上手快、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特质，折射出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脉搏的同频共振。近年来，学校通过组建产业学院，将人才培养链条深度嵌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书记谢吉龙：
6: 我们现在目前有3个产业学院，其中有哈电机制造产业学院，是专门为三大动力、哈尔滨电机厂来培养人才的。我们还有焊接产业学院、冰雪装备产业学院，这也是围绕着黑龙江4567现在产业体系建设的。
3: 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医学院党总支书记张成慧：
7: 我们的平均就业率已经达到96.8%，就是对接产业非常紧密，所以呢非常受企业和用人单位欢迎。
3: 从装备制造到民生医疗，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支撑。职业教育正通过紧密对接产业前沿，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院长孙福才：
8: 我们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属性呢，就是突出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呢，我们主要是专业呢是要与这个产业来对接的，所以呢，我们根据产业的这种动态，我们来调整这个专业的这个变化。
3: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实训教学，进一步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1: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0: 为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纽带作用，畅通中俄政企对接渠道，服务民间交往机制顺畅运行。5月19号， 省工商联在哈举办第10届中俄博览会配套活动，中俄地方项目推荐。

0: 界暨民营企业对接交流会。活动以筑开放高地、聚民企共赢为主题，旨在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搭建民营企业务实对接平台。
1: 5月19号2026中俄粮食安全与韩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举办。此次活动是2026-2027中俄教育年重点活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重要配套学术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中俄教育年、东北农业大学系列活动月。活动由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省科协联合主办，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韩地农业可持续发展议题，集结中俄各界代表，共谋农业科教创新、成果转化与联合人才培养之路。
0: 如今，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哈尔滨自贸片区携片区内哈药生物、康龙药业、哈三联三大本土龙头药企集中亮相首发新品。展会现场展示的老百姓用得上、临床上刚需、海内外受欢迎的医药创新好物。三家本土龙头企业分别从慢病治疗、儿童健康、医美护肤三大民生赛道带来全新产品与升级成果，让中外客商直观感受到哈尔滨自贸片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底气，从实验室到国际市场。
1: 五月冰城丁香馥郁风光正好。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文旅厅、哈尔滨市文广旅游局联合主办，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国主题，立足哈尔滨冰城、夏都、丁香之城城市特色，以惠民促消费为主线，集中展示龙江夏季优质文旅资源，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19号2026哈尔滨文旅消费券正式发放。2026年哈尔滨计划分三个季度投放总额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目前第一批4000万元消费券已于春节假期前上线，由美团、携程平台牵头发放，第二批2000万元于五一假期前上线，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跟团游五大消费场景，优惠幅度统一为20%，让每一位来哈游客都能切实感受到实惠。
1: 为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对家乡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厚植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感。4月3号至今，哈尔滨市大中小学生荣光足迹青春启程主题城市探寻社会实践活动已吸引了全市6000多名大中小学生踊跃参与。目前所有参与活动的学子材料已全部审核完毕，自2026年5月20号9时起，通过审核且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可登录冰城家客户端下载电子社会实践证书。
0: 近日，即将代表冰城征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哈尔滨队来到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了返回家乡后的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球队教练组和队员纷纷表示，时隔3个多月后返回哈尔滨让他们充满亲切感，他们也盛赞了球队主场的场地条件，并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球队将按照计划进行赛前备战，力争在揭幕战中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展现冰城足球的拼搏精神与城市风貌。
1: 松峰山是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素有龙江第一秀的美誉，承载着深厚的金源文化底蕴。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东北超赛事期间景区将推出专属优惠政策，手持东北超票根的7座参赛城市的球迷可享受松峰山景区免票福利。5月22至24号、6月12至14号、7月24至26号、8月7至9号、 参赛城市球迷持客场当

0: 地身份证，包含沈阳、大连、长春、延边、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及东北超门票票根，可享受松峰山免门票政策。
1: 近日，东北超赛事免费接驳车乘车指南正式发布，哈尔滨东北超比赛场地为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比赛当日，哈尔滨市将开通四条接驳专线，当日15点到18点运行，持东北超联赛门票、电子观赛凭证免费乘车，共分四条线路。线路一为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约60分钟。线路二为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约90分钟。线路三为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约90分钟。线路四为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车程约90分钟。去乘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赛后返程方面，比赛结束后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免费乘车，乘车地点为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返程路线为体育中心到乐松广场，之后到达红博广场、华荣饭店，之后到达哈尔滨站南广场，之后到达人民广场，最后达到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返程全程时长约为120分钟。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呢，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和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当前以体验经济为主力的新消费正快速成长与崛起，体验经济是从服务经济中分离出来的更高级形态，是一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价值重塑，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11月，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高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增速领跑全球。
1: 作为消费新增长点，体验经济以个性化、参与性、场景化、情感化的鲜明特征，不仅留住消费者的身，更留住消费者的心，让我在场、我感受、我创造成为每一次消费体验的核心注脚。
0: 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供给，体验经济打破了传统商业中模糊的大众画像，将抽象的市场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拥有独特情感、兴趣、渴望的人。体验经济首先要引发情感共鸣，让供给不再是盲目投放，而是有的放矢的精准触达。从谷子经济到沉浸式剧本杀，从 IP 快闪店到个性化的文旅路线，商家为消费者量身打造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体验内容。例如，爆款库库马玩偶

0: 以瑕疵共情当代年轻人情绪，精准戳中了年轻人渴望释放压力的痛点，提供了一人一体验的情绪疗愈方案。
1: 体验经济的产出并非凝结于最终的产品之上，而是蕴含于体验过程之中。消费者在参与过程中的投入、反应、感受、记忆与情感，构成了体验经济价值本身。在密室逃脱中，玩家沉浸于线索搜集与推理解谜的每一步，享受着层层递进的紧张和刺激。在拼豆等 DIY 手工房中，消费者专注于亲手创作的每一个环节，感受从构思到成品的满足与乐趣。在大唐不夜城等沉浸式文旅项目中，游客通过换装、互动演绎，一步步融入历史场景，实现一场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旅。这种全感官的沉浸，让消费者从被动的体验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体验共创者。
0: 场景是体验经济的土壤，业态融合则是对这片土壤的深耕。为了提供极致的体验，传统的行业边界正在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万物互联、无界融合的复合型生态。以苏超为例，通过草根赛事、联动旅游、餐饮、住宿、出行、体育五大场景，2025年前六轮赛事带动线下营收近380亿元，充分彰显了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融合的强大势能。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通过场景化设计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反应。在体验经济中，书店成为城市客厅，商场化身第三生活空间，交通枢纽变身超级目的地，工厂进化为品牌博物馆，乡村蝶变为心灵栖息地。
1: 体验经济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价值邀约，商家将愉悦感、认同感与生活中的小确幸编织进消费体验过程中，让消费者获得那份无可替代的性价比溢价。治愈系露营让人们暂别城市喧嚣，在自然中安放情绪，疗愈内心。国潮体验以文化为纽带，在沉浸式互动中唤醒大众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熊猫专列、冰雪专列、赏花专列等特色专列，把旅途变成温情陪伴，让美好感受伴随全程。正是这些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让体验超越了转瞬即逝的感官刺激，沉淀为难以磨灭的情感记忆与深沉持久的情感依恋。
0: 当然，也需清醒认识到，我国体验经济仍面临同质化、内卷、昙花一现、优质体验供给不足、下沉市场未被充分挖掘等挑战。破解这些行业发展难题，唯有持续的内容创新、场景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才能推动体验经济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
1: 首先，要深耕内容创新，构筑核心竞争壁垒。内容创新是体验经济的灵魂，也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深挖地域文化、红色基因、非遗记忆、乡土特色等核心资源，打造具有独特辨识度的体验 IP， 鼓励基于文化内核的二次创作，推动在地文化与当代艺术、流行时尚、二次元等跨界融合，让每一次体验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证。强化原创能力培育，加大对优质原创体验产品的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优质体验业态与品牌。
0: 其次，要拓宽场景创新，延展全域共生空间。场景创新是拓展体验经济发展空间的持久动力，鼓励打造一站式、多元化、复合型体验场景，大力发展文旅加康养、教育加研学、商业加文化加生态、交通加体验等跨界融合业态，总结推广各地优秀实践经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场景创新模式，推动场景从流量吸引向价值沉淀跃升，注重场景的精细化运营与服务保障，确保体验的舒适度与品质感，让场景不仅好看，更好玩、耐玩。
1: 此外，要升级技术创新，强化精准个性供给。技术创新是提升体验质感的关键抓手，强化数字技术供给支撑，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为市场主体优化体验供给提供技术保障与算力支撑。支持企业打造柔性化生产与供应链体系，推动生产线模块化改造，实现生产线灵活适配，让个性化

0: 体验订单高效落地，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持续优化体验交互方式与服务质感，构建更智能、更贴心、更具温度的体验经济供给体系。
1: 最后，要深化模式创新，激活长效发展动能。模式创新是体验经济价值变现和穿越周期的保障，构建全民共创的轻资产运营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运营机构搭建数字化中台与标准化服务体系，吸引各类创新力量成为体验主理人，让每一份热爱都能成为价值创造的源头，构建社群化与会员制的长效运营模式。围绕用户情感需求搭建社群，通过内容持续输出、互动活动、专属权益，强化用户粘性，把一次性消费转化为长期复购与口碑传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该行动开展时间为2026年5月至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行动方案提出，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实施，进一步开展与民营经济促进法不符的涉企政策清理，抓紧完成有关文件的修改、废止工作，深化实施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
0: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至2026年4月底，我国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据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人民币。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0号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坚持以高质效办案筑牢长江生态环境司法屏障，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通过构建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办案机制，完善生态环境修复程序规范，推行一案双查、行刑衔接等创新举措，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督促回收，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1540.8万吨，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0: 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同时，铁路部门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1至4月，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10.4%。
1: 据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20号消息，该委近日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组织开展平陆运河航运用水保障成果审查，以切实做好平陆运河通航用水保障工作。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0号提供的信息显示，5月19号8时至20号8时，据水文部门监测，防城港、柳州、百色、河池、桂林及桂港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330.5毫米，柳州市融水县安垂乡。

0: 不等的办理要求予以规范。
1: 为深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族群众同心相融、和睦共处的浓厚氛围，近日塔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塔城市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主题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形式丰富，亮点纷呈，工作人员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工作，围绕日常科学常识、实用生活技能、安全应急知识、惠民科普政策等内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切实提升群众科学文化素养。
0: 日前，河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发布消息称，近五年以来，该院已累计处理劳动纠纷等仲裁案件超2000起，帮助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等各类经济损失3300余万元。今年，河北仲裁院还将开展劳动用工法制体检专项行动，通过实施一系列精准普法举措，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多措并举治未病。
1: 为畅通广东与高加索欧亚区域经贸通道，互启扬帆，商拓四海，中国广东阿塞拜疆投资贸易合作交流活动19号在广州举办。活动通过政策解读、经验分享、项目推介等形式，深化两地投资、贸易、科技、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助力粤企走出去。
0: 5月19号，归心粤山海家书抵万金联谊观影会在成都高新区举行，近百位归国留学人员、侨商代表等齐聚一堂，在光影与书信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跨越山海的故土深情告白。
1: 近日，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2026年万创杯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未来健康专项赛启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大赛首次引入 AI 评审员，提升评审科学性与公信力，助力构建更具活力的未来健康产业生态。
1: 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北京京港地铁所辖线路正式投入使用。该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单台扶梯全面检测仅需3分钟。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广东茂名市婚俗文化馆20号建成投用，这是中国首家以高梁文化为核心的婚俗文化馆，展示中国汉礼一家婚俗礼仪。该场馆坐落于高梁地区核心地带，曾为岭南圣母显夫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显夫人是南北朝至隋朝的岭南礼族杰出首领，以与朝廷命官冯保的联姻为纽带，推动汉礼融合，凭和合岭南的历史功绩，铸就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其汉礼一家理念更成为高梁婚俗的精神根基，深刻影响了地域婚嫁礼仪的形成与传承。
1: 5月20号，成都二仙桥公园火车婚姻登记处吸引不少情侣前来进行婚姻登记，情侣们在硬核工业风中感受专属浪漫。因520谐音我爱你，不少情侣选择在5月20号这一天进行婚姻登记。
0: 5月20号上午，山西省太原市2026年你的幸福我们来见证赠送婚书仪式在小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活动以传统婚书为载体，倡导新型婚育文化，传递文明婚嫁新风尚。近年来，太原市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大力倡导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恋新风，摒弃铺张攀比的不良习俗，让婚姻回归真挚纯粹的本质，让家庭根植温暖向善的底色。
1: 近日，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演绎的音乐舞蹈诗《我的梦》在位于广州市的广州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融合音乐、舞蹈、诗歌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生命的坚韧与艺术的魅力。
0: 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 全国参演名单正式公布。

0: 公布，朔州市歌舞团凭借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入选本次展演阵容，成为山西省此次唯一入选的地市级院团。朔州市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制作人介绍，这部剧的演出可以预期“塞上绿洲”四个字，应该会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也让釉玉精神能够走进更多人的心中，为促进朔州生态文化建设和朔州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1: 近日，山西省万荣县裴庄镇黄河滩区西瓜种植田里一片繁忙，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除草、整枝、压蔓等田间管护作业。初夏正值西瓜生长关键期，瓜农们俯身田间精心打理瓜苗，精细化田间管理，筑牢丰产根基，用心耕耘，静待夏日瓜田丰收。
0: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中国篮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关于对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决定》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球协会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处罚。
1: 当地时间19号，于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上，中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该项赛事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小组赛阶段，中国队1胜2负，凭借净胜球优势位居 B 组第二，出线的同时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决赛圈。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